0: 电瓶船，四座的六座的，运营时间呢是10:00到18:30，因为大风天气特殊情况呢，会临时的这个就变更啊，可是不安全因素风太大，
1: 对，
0: 那就停止这个运营。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晚上出去玩的话呢，这个也是一项非常好的选择。就人家那叫啥来着？百年修得同船渡，
0: 千年修得。
1: 这不是下半句你要改一下
0: 啊，
1: 下半句应该改成是最美布尔哈通河、
0: 啊、
1: 人是在布尔哈通河上的游船吧、是不是很漂亮啊，这个而且
0: 刚才我这理解还停留在历史观概念上是吧，
1: 是
0: 人家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布尔哈通河、
1: 好的呢，这也是给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推荐的非常适合于大家这个出行游玩的一种方式了。
0: 挺好啊，过两天你看你马上快进入6月份吧，
1: 对，
0: 天气会越来越热，
1: 是，
0: 然后呢你像我这样
1: 吹着那个和风是吧，在船上
0: 小老头们愿意洗澡，然后年轻人们早上没有时间呢、忙啊，忙到晚上没事领着孩子带着老人沿着河边溜溜弯，降降暑，然后那孩子一高兴来坐一圈船，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挺好吗，
1: 是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那泉州各县市呢在今天2026年5月18号这一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白天偏东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延吉26度到15度，图门27度到14度，敦化22度到12度，安图23度到13度，合龙25度到14度，龙井27度到15度，汪清24度到13度，珲春27度到15度，延吉26度到1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好的了，了解过了天气情况，接下来呢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朋友留言了是吧、
0: 应该是若宁妈妈
1: 啊、
0: 这都春暖花开了，严冬咋还没回来呢，这都给老张熬黑了，
1: 熬黑了。
0: 我跟你说，我熬不熬他也这死出，他就没白过。你不知道小影一天就是憋气带窝火的。您本来你跟严冬合作了，哎呀，你跟严冬合作做节目得有小没二十年，有17、18年吧？
1: 哪有？
0: 有，
1: 他还狠呢。
0: 他觉得他自己狠呢，反正跟比我是嫩啊。然后呢，突然你换个老头，你妈这小子现在啥呢？一去不回了。
1: 他现在留在南非了，人家都觉得他是当地人，晒得比老张黑3圈呢。
0: 那严冬听着又是下镜找你算账、
1: 好，那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8:06的这一时间段呢，我们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怎么样啊？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此时此刻在友谊路由东向西进学街一直到橘子街这个位置，这里呢是有430米的拥堵路段。
0: 哇，关键问题是
1: 走得很慢，
0: 速度太慢，每小时1公里的速度，这几乎是。不怎么动了啊！
1: 是。
0: 另外，长白山西路西向东，在白新街附近这儿啊，拥堵呢545米，2公里的时速。滨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附近，现在拥堵是1.35公里，缓行792米，2公里多了啊！平均速度呢，低于3公里。另外，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这儿，就是人大 C 座小区那路口啊，拥堵88米，缓行133米。临海路西向东从柳街这儿162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呢365米，速度6公里。朝阳街南向北爱丹路辅路附近拥堵299米，6公里的时速。爱丹路的辅路东向西从青阳街到爱丹路的路口拥堵175米，缓行266米，平均速度呢7公里。朝阳街南向北爱丹路附近182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啊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6公里的时速。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注过了此时此刻的这个早间路况之后呢，我们就特别想说一件事儿，就是有关于大家呢这个平常开车的过程当中呢礼让斑马线的这件事儿。就是其实说到这个斑马线前面礼让行人呢，是文明行车的一个基本的常识，是能够特别有效的来预防很多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的。但是呢这个不少的一些交通参与者啊，在礼让的过程

0: 全当中呢，其实针对不同的情况可能也遇到了一些疑惑。
1: 嗯，
0: 你比如说呢，这个驾车通过斑马线，尤其呢是没有信号灯控制的那种路口的时候，这驾驶人就一定要注意三点。这三点呢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有人停车，无人要减速，要主动的礼让。
1: 嗯
0: 嗯，
1: 就是法条规定，我们先从法条说，法条规定遇有斑马线啊，要这个有人必须停车，
0: 对，
1: 没有人要减速。
0: 就是说，啊、就是只要我们知道前面有斑马
2: 线
0: 了，我们就提前要把这个速度减下来。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个两侧是不是有这个行人过来呀、啊，或者怎么样。另外呢，就是真的是有行人通过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的把刹车踩住了，在那儿停车礼让，是吧？谨慎通过很重要，
1: 这很重要。
0: 嗯，
1: 就是现在斑马线有什么问题呢？在此前没有这个斑马线前面没有这抓拍的时候，
0: 嗯，
1: 这就证明你违法了，但是呢没有这个违法证据嘛。然后那个时候什么呢，所有的几乎、
0: 嗯、
1: 所有的驾驶员都在按着喇叭加着速抢在行人前面过。后来慢慢的实行这种科技管理手段，也就是说很多斑马线呢这个两侧安上了这个监控系统的时候呢，大家呢就开始这个被迫的然后这个停车礼让。但是没有监控这地方，你就注意观察，你会发现啊，还是这个车抢道的时候还居多。
0: 哎，有些那个就是斑马线前面，它那个就是红绿灯，它是带那个按钮的。
1: 嗯，
0: 我就想知道那个按钮是什么时候可以按。
1: 现在那个基本都用不了
0: 啊，就是它不没有开启。
1: 问题什么呢？这个斑马线呢、
0: 啊，
1: 就是我想过横道了
0: 啊、
1: 嗯，我老张，我按一下子我过，
0: 嗯，
1: 然后呢，一会儿您一会儿小影又来了，按一下还过。那么也就按一下就意味着变得车的方向变得是红的，
0: 是
1: 行人变得是绿的。
0: 对，
1: 就这个东西吧，更多的时候设计的之初是很科学的，
0: 嗯嗯，
1: 也很人性化的，但在使用起来呢它就很纠结。一个人不停的有人，然后呢你这个人一会儿过一个一会儿过一个，车你就过不去，
0: 车就没法过了。
1: 所以现在咱们人这个步道灯最早控制你在哪儿吗？现在、
0: 嗯、
1: 最早这东西使用是在彩虹桥，沿河路彩虹桥那个位置。
0: 嗯，一开始实际上是
1: 好使的，
0: 好使的，就是大家是
1: 人一下子车全停下，就变车那边变成红灯了嘛，人就过。
0: 嗯，嗯，
1: 但这人的什么呢？他不前后瞅瞅，说等小影来，那个
0: 就是不吃，就是
1: 来，咱仨一块儿过去。
0: 我过完了以后呢，可能隔了几十秒，然后下一个人又按，这车就没法走了，
1: 就导致这个车没法走了。
0: 对对对，
1: 就这么个情况。
0: 对，这个就是非常，
1: 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都关闭掉了，
0: 都关闭掉了。
1: 这个需要一个说怎么说这话能更严谨呢？需要更多人的一种协调、共同合作，
0: 嗯，
1: 这个东西作用才能发挥的更好。
0: 对，其实呢，像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这个说到了路况，然后就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斑马线的这件事儿，就是别看小小的斑马线，其实里面真的学问很大的。
1: 你天天开车吧，小、
0: 嗯、
1: 杨，我问你啊，你要老老实实的交代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不准许带有任何色彩的啊！你开车的时候走斑马线的时候，你遇没遇到过这个人也到两侧、那边一大排车，这边大排车、双向嘛、在等了，然后这个人走到那个速度，那就是纯粹是闲庭信步的
0: 啊，就特别慢，
1: 能急死
0: 你。有的、
1: 啊、然后要有人按喇叭，我就是看着我有人按喇叭，他会停下找车流哪个谁按的。
0: 嗯，
1: 那就是有那个心态，
0: 是他就觉得这是人行横道，我这就是我就是我们该走的地方，是吧？这你管我走得快慢呢？
1: 就是、车呢礼让，人呢相互的理解，行人呢在斑马线上，咱们快倒动两步。
0: 对，
1: 因为时间成本是大家共有的。
0: 对，所以说呢，其实说到这个斑马线的话呢，它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行人来说呢，它既是安全线，当然它也是咱们交通的一个文明线。
1: 嗯，我觉得那是个生命线。
0: 对，所以说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无论是行人也好，还是驾驶员也好，我们都应该多做这个互相的理解和努力。
1: 非常简单，你只要做换位思考。
0: 嗯，
1: 当你坐在驾驶座位上，哎，你希望这行人快走两步，是吧？
0: 嗯。
1: 当你是行人的时候，你希望车辆能够停下来，让我安全。
0: 如果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做到这种文明礼让的话呢，我们就真的能够共同的来打造车让人，人人快行，还有人车互赞的这种非常文明的交通氛围了。
1: 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颜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日起，颜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军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4: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

0: 全魔教，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先关注一下8:20呢，我们路面上的情况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朝阳街南向北，哎，丹东辅路附近这26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另外，朝阳街，南向北啊，这个爱丹路附近啊，还是爱丹路附近啊，182米的这个拥堵，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北向南，金达来北街这儿，9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这儿拥堵545米，速度6公里。啊，我们再往下看，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这儿28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金达来北街北向南，梨花路到沿河路这路段32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站前街北向南，从临海路到天池路21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丹晋路西向东，从丹红街到朝阳街的辅路拥堵374米，速度呢5公里。
0: 又有一个好消息要传递了啊，那就是咱们敦化的六顶山呢，是在上个月，就是4月份的时候呢，悄悄入围到了全国的重磅榜单当中。也就是说，2026年4月份5A级景区的品牌传播力100强榜单当中呢，我们敦化市的六顶山文化区呢是排在了第97位，这是新上榜的。我这个是不是也挺让人觉得就是骄傲的一件事儿啊？对，而且呢，并且呢，它是3个月蝉联2026年的景区区域的这个榜单东北地区第2名。那这份榜单
1: 东北地区第二名，
0: 对对对，就这份榜单的话呢，综合考量了整个这个景区在媒体的曝光度，还有啊就是社交声量啊、用户口碑啊，或者是搜索热度等多个维度当中的一个数据，堪称是5A 景区的品牌战斗力的权威排行榜。这是卖点研究院发布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这样的一个榜单。
1: 咱们这个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呢，能在全国百家5A 景区中呢脱颖而出啊，靠的不是运气，
0: 那肯定的，
1: 靠的是整个春天一步一个脚印的种出来的品牌实力。这个清明点燃消费热，五一按下加速键，六顶山正在以爆的姿态跑进全国人的视野。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啊，这个旅游热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交通变得越来越便利了。就是大家呢，这个很多的城市，特别是一些旅游城市，就是开通了全国各地的直飞的航班啊，然后呢，高铁是4通8达的，是吧？就是大家出门就变得更方便了嘛。
1: 对。
0: 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呢，从5月16号，也就是说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呢，开始，咱们机票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呢是做了一些上调。你比如说呢，是像国航啊、南航啊、厦航啊等这样的一些航空公司呢，我们也了解到啊，从5月16号的0点开始

0: 呢，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这个航线客票啊，燃油附加费呢是做了怎么样的上调呢？就是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这个航线，每位旅客呢是收取90块钱的这个燃油补贴。
1: 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呢收取一。

0: 按新标准补差价。
1: 嗯，
0: 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的这个航段收取的燃油费呢是60元，800公里以上呢，这个航段呢是120元。
1: 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咱们国内的这个航线的燃油费呢是分别上调了30块到50块这样的一个区间。
0: 总体来讲，那个这个如果在从时间成本上算呢，这个乘飞机出行，这个速度还是快，
1: 更快嘛，
0: 还是快的。
1: 对，
0: 昨天在朋友家那聊天啊，他有个亲属在兰州，
1: 嗯，
0: 老人啊，这个病得比较重，
1: 嗯，
0: 希望这个考虑到危险嘛，然后要见亲弟弟一面，亲弟弟也70大多了，然后朋友说，你看怎么着办？没办法，我就研究坐飞机，带着我爸爸去看看我姑，
1: 嗯，
0: 要怕留下遗憾嘛，
1: 嗯，
0: 然后说这算来算去啊，说还是坐飞机快。
1: 对，
0: 还是到长春完坐直达飞机快，要中间有中转的呢，
1: 嗯，
0: 他说父亲年龄比较大，
1: 时间就是可能在旅途上时间又长，
0: 劳累，
1: 太劳累了，
0: 不像年轻人，哪怕我这岁数也能将就，那70大多的人
1: 是，
0: 嗯，这个考虑到旅途劳累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沿来沿去上长春，长春直飞兰州
1: 坐飞机，
0: 嗯，
1: 是吧，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

0: 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3: 无敌了，
2: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在歌声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啊。那现在呢，这是在昌盛街与天池路的交汇处，有一辆出租车呢和一辆私家车呢在此相撞了，造成了这里呢堵车堵得比较厉害。这是在三分钟之前啊，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发来的最新路况。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在昌盛街与天池路的交汇处，现在这里呢是有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已经形成堵车了，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吧。
1: 昌盛街与天池路，本来路中间就是都在施工，都得走这辅路，你这要再撞了，再要正好赶上路口，我这可要了命啊。这个我们抖音平台上这位王的朋友来了啊，说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影，早上好。
0: 就幸亏你没说车见车爆胎。
1: 老张头，下播了，我请你和小影吃饭，你花钱，行吧，老张头，行，
0: 快点过来。好，那这个
1: 就凭你睁眼说瞎话这个劲儿，我怎么也请你吃个汤饭。
0: 好了，到8:33啊，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敦化，咱们这个辖区内的整体交通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们敦化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陈宝国陈队，来连线一下，陈队早上好。
1: 早上好，陈队。
2: 主持人好，那交通参与者上午好。
0: 好的，陈队，那今天的咱们敦化的道路交通状况整体怎么样？

0: 样呢？
1: 绥化辖区近期出现小雨天气，给春耕生产带来不利条件。在这里提醒广大农民群众，在出行和春耕期间注意交通安全。同时，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出行人员及车流量普遍增多。在这里再次提醒广大群众注意交通安全，合理安排出行，遵守交通法规，防止不必要交通事故发生。
0: 那这样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春耕的生产时节了嘛，那敦化这个交管大队针对咱们春耕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面是如何开展的具体工作的呢？
1: 目前敦化辖区已进入春耕生产的农忙季节，为全力确保春耕生产道路交通安全，我们交管大队结合辖区实际，全方位完善和优化服务春耕生产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春耕生产的道路交通安全。第一次结合辖区实际，全面启动执法检查站，加强两客一危一货农用车、六座以上小客车、零转非大客车、七座以上大客车、卧铺客车、农村面包车等重点车辆检查登记，重点发现客运车辆驾乘人不按规定系安全带、超员行驶以及拖拉机及货车违法载人。二是开展巡逻防控，在重点管控时段严查酒驾、醉驾、车牌车证、违法载人和三超一疲劳等易引发事故交通违法行为。三是加强双轨治理，针对务农出行安全隐患，开展联合作战，紧盯一早一晚重点时段，集中整治机动车违法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突出违法。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强化警力部署，设置临时执勤点，加大现场执法力度，形成有力震慑。
0: 那这样的话呢，说到春耕生产季节，这个农用车这个上路行驶真的是比较频繁的。那说到这个农用车辆驾驶人呢，咱们应该注意哪些交通安全方面的常识？那您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下普及？
1: 好的。进入农忙时节，不少农民群众正在播种运输忙碌，农村道路农用车流量明显增加，农用车、摩托车等交通违法行为也增多。敦化公安交警提醒您，正值农忙，莫忘安全。一是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无证无牌驾驶、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二是切记饮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饮酒是会导致驾驶人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引起视觉障碍和身体疲劳，轻者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和人员发生刮碰，重者危及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有些农村驾驶员经常驾驶微型面包车在亲朋好友集中出行，在出行时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四是三轮车、农用车辆不能载人，此类车辆在坑洼不平、陡坡等路况下行驶，转弯或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导致乘坐人员伤亡。农用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时，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发生。五是驾乘车辆系好安全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很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有效减少事故伤害，关键时刻还能挽救生命。六是农忙时节，农民群众运货进出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注意安全。货运车辆超载会导致轮胎因负荷过重而变形甚至爆裂，还容易使车辆转向困难、刹车失灵，进而导致交通事故。广大听众朋友们，安全是生命之本，违法是事故之源，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农忙时节勿忘安全，请大家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0: 好的，那也感谢这个陈队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的非常细致的一些介绍，然后还有提醒。那我们都知道农忙时节的时候呢，大家其实为了干这个农活，很多的这个家庭都非常的着急，但是
2: 春耕时间比较紧迫嘛。
0: 对对对，但是农活咱们再急，也就是
2: 建立在安全基础上。
0: 对，一定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就是平平安安的出门，咱们安安稳稳的回家，顺顺利利的来迎来这个当年的这个丰收，是吧？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0: 中的连线和提醒呢就到这儿，也感谢陈队的连线，我们先跟您说声再会。
1: 辛苦陈队。
0: 嗯，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嗯，好，那了解过了敦化方面的整体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高速啊。那高速路况怎么样呢？我们此时要连线到的呢，就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好，超越，早上好。
1: 早上好，超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超越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5月18号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内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整体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报告中心反馈，截至目前呢，辖区呼伦高速、贺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同时呢，今天天气情况多云，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您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在途经长下坡、桥梁、涵洞隧道等特殊路段时呢，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按照路边的指示标牌规定速度限速行驶。然后最后也祝大家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这样的话，这个超越今天有没有准备一些这个比较典型的发生在我们高速上近期的一些最新的案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并且做一些提示和提醒。
2: 好的，主持人。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徐明三大队民警在前往延吉西执勤点途中，行驶至延三高速公路13公里处的延吉西匝道入口附近时呢，注意到应急车道停靠着一辆悬挂吉 A 号牌的轻型厢式货车，那有一名男子啊在护栏外也是焦急万分，民警随即在安全距离停车，并迅速按规范设置好现场安全防护措施，随后上前了解情况。经过询问，驾驶员张先生表示自己从长春载货物出发迁往延吉，就在即将到达目的地刚刚驶入延吉西匝道后，车辆突然发生故障，无法继续正常行驶。那驾驶员也是凭借安全意识，及时将车辆停入应急车道，并在车后规定位置摆放了三角警示牌。初步检查后啊，驾驶员发现发动机舱下面有大量的机油泄漏，机油呢已经基本漏光，发动机无法启动。那面对突发状况，身处高速匝道这一危险区域，驾驶员也是感觉到焦虑和无助时啊，民警及时到达了现场。在了解情况后，民警对车辆进行了初步勘查，判断故障原因在车辆是因为车辆在长时间行驶后发动机温度过高，导致某处密封部件损坏，从而引发了机油泄漏。由于事发地点位于匝道入口，车流较为密集，车速变化大，故障车辆长时间停留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了确保现场安全，防止发生次生事故，民警也是果断采取了措施，一方面加强现场的警示和疏导，另一方面立即帮助张先生联系了专业的救援拖车。那不久后呢，救援拖车也是到达现场，将故障货车安全高效地脱离高速公路，送至最近的维修点进行检修。那临行前，驾驶员张先生也是对高速交警的及时出现和专业热心的帮助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也表示为民警高效负责的救助行为点赞。那在这里，超越也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查，要确保油液、轮胎、刹车等关键部件状态良好。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呢，如果车辆突发故障，一定要牢记预防二次事故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并报警，尽量将车辆停入应急车道，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来车方向150米外，如果是夜间及恶劣天气时呢，距离应进一步加大，正确放置三角警告牌，车内人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并立即拨打0431212122高速公路24小时的报警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一定不要在车道内自行检修或者逗留，以免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刚刚呢，这个超越也是介绍了这样的一起就发生在前一段时间这样的一起高速的案例啊，
1: 案例啊，
0: 对，突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真的，大家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车子真的是半路有这样的故障的话，千万别大意了。我觉得这个三步挺重要的，就是你闪光灯先打开，然后把你的车子呢，移到这个应急车道。 车道上，
1: 车靠边，
0: 对吧？然后靠边，然后呢放上警示牌，然后这个人员啊一定要下车，
1: 撤离在护栏外面，
0: 对，护栏外面去，千万别在这个路上修车呀拦车呀，这样这很危险，
1: 非常危险啊。
0: 对，好，那感谢这个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一些介绍，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吧，辛苦了。
1: 好，辛苦超越。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呀，其实真的就是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起初我们的想法是我们能够把速度，就是你看我自己开车是吧，能够节省很多的时间，然后我可以随时的安排我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开，然后呢节省时间。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这个车辆在过程当中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的话，可能真的是很耽误事儿的，所以提前一定要检好车。
1: 就是我们车辆在这个出一些长途的时候，不，其实不单纯长途，好多时候都说我们要出准备跑长途了，检查车辆，车辆是随时随地要进行检查的，保养是固定的，检查是不固定的。
0: 对，所以说人呢不能够带病上路，车呢也不能
1: 带
0: 病
1: 上
0: 路。
1: 哎，这是天意，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

0: 意磨长了彼此生命。
1: 澳门路况报道员刚刚发回信息啊，现在在延吉市进学街家巧锅包肉这个位置啊，一辆私家车呢把一个行人撞倒了，行人躺在路面上，提示经过这路段的司机时候呢注意避让，另外提示大家千千万万减速慢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7: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7: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

0: 上周的时候呢，人民日报的海外版12版呢是刊发了看看比赛逛逛家乡，其中呢是以自述的这种形式呢报道了延边球迷联会啊这个会长高元哲他的故事。其实说到在延边的话，说起足球，很多的这个老球迷他都有一肚子的话。这个应该说呢，这个高会长啊，他呢也是一样的，他今年65岁了，经营了一家连锁的酒店，也是一位资深的球迷。
1: 资深的球迷。
0: 对，而且呢他是兼任了延边球迷联会的这个联谊会的会长。
1: 嗯。
0: 球迷呢在他那儿就不只是比赛了，就更像是日子里的一部分。
1: 延边呢是中国较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地区之一啊，绿茵传承已有百余年。早年间呢，这个职业联赛刚起步的时候呢，球场常常座无虚席，有球迷呢买不到票，就爬到这个场边的山坡上、松树上来看球。
0: 哇，
1: 那画面呢，现在想起来还很鲜活啊！人生呢，一浪接一浪，树上人也跟着喊。延边人爱球，男女老少都懂几句，都看几眼。
0: 是，其实说到这些年的话呢，民间的这个赛事也变得越来越多了，这延边足球呢又热起来了。除了像职业的一些联赛呢，咱们当地呢也打造了像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就是延超嘛，对吧？
1: 嗯。
0: 那今年五月下旬的时候呢，还将举办2026的这个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所以说对球迷来说呀，能够在家门口一场接一场的看球，真的就像是就是每天都在过节一样。
1: 他说啊，这个我做酒店更能感觉到赛事带来的热气。比赛期间呢，客房入住率明显上升，周边的饭店呐、酒吧呀也跟着忙起来。延超联赛里呢，全州八县市轮流坐镇主场，球迷呢跟着球队跑，七八十公里路也不算远，大家呢上午看球，下午逛街，晚上吃冷面、烧烤，碰上相貌舞等非遗的表演呢，还会停下来拍拍照。比赛呢把人带来了，也把各地的美食、文化、生意串联起来。有外地的球迷呢住进酒店，前台呢一问行程，十有八九是打听哪家冷面正宗，哪条街更适合晚年逛一逛。
0: 是，
1: 嗯，
0: 而且这高会长说了，说特别让他高兴的是什么？就是现在年轻人重新被足球吸引，就延超的重点聚焦15到25岁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球员。这孩子们站在赛场上，然后呢，在这个满场助威声中呢，体会那种荣誉感。那校园的足球呢，现在也是更有劲儿了。足球呢，不再只是看台上的热闹，也成了大家平时健身呀、交友啊。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方式了。
1: 如今呢，咱们的东北超开赛在即啊，还有更多的比赛可看。作为老球迷呢，我愿意组织大家文明的观赛，也盼望着远道而来的朋友们看完球，在延边呢住上几天，吃一吃，逛一逛。

0: 看，一是来看看球，二是看看我们这个热情的有烟火气的小城。
1: 是的，其实想一想啊，这个通过足球这样的一种体育形式，然后能够汇聚更多的就是有同样爱好和就是兴趣的人，
0: 兴趣爱好的这个
1: 朋友们，对，在一起，然后呢大家就是成为朋友啊，认识啊，然后开开心心的，我真的觉得是一件特别。
0: 人家踢球，你可以坐在酒吧里砍球嘛，是吧？
1: 对啊，是啊，就是其实对于很多，你看，就比如说我们常说我们不是那么懂球，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在那个赛场上，我们能够现场的看一场球的话，我那种兴奋劲儿也是绝对不减真球迷的。
0: 小颖，你能记着当年的老的体育场的位置？
1: 嗯嗯嗯，
0: 咱们发展大分没撤的时候，在上面的树顶上都挂着人。
1: 是，
0: 那比赛的时候树顶上挂着人，
1: 这真的就能够从那种就是画面里面能够感受到我们延边人爱球、
0: 对足球的这种热爱程度。
1: 对，是，可能是很多的人难以想象的，
0: 你
1: 对对
0: 有时候你都理解不了。
1: 对，理解不了，但是那份爱是最真挚的。好的呢，8:55，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呢是周二，在明天早间的8点，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儿见，
1: 明天见喽。
2: 和这个世界的第一句话记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

0: 3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书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回书说到济源云台将用激将法把勇士马山威击下了7宝铁叉山、8卦玄天寨，几个人骑催坐马各斗丝缰奔台城跑。走出没有多远来，马山威就问冯毅：
10: 哎，汉将哥哥，这台城在哪儿了？
9: 哦，你呀由这儿往西南走，连弯都甭拐，就到台城了。那有几十万反王兵将扎着连营，特别好认。马山威听明白了，说了一声：
10: 哎，台城见吧。
9: 说完了双足一点蹬，这马把头这么一扬，四蹄蹬开，就如同电掣风驰一样，马就往西南飞奔呢。贾富急了，糟了糟了，贾大哥怎么糟了？哎呀，马山威的性子呀是急思见烈如火呀，你为什么告诉他台城在哪儿啊？他这一下独自前行，要是到了台城，仗着血气之勇，一定马踏反王大营，他去找梁林。马山威有勇无谋啊，梁林有几十万大兵，手下几百员战将，再说他胯下马掌中锤，有万夫不挡之勇，久经大敌，足智多谋。要是马山威遇见梁林，他设了险了，中了梁林的埋伏，我们可就对不住他了。哎呀，冯毅也后悔了。贾大哥，恕小弟我不知道，我要知道他是这个脾气，我说什么也不能告诉他呀。 行了，我们快追吧。三个人催马如飞往下追赶马三威。虽然说贾父张公跟冯毅是玩着命的追，但是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勇士马三威。这天他们用完饭之后就到了台城了。天骄出谷，哥仨到了台城城北。冯毅就跟贾父张公说，二位哥哥，既然我们找不着马三威，是不是先进城见见逍遥王千岁呀？是啊，贾父点了点头，应该先见逍遥王千岁。贾大哥，咱们要进城可别走在北面，要走咱们就走城西。冯贤弟，走城西有什么好处？哎呦，您是不知道啊，城西是反王统领高凤的大营，这两个反王对我们云台将特别好，咱们走城西呀，准能闯进营去。好吧，冯贤弟，你道路熟悉，你在前边走，我们跟着。这样冯毅在前，贾父张公在后，绕道就奔了台城城西了。人急马快，天到二更已然到了城西反王大营外头了。三个人勒马停蹄，观看反王雄兵大营，只见万盏灯火骑兵照如白昼。冯毅身上已然没有盔甲了。这样三个人不用商量，贾父在前，大胖子张公在后，冯毅在当中间，三匹马一块儿就奔了反王大营的营门了。离着营门近了，就听见反王大营有人高声喊嚷，对面什么人，少往前进，再往前进，我们搭弓射箭了。三位云台大将根本不答话，在马上一塌腰。这时候对面嗖嗖嗖嗖，这凋零箭就射来了。贾父一直腰，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抖，拨打凋零箭，上边雇人，下边雇马，后边冯毅跟着，最后是大胖的张弓抖开大刀也拨打凋零箭，三个人冒箭而入，就进了反王大营了。当时反王大营的前营就乱了，了不得了，有人闯营啊，赶紧捉拿闯营之人啊。反王前营的兵将往上一围，就把贾父冯毅张弓团团围住了。贾父抖丹田高声喝喊，对，反王兵将听真，在下是银济太岁雪天王贾父，要进台城，从你们营借路而过，尔等要知道我贾父的厉害，急速闪开了。贾父喊着，把方天戟施展开了，就像一条银龙相仿，反王的兵将是挨着死碰着王，纷纷往后倒退，这样贾父就杀出一条路来。后边这哥俩跟着走，三个人且杀且走，就杀到了右营。刚到右营，就看见前边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夜，如同白昼，几百兵丁一字排开，当中间有两盏大灯笼，左边的灯笼上边三个大字是滨州王，右边灯笼上边也是三个字是慈州王。几十员战将拥护着两位反王压住全军大队。贾府一看啊，这个地方必然有一场凶杀恶战才能冲过去。书中暗表，自打冯毅冯公孙闯重围走了之后，这台城的西边大营就有了变动。本来是滨州反王统领慈州反王高凤一里一外扎着两座大营，自从他们两个人把云台将冯毅放走了之后，飞虎帅梁林就不放心了，他就把青州王杨广、济州王杨胜两位反王的兵将也调到了城西，明着呢是帮助统领高凤，暗中呢却跟青州王、济州王商议好了，让他们监视统领高凤。杨广、杨胜在城西扎下大营了，他们在里边，外边这座大营呢，就是。

0: 通顶高峰，所以通顶高峰就把两部兵马合在一处了。今天晚上两位反王正在一座大帐商量事情呢，突然间听见大营里喊杀连天，就知道有人闯营了。两个人赶紧迈步走出中军大帐，率领重战将还有亲兵小队顺着声音就杀来了，一直到了右营，正好碰上贾父冯异张公。两位反王就命手下兵将散开，挡住了云台战将的去路。铜鼎一看三员战将其中有冯异，那没错了，肯定那两个人也是云台大将。铜鼎催坐下马，掌中宾铁盘龙棍，就奔了贾父来了。闯营的汉将，孤宾着王铜鼎在此，你们哪个前来送死？贾父贾君闻催马掌中戟，就迎上来了。铜鼎一压宾铁盘龙棍，来将通明，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雪天王贾父。哎呀，铜鼎一听大吃一惊，心说我可知道啊，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在昆阳胯下马掌中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巨人巨无霸都被他战败了三次。这个贾父可称是百万军中第一将，盖世无双第一人，他的武艺高超，怪不得我看此人头上有千层煞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啊，贾父啊。好，既然是贾父，你武艺高强，我铜鼎今天倒要会会你。如果你果真武艺高，我铜鼎就把你放走，要是你徒有虚名，武艺并不高，你就休想逃生了。铜鼎想到这儿，用手一指，贾父，我来问你为什么闯入我营。滨州王铜鼎，我告诉你，我们雇主萧阳王困在台城，我要由你大营过去跟你借个道。哎，要闯我营也不难呐，必须胜得过我手中宾铁盘龙棍。贾父气坏了，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抖，扑噜噜戟杆颤了，戟尖都圆了，大戟就奔着滨州王铜鼎来了。铜鼎用宾铁盘龙棍往外磕，啪，这一下就把画杆方天戟磕开了。滨州王铜鼎两膀履历过人，这条盘龙棍棍沉力猛，刚把这画杆方天戟磕开了，没想到贾父武艺更高，用全身之力前把一滚，啪噜，手中画杆方天戟就如同怪蟒翻身又扎回来了。铜鼎用力再一磕，这戟这么一颤，啪，这戟的大月牙子就把铜鼎的软战裙扯了一下给扯碎了。两匹马二马一搓蹬，贾父往南一催马，反王兵将往上一冲要拦，铜鼎高声喊嚷：“尔等闪开，孤尚且不成，何况你等！”兵将往旁边一闪，这样就把贾父放过去了。冯异跟张公一看贾父过去，两个人也催马往前一闯。这铜鼎跟冯异杀了三招，冯异一冲也过去了，张公抡刀就奔铜鼎砍来了。这口大刀刀沉力猛，铜鼎立刻横棍招架，张弓立刻搬刀头现刀转，铜鼎拿棍往出一磕，唰的一下，大刀莫寒式就到了铜鼎脑后头了。铜鼎马一冲躲过刀锋，嘿，铜鼎心说别瞧这大胖子这刀法可真不弱呀。就在他圈马的时候，大胖子张弓张正直又打敌军之中就冲过去了。这高峰在旁边看得十分清楚，他假装好人就跟铜鼎说：“汉将杀伐果真厉害呀，哎呀，厉害是厉害，可是汉将放不得呀，那么你我弟兄二人再追吧。”两个人率领兵将追赶， 他们两个人骑马在前头，兵将在后头，要追是应当快追呀。铜鼎高峰故意慢走，这是有意放走云台将，那兵将也不敢越过两位王爷的码头。谁也看得出来，这纯粹是明追暗送啊。就这样，贾府赃公冯毅由打铜鼎高峰大营杀出来，就杀进了青州王、济州王杨胜、杨广的大营。等杀到营中一看，没瞧见一员一将。三个人正在纳闷呢，歘，一下伏兵四起，四面全都是弓箭手、弩箭手，每人一张弓、一壶箭，梆梆梆梆一响，三个人可就愣了，箭如雨点飞蝗一样，就奔着三位云台大将射。这三个人抖兵刃，拨打雕翎箭，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上边顾人，下边还要顾马呀。时间长了，累得三员云台大将浑身是汗，遍体生惊。三个人心里都明白呀，这回可要出不去了，一定得命丧反王大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
1: 哎，反王兵将听阵，也就是铁霸王马雄、马山，还有我呀！
0: 哥仨一听，惊喜非常。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位马雄、马山卫呀，他骑着马往前走，他这马也太快了，他一下就走过台城了。他找不着台城啊！他一想，要按照好汉哥哥汉将冯毅说的，可应该到了，怎么没成呢？马山威心说呀，我呀下马在道旁边等候行人，我打听打听这台城在哪儿。他下马就在道旁边一站，就在这时候走过了一个十分的老人，这位老人也不知道马山威是干什么的。十分的老人背着粪旗子，一边十分一边往前走，走到马山威面前了。马山威猛地冲他一声喊嚷：
1: 对！
0: 这个十分老人抬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吓得撒腿就跑，扑通一下就趴下了，然后爬起来又跑。马山威还纳闷呢，
1: 哎，我嚷一嗓子，那干嘛跑什么呀？
0: 就这样，马山威吓跑了一个又一个，吓跑了一个又一个，吓跑了四个，也没打听出道来。马山威琢磨一会儿，有主意了。就在这时候，对面又走过一个人来，马山威就藏在大树后头了，他也不说话。等到这个人走到大树前头，马山威蹭一下出去，一伸手砰就把这人抓住了。这人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把这人差点吓死。你为什么抓我？
1: 小子，你还跑不跑了？
0: 哎呦，好汉，我什么时候跑来了？
1: 哎，你要没跑，你得告诉我，台城在哪儿？哎，我就把你给放了。
0: 哎呀，这人心说有这么打听道的吗？请问英雄，你是从哪儿来呀？
1: 哎，也是由打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来。
0: 哦，好汉呐、啊！你从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来，我告诉你，你这道走错了，台城已然走过去了。
1: 哎，怎么走你告诉我。
0: 这个人才把奔台城的路线告诉他，马山威听明白了，把这人撒了手了，然后上马持枪飞奔台城。等马山威到了台城，天已然黑了，反王大营灯光闪闪，照如白昼。马山威直奔大营的营门就来了，反王兵将营门有兵将把守啊，听见马跑的声音，他们就喊上了：
2: 什么人？对面干什么的？通明报信，再往前来，可防箭了啊！别往前进了。
0: 马山威根本不理这茬，仍然往前走，他这马快呀、啊。反王兵将抽弓拔箭，刃口填弦，这箭还没射出来呢，这马山威啊就到了营门口了。 他抡开手中大枪，左右开弓，噼里啪啦这通乱抄。马一冲，他进了营了。反王兵将一阵大乱，马山威斗丹田高声喝喊：“
1: 对，反王兵将听真，于是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铁霸王马雄马山威，快叫那飞虎帅来见我，也要炸他300钢枪。”
0: 反王兵将可不知道铁霸王马雄马山威的厉害。往上一扑，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他团团围住了。马山威根本不怕，他催马往前走，手中大枪是乱炸呀，劈哧扑哧，就跟炸蛤蟆似的。这一下反王兵将被他拿大枪连扎带砸，就死了不少啊。反王兵将知道他的本事了，齐声高喊：“好厉害呀，了不得啦！这铁霸王马山威来了，惹不起呀！”反王兵将纷纷往两旁边倒退，马山威催马往前走。就在这时候，马山威看见对面来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长得身脸高大，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大叶甲，胯下一匹青头金眼兽，掌中一条三股青铜叉。这将是前营的战将，他催马就挡住了马山威的去路。马山威压大枪就问：“
1: 哎，对面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
0: 这员战将他不是梁林的，一晃神行，飞也。非也就是不是啊。马山威不懂得这句话，他呢以为这员战将就叫非也呢。
1: 哎，小子，你叫非也？
0: 说着话呢，抖枪就扎。这员战将拿青铜叉往出招架，望外支马山威这条大枪，那哪支得动啊。他使尽了平生之力，没想到望出一支汤，这大枪是纹丝不动。马山威往下一压，这大枪往前一递，这大枪就扎到这员战将的梗嗓咽喉之上，啪！马山威一甩这大枪，扑通一声尸身甩出去了。这员战将一命呜呼，就死在铁霸王马山威的枪下了。反王兵将一看，了不得啦，炸死一员将啊，好厉害的马山威啊。马山威高兴了，他催马往前走，没想到他杀到哪儿，营中都有人拦挡他。马山威是且战且走，他一边走一边嚷：“
1: 哎，反王兵将，你们给我听明白了，也是铁霸王马山威。”
0: 反王的兵将虽然多，架不住马山威枪法厉害，所以碰着就死，挨着就亡。马山威杀到哪儿，哪儿的兵将算倒了霉了。马山威看见一员战将，他就问：“
1: 哎，你小子是飞虎帅梁林吗？”
0: 这员战将不是啊，一晃身想：“非也。”他越说非也，这马山威越有气呀，心说这小子怎么又叫非也呀？
1: 这营里的叫飞野的可不少，我非得把这叫飞野的全都扎尽了，小子梁林就出来了。
0: 马山威他可不知道，因为飞虎帅梁林是个儒将，所以他手下战将也都有点怎么儒儒雅雅的。马山威不懂得飞野就不是啊，所以他听见这员战将叫飞野，他催马拧枪过去了，一下就把这飞野给挑了。就这样，马山威一枪一个，一枪一个，由打城南的反王大营杀起，一直杀到城东。这叫飞野的战将可让他跳了十几个了。反王兵将大营就把这些情况接连不断的去禀报飞虎帅梁林。马山威胯下马，掌中枪，在反王营中随便往来，任意纵横。这样他又城东又杀到了城北，这个城北是大枪王的兵营。等马山威杀到营中，他也高声喊嚷：“
1: 哎，也是七宝铁爪山八卦玄天这马山飞找小子飞虎山两里也要扎他300钢筋，哇呀呀呀呀！这兵丁听明白了，到中军大帐飞报军情。这时候飞虎帅梁林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他已然接连得报了，有个铁霸王马山威

0: 马占卫是哪儿的呀？
1: 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个兵丁进帐跪倒，报：何时禀报启禀元帅，今有铁霸王马占卫杀入我营，所到之处无人能敌，请示大帅令下派将捉拿。梁林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啷啷假叶声音响。梁林心说，我在河北九跑红旗，哪儿这么一个马占卫要跟我较劲儿？梁林要大战马占卫，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2楼3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2: 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

0: 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9:30，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上回书说到铁霸王马山威，由打城南的反王兵将杀起，一直杀到城东，然后又杀到城北，因为城北是大枪王的兵营，他杀到营中之后，口口声声要把飞虎帅梁林叫出来，要扎梁林300钢枪。这兵丁马上到中军大帐禀报飞虎帅梁林，梁林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行，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梁林能没气吗？心说我飞虎帅梁林在河北九跑红旗，胯下马掌中一对孤针亮银锤，从来没遇见过敌手啊，哪儿来这么个马山威呀？口口声声要扎我300钢枪，你是什么东西呀？多大的胆子，你竟敢杀入我河北大枪王的兵营啊？你这纯粹是飞蛾投火，自取其死啊！梁林马上传下话来，给我备马备锤。亲兵马上就把飞虎帅梁林这匹马准备好了。梁林站起身形，离开了帅位。撩鱼他为分两征群，来到中军大帐外，帐中的将士二郎在后边跟着，就在帐前跟飞虎帅梁林一起上马了。这时候撒腿跑了一兵丁，跪倒在梁林的马前，报回禀元帅，马山威已然杀进前营了，来随本帅到前营迎敌。这样梁林带着手下兵将出了前辕门，越过前哨，就来到前营。一看前营已然乱了，手下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的铁霸王啊，太凶了。梁林气往上撞来，我兵列队200名亲兵往左右一分，雁翅排开，当中间竖起一盏大灯笼，上边有字儿，是全军统帅。在灯笼之下 众战将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飞虎帅梁林。梁林在马上怀抱双锤压住了兵将，往对面一看，马山威催马鸣枪已然到了面前了。梁林还以为这个马山威像长三头尖生六臂呢，等往前面一看，这个马山威头上没戴盔，身上没有甲，只是戴着一个金镶虎壳脑，身穿小袄，系着虎皮战裙，光着半截腿，穿着洒鞋，掌中一杆钢枪。但是马山威人似欢龙，马似活虎，飞虎帅梁林也估计出来这个人是一员猛将。梁林看了看左右战将，谁去会战这个马山威啊？左先锋王明答了一声，元帅，末将去战。好，你要小心了。梁林知道左先锋王明久经大战，是一员勇将，他出马去战这马山威肯定能够取胜。左先锋王明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马，直奔马山威，高声喊嚷，马山威，你休逞刚强。马山威一看过来的员战将，身高九尺开外，长得胸宽背厚，看面貌面如桑叶，长得是金睛暴露，高颧骨，大鼻子头，短绒绒的胡须在腮边扎扎着，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甲，内衬绿战袍，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对短把牛头躺。马山威就问，哎，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这王明他不是啊。王明一分手中短把牛头躺，晃身行，飞也。马山威气大了，哎，小子，你也叫飞也呀？哪来这些飞也？借爷的大枪吧，啪扑噜噜，抖大枪就扎来了。王明一看这个马山威大枪奔自己扎来了，他是想露脸让飞虎帅梁林看看。本来呢，他应该先试试招数，拿着短把牛头躺往外磕马山威这枪，他想露脸呢，就想一招就赢，所以他用双躺去抱马山威这条大枪。就听汤汤两声响，这躺的牛角翅子就把马山威大枪给夹住了。他想拿一把分筋错骨，左右一错，马山威大枪就得撒手。他哪知道铁霸王马山威的神力，牛头躺虽然抱住了枪杆，可是抱不住枪啊。马山威根本不管这一套，往前仍然扎扎，他还没错的大枪扎进来了。王明大吃一惊，再想变招已然来不及了，红光崩现，鲜血直流，左先锋王明就死在马山威大钢枪下了。梁林的右先锋李亮催坐下马，直奔马山威。马山威一看这个个儿也不小啊，长得肚大腰圆的，看面貌挺黑，面似黑锅底，黑中透暗，浓眉大眼，高颧骨，大酒糟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胡子茬扎里扎沙，头上戴着冰铁荷叶盔，身上披着冰铁大叶甲，内衬皂罗袍，胯下一匹乌鞋豹，手中是一对双鞭。马山威以为这个是飞虎帅梁林呢，哎，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这李亮也不是啊，一晃身形分双鞭飞也。马山威差点气死的，我非把你们这些叫飞也的全都扎死算完。扎，扑噜噜，大枪就过来了。李亮可知道他这钢枪的厉害，使足了全身的力气，用双鞭往外一磕，啪！虽然没把马山威大枪磕出去，但是他使足了力量，马山威这枪尖被他磕得稍微颤了一下。嘿，马山威高兴了，哎，小子飞也有点劲儿，大枪往前一扎，这一枪又把这李亮扎死了。河中府的兵将都直着眼睛看着， 这左右二线。

奉多大本事刨去飞虎帅梁林，就是王明李亮能耐大了。没想到二位先锋官都是没走一个回合就死在这位马山威之手，谁不吃惊啊？梁林身旁几十员战将谁也不敢过去了。飞虎帅梁林一看马山威枪法如此厉害，知道别人是打不过他，就把怀中孤针亮银锤往左右一分，催马直奔马山威。马山威一看梁林长得相貌威严，再看他手中一对银锤，知道他是员勇将。哎，小子，你是飞虎帅梁林吗？这梁林他是啊，梁林是个儒将，他说出话来儒儒雅雅，一晃身形，然也。那意思呢，我是飞虎帅梁林。马山威不懂的然也两个字就是对了的意思。哎，小子，你叫然儿啊？把飞虎帅梁林气坏了，我叫然儿。马山威说着抖大枪对着飞虎帅梁林就扎，梁林用双锤往外一扣，马山威好快的招数了，把枪花一变，砰，梁林的双锤就被马山威给磕空了。马山威大枪直奔飞虎帅的面门，梁林招架不及，枪到了，只好躲吧。他把身子往下一缩，砰！马山威这条大枪正好扎在飞虎帅梁林头上这盔上，由打前面的盔眼底下穿过去，由打后边的盔眼就出来了。古人拢发包剑，所以这条大枪往里这么一扎，把梁林的头发都穿在马山威这枪上了。梁林吓得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河中府的兵将一看，谁不惊讶呀？马山威想把梁林扎死，他把大枪往上一挑，压后把抬前绑开。这一下梁林可受了罪了，这亏呢有漏海带在这个梁林的下巴颏这勒着呢。马山威往上一挑，梁林被漏海带勒得难受啊，只好在马上一伸腿，他在马上站起来了。马山威多大的劲儿啊，他用的力气太大了，过猛了，啪的一下就把梁林头盔的漏海带给挑断了。这漏海带上密排银钉，这钉子呢就扎的飞虎帅梁林的下巴颏这滋滋往出冒血，亏就被马山威大枪给挑飞了。这头发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啊。二马一搓凳，马山威用枪再扎，梁林用锤招架是拨马就跑，马山威往下就追，高声喊嚷：安然啊，你跑不了。梁林在前边跑，梁林气大了，合算我这么大飞虎帅，我叫然儿。飞虎帅梁林仗着道路熟悉，三转两转没影了。马山威找不着飞虎帅梁林，他嚷：哎，然儿啊，我怎么看不见你？然儿，你跑哪儿去了？马山威到处乱撞，这样呢他就跑到了营盘外头。马山威突然间抬头一看，看见前边一座城池，在城头上灯球火把照如白昼。马山威勒住了马，仔细观瞧，只见城上有一个王爵打扮的人，旁边呢站着一位老将，他可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书中暗表，王爵打扮的正是逍遥王刘秀刘文书，旁边的老将正是邓禹。因为冯异闯重围到塞北幽州去搬兵，反王的人马就把台城软困起来了。台城上的老君巡逻严加防范，刘秀跟邓禹呢就给摇旗真病煎汤熬药伺候着。可是摇旗呢这病就是一点也不见好，可把君臣两个人急坏了，成天盼望着摇旗好，盼望救兵到啊。这天夜里突然间听见城外喊杀连天，刘秀邓禹估计救兵到了，两个人亲自登城，听见城北的声音比较大，就绕到北面
刚到城北，就听见城

0: 窗下有骂他栾铃的声音。刘秀就看见一位勇士骑着马到了，他手扶城墙，已经护身栏，就问：“请问你是何人呢？”“
1: 一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也是铁霸王马雄马山威。”
0: 刘秀没听明白，邓禹听明白了：“哦，这位勇士，你是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的马雄马山威吗？”“
1: 哎，小子，你说对了。”
0: 呵，旁边兵丁一听，愣管邓禹叫小子。邓禹一听他是个浑人，邓禹又问他：“马山卫呀、啊，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也找这飞火帅梁林，也要炸他300钢枪。哎，在营里找遍了，没有梁林竟是叫飞爷的，让我扎死了不少飞爷。哎，好容易碰见使锤的，这小子有劲儿。哎，他也不是飞虎帅梁林，我问他，他说他叫人儿。哎，我就把人儿的头盔挑了，这人小子跑了。”
0: 邓禹听马山威一说，高兴极了，知道他是个浑人，有勇无谋，他这勇得勇冠天下呀，怎么这么大能耐呀？看起来这个马山威是不认识梁林呐。邓禹就跟马山威说：“马山威，你要找梁林容易，告诉你，这个梁林是一身亮银盔甲，穿着是素缎战袍，手中是一对银锤，他这盔上啊跟别人不一样，有个插头红缨往下垂着。”马山威一听明白了，刚才人这头盔就这样让我给挑飞了。哎呦，马山威想到这儿高声喊嚷：“
1: 人儿啊，你小子就是梁林的、啊、人儿，你冤老子，老子去找你也要扎你300钢枪。
0: 他不理邓禹了，拨马就走，又杀进反王大营了。马山威杀进了反王大营，逢人就扎，遇人便刺，他一边扎一边喊：“
1: 小子飞虎帅人儿啊，你蒙爷，你赶紧出来见爷，爷非扎你300钢枪不可，岂杀爷爷我呀呀呀呀！”
0: 他在梁林的营中是到处乱转，反王的兵将可怕苦了马山威了，因为有不少人死在他大枪之下，这回全都躲他。马山威闹得太凶了，兵将们赶紧禀报飞虎帅梁林，梁林气坏了。就让这么一个山大王在我营中如此胡闹，这不是辱我军威吗？来，将士二郎，随同本帅去战马山威。梁林指挥兵将到了前营，队伍列开了，马山威已然到了。梁林知道手下众战将都不是马山威的对手，他亲自出马。马山威看见梁林了：“
1: 哎呀，小子人儿，你就是飞虎帅梁林呢、啊、爷问你，你撒谎是不是？你小子告诉爷说你叫人儿，爷这回打听明白了，你就是飞虎帅梁林，也要扎你的300钢枪。飞虎帅人儿啊！”
0: 梁林差点气死啊：“叔辈，你有何能敢如此胡为？
1: 人儿，你就接枪吧。”啪，
0: 他倒枪就扎。梁林可吃过亏，知道马山威的厉害，摆双锤，运足全身之力往外就磕，孤针亮银锤，流星赶月，嘡嘡，双锤就把马山威大枪给磕开了。马山威平生就好勇，他一看飞虎帅梁林把自己枪磕开了，他知道这小子飞虎帅人儿履历可不小，他反而赞成梁林有劲
1: 儿。“哎，好小子有劲儿，人儿你忘足了使。”
0: 两匹马二马错蹬，飞虎帅梁林双锤就打扮了马山威的右肩头。马山威立刻荷枪招架，嘡嘡，双锤就砸在枪杆之上，火星乱蹦。二马一冲过去了，梁林万也没想到马山威这匹马对

拐弯，可把梁林吓坏了。梁林是大吃一惊，什么叫对蛋拐弯啊？马山威这匹马，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是匹对蛋拐弯马。我们古时候啊，战将打仗都骑马，这叫马战。马上的大将呢，得先练步下的把式，然后再练马上的把式。这战马呢，跟过往客商骑的马可不一样，战马的鞍鞯比别的马多一道肚带，马鞍桥上多个铁圈，这个铁圈叫铁货梁，上边能挂军人。一般马的缰绳呢，都是骑马的人用手扯着，好凭缰绳的力量，让马随着人的心意，让马往四处转动。可打仗的时候就不行了，战将手里拿着军刃，他不能扯这缰绳，所以就把两根马的缰绳系在马镫上。要是让马往左拐呢，左脚一点蹬，蹬带崩蹬绳，这缰绳呢就扯着马头往左，同时用右腿顶着马的前肩板，这马就听话了。如果叫马站住，战将双足一扣蹬，蹬带崩蹬绳，蹬扯住两条缰绳，这马就不走了，马就站住了。如果让战马跑，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这战马四蹄蹬开，奔走如飞。所以马上的战将动起手来比步下的战将难，跟敌人动手的时候必须人马兼顾，手眼身法步合在一处才成呢。如果说步下的战将没练过马上的功夫，他骑上马也打不了仗。两员战将催马一交手，这叫一个照面，然后二马一错蹬，圈回马来再战，这叫一个回合。可是两匹马错蹬，这马冲过去它有惯性啊，马得跑出多远去才能圈回来再战呢？如果说二马错蹬，马不往远处跑，硬往回圈马，让马立刻就回来，这马拐不下来，马就得趴下。可是马山威骑的这匹马可了不得呀，这匹马是对蹬拐弯马，只要两匹马一错蹬，他这马呢不用往远处跑，他硬拐弯唰的一下，不但不躺下，还能照旧跑。这对蹬拐弯马可了不得，梁林听说过，梁林都没看见过。这回梁林跟马山威二马一错蹬，马山威左脚一扯缰绳，右腿的磕膝盖一顶马的前肩板，这马一转身啪拐过弯去了，这马头就对着梁林的马尾巴离着不远了。梁林能不害怕吗？飞虎帅梁林大吃一惊，这时候马山威用枪就奔着飞虎帅梁林背后就扎来了，唰！梁林没法招架了，赶紧使了个凳里藏身，他右脚一甩凳，右腿离开鞍鞯，身子呢就悬到马的左边，马山威大枪唰就扎空了。然后马山威用枪就抽梁林这匹走阵银河兽，这马也不能让他抽啊，走阵银河兽往旁边一跑，飞虎帅梁林的马跑开了，马山威就没抽着啊。梁林借这机会翻身上马了，马山威在后边就追。梁林一边跑一边想，自己的武艺高强，凭双锤之勇可以敌得住马山威，可是马山威这匹马对蹬拐弯，我有多大的本事我也施展不开呀，人能敌得住他，这马可比不了他的马呀。梁林知道自己敌不住马山威，就把走阵银河兽催动如飞，拼命逃跑。马山威不放，在后边追，紧紧追，一步不放，一边追一边喊，小子儿，你梦爷老子非扎你300钢枪不可，然儿啊飞虎帅，然儿你跑不了。梁林一边跑一边琢磨，这马山威太勇了，营中没人杀得过他。对呀，我怎么糊涂了，遇见猛将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呀把他引到埋伏的地方，我用陷马坑捉他。梁林想到这儿，他就往陷马坑这带着马山威，

马山威不知道往下追呀、啊。等梁林跑到卸马坑旁边，他不敢跑直趟，他怕自己掉到坑里头，他绕着卸马坑他走公奔。他有打卸马坑旁边过去，马山威着急，他把弓弦走直趟，这一下连人带马扑通一声就掉到卸马坑里，马山威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颜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五月十六日起，颜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精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五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

0: 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 如果我们

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

0: 因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涨到$10，$8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哈。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那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也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些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 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从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 你自然就是弱者。
1: 嗯，

0: 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

0: 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我已经用了三副药，都吃完了。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0: 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

0: 抢救了两天两夜才算活过来。
1: 嗯嗯。
0: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叼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1: 哎呦。
0: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1: 嗯嗯。
0: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1: 嗯。
0: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看着邓四的那时候，
1: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0: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哎，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1: 嗯，
0: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嗯收音机解解闷儿。
1: 嗯，
0: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杨树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1: 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儿了。
0: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1: 嗯，
0: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哦、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背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
1: 嗯，
0: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1: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我感觉我啊，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哎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那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哈、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啊、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这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哦、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十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啊。

0: 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0: 嗯，
1: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你不用担心，放宽心。
1: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

0: 370-4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1: 嗯。
2: 我这听您节目有两三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1: 嗯。
2: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1: 啊、哦。
2: 她跟我说，她吃了两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2: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1: 嗯。
2: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哦。
2: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1: 嗯嗯。
2: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1: 嗯。
2: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1: 嗯，
2: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1: 嗯嗯嗯。
2: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
1: 啊啊。
2: 还有关闭不全。
1: 啊。
2: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嗯。
2: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办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2: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这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2: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2: 所以呢说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2: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
2: 嗯。
1: 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2: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2: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2: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8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

0: 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呀，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0: 啊， 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

0: 严重啊。
1: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1: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0: 嗯嗯。
1: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嗯。
1: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0: 你看看全懂，
1: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0: 嗯嗯嗯，
1: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0: 嗯，
1: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1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0: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但是用上三代延热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2-3天吧。
0: 嗯。
1: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0: 嗯。
1: 嘴里吧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0: 啊。
1: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0: 嗯嗯。
1: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0: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1: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0: 嗯，
1: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0: 嗯，
1: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马上你呢给我开上。
0: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10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1: 嗯，
0: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2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3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1: 嗯。
0: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

0: 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就停药1个多月了？
3: 哎，这1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来年的老病根啊，您真给我拔除了。
2: 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定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

0: 前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0: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0: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0: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0: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检查过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1: 嗯嗯，
0: 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0: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0: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0: 行行行，
1: 嗯，
0: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

0: 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2: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十八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2楼、3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
3: 启
2: 引领
3: 生活
2: 新
3: 篇
2: 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

0: 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颜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五月十六日起，颜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五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2: 颜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听到这首歌，听出来是谁的声音吗？很有辨识度，那就是来自于吴奇隆的《英雄》。这是吴奇隆个人的第九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呢，发行在1997年的1月份。那个时候呢，吴奇隆正要去服兵役，所以呢，在专辑发行之后，其实他没有参加这些宣传活动，因此呢，这张专辑呢，在当时也不算特别特别的火。这首《英雄》来自于吴奇隆。说到这个吴奇隆啊，他和刘诗诗的那段感情，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粉丝还挺看好的，祝福居多啊。现在想想，以前的那一些明星隐婚的挺多的，就怕破坏自己黄金单身汉的形象，比方说刘德华，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时代慢慢发展了，很多粉丝的这个心态想法也会随之改变，现在就是无所谓啊，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结婚，我都不 care， 对不对啊？反正我就是你的粉丝嘛，怎么样我都喜欢你，甚至有的时候一段好的姻缘还能为这个明星的身份，这个明星的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来加分。你看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去听歌去看待明星的眼光也会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听老歌会让我们缅怀自己过往的那一些逝去的青春岁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苏慧伦在当年出道的这一首歌也算是不太一样吧，让大家挺惊艳的一首，从头到尾这个副歌在展开变化的，充满了不拘泥的勇猛的生命力的这一首歌，也是我有个朋友那几年在 KTV 里面一定会唱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的傻瓜。

0: 傻瓜力量大，有的时候真的是傻人有傻福，想的太多呢反而会困住自己前进的脚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是苏慧伦的傻瓜。今天啊，想听 F4 的流星雨，很怀念学生时期追的偶像剧。说起来流星雨应该算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早的偶像剧了吧。反正呢，其实我一开始看到流星花园呢是通过漫画，那个时候还很小吧，反正学生的时候。具体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8: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0: 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它的颁奖典礼呢，实际上呢在2015年11月24号平安夜那一天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上呢率先公布了这

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两个极具分量的大奖，那么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钟镇涛获得了金针奖，林子祥荣登名人堂。好吧，我们就先来说金针奖啊。金针奖呢是十大中文金曲评选出来的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表扬个别从事音乐行业在香港流行音乐领域有卓越成就和贡献的人。1981年设立的这个奖项，但是呢这个奖项并不是说固定每年都会有的，只是呢等到有足够资格获奖的歌手出现的时候才会在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来颁发这个奖项。我们所熟知的这一些歌手，比方说黄沾、罗文、邓丽君、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还有作词人林夕、陈百强等等，这一些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先后都获得这个奖项，而今年获奖的是钟镇涛。钟镇涛当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正在上海拍戏啊，他特别特别的开心。他说他第一次获得这一项殊荣呢，是1988年以温拿乐队团体的身份获得的，而这一次呢，是以个人的身份获奖的。特别感谢金针奖对他的肯定，还有歌迷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而今年呢，恰逢温拿乐队成军42周年，他正在和乐队成员筹备新歌，而且在农历新年会举办红磡演唱会。这次获奖真的是锦上添花。一起来听到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来自于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出自音乐人小虫。小虫说，其实他当时写这首歌的初衷呢，并不是想写爱情，并不是想写分手之后对之前的那一位的祝福的，而是当时呢，他的相处了很多年的这个经纪人说要离开他，另谋高就，然后呢他心里蛮多感慨的，就由此引发了写这首歌的灵感和冲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对一个相伴多年的老朋友的深切的祝福。两个人分开了，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真的也应该说一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吧。我想钟镇涛对他的前妻张小慧应该也是这样的想法，因为钟镇涛呢当年和张小慧1988年结婚，结婚之后后来各种传闻说张小慧特别特别会花钱，特别特别能败家，把钟镇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部都赔光了，然后钟镇涛不得不宣布破产，两个人在1999年离婚了。而现在呢，钟镇涛他在音乐在演艺事业发展的都不错，而且呢成立了新的家庭，过得很幸福。往事皆成风，不过呢钟镇涛和张小慧的这一段婚姻现在还是不断的被人拿出来津津乐道啊。当年他们真的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而且一起合唱了好几首歌。张小慧当年还叫张荣访，而他们呢为当年的一部

部琼瑶电视剧，叫做《梅花三弄》，演唱过主题曲《你是我心底的烙印》，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钟镇涛和他的前妻张小慧的合唱。

0: 这里是新的声音，你值得一听，值得一听，值得一听。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呢后面一部分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获奖歌手的那一些代表作品啊。在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金针奖，一个呢是名人堂。金针奖呢是颁发给对本地乐坛有长远而具体贡献的音乐人的，名人堂呢是在上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上刚刚设立的一个奖项，表扬歌手对本地乐坛的贡献和成就的。去年获得金针奖的是资深的填词人卢国詹，而去年呢夺得名人堂的是谭咏麟，今年呢获得金针奖的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是钟镇涛，而名人堂的获奖者是林子祥。对，要求名人堂的获奖者要对推动香港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

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啦，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江蕙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呢。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三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啊，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五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那么在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三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

听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越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一张专辑它的封面的里面写到这首歌，说这首歌是献给在爱情中心灵饥渴，在生活中百无禁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

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儿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啊，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哈。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

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那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也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些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

0: 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外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3: 啊，
2: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3: 嗯，
2: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了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3: 嗯嗯，
2: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3: 嗯嗯，
2: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3: 嗯，
2: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躺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哎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3: 嗯，
2: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3: 嗯，
2: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嗯嗯嗯嗯，从头通到脚的话。

0: 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对号入座了。
1: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0: 嗯，
1: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

0: 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1: 李老师，
0: 嗯，
1: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1: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0: 嗯，
1: 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0: 哎，
1: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1: 那个腿啊、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1: 真的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1: 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哈、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1: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啊、对对，
1: 最高兴的能走了。
0: 嗯，
1: 这不用人扶。
0: 嗯，
1: 我现在啊、哦，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0: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0: 我问一下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0: 嗯，
1: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的，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 啊，他这个治疗方

0: 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0: 嗯。
4: 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0: 嗯。
4: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0: 啊、哦。
4: 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嗯、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0: 嗯。
4: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4: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0: 嗯嗯。
4: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0: 嗯。
4: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0: 嗯，
4: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0: 嗯嗯嗯。
4: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
0: 啊啊。
4: 还有关闭。

0: 权。
1: 嗯。
0: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嗯。
0: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0: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这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嗯，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0: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0: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这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那个门啊，如果血液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呐、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那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

0: 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哎，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0: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0: 嗯嗯。
3: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嗯。
3: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0: 你看看，全
3: 懂。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0: 嗯嗯嗯。
3: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0: 嗯。
3: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50-60，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1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0: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嗯。

0: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但是用上三代炎热方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0: 嗯。
1: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0: 嗯。
1: 嘴里吧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0: 啊，
1: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0: 嗯嗯。
1: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 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0: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1: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0: 嗯，
1: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0: 嗯，
1: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0: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1: 嗯，
0: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毒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1: 嗯，
0: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

0: 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3: 那个发药中药酸碘盐乳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就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来年的老病根啊，
2: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2: 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2: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2: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2: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2: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2: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您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2: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
2: 嗯，
3: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2: 嗯，
3: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2: 嗯嗯，
3: 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2: 嗯嗯，
3: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的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2: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3: 哦。

0: 掌握就够了，是吧？
1: 对，
0: 行行行，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这名额啊，一块钱一片，这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战火中诞生，并毅然奔赴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这就是素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这是一枚新四军曾经使用过的臂章，其中以行进中的一对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 N4A， N 是英文新的第一个字母， A 是建制军的代号， N4A 合起来即为新四军。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28年度配用，这枚臂章。

0: 不仅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历史，更是记录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多次举行谈判。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原名叶卫洵，生于1896年，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多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
1: 叶挺为什么能够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呢？因为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后因左倾路线打击而脱党。虽然他这时不是党员，但他希望为祖国抗战出力，愿意请从党的领导。
2: 我父亲呢，是在37年初这春天，受这个中央的这个委托，到澳门见到了当时居住在澳门的叶挺同志。那我父亲呢，跟这个叶挺呢，他是老战友了。在北伐期间都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见到叶挺之后呢，就把我们党就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这些精神，向这个叶挺同志呢做了介绍，并且建议他出来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所以这是才有叶挺同志离开澳门北上到这个上海和南京。
3: 1937年的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和他畅谈了国内外的形势，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2: 当时呢，在国共合作谈判这个编这个力量的时候，对在江南八省的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这些力量呢，也要组成一支部队。在这个，但是谁来当这支部队的头，国共双方是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叶挺同志的出现，这个蒋介石呢当场拍板，就让这个叶挺同志来担任这个头，
1: 并向蒋介石提出了组建新四军的建议，意在传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的光荣传统。而蒋介石认为叶挺已经脱离中共，也就同意了。
0: 1937年11月，叶挺奉命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4: 延安见毛主席啊，毛主席在党校开了一个会，欢迎他，他也讲话，党外还好一点，你在党外不是为何。
0: 新四军虽然有了番号，但国民政府并不希望其真正发展壮大。此后作为一军之长，叶挺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

0: 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今天在武汉市汉口有一条叫胜利街的道路，其中第332至352号在解放前被称为大河街26号。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人再次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的成立。此后，叶挺、项英在这里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赶来的领导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新四军军部恢复了与各游击队的联系。至1938年4月，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13个游击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在鄂豫皖边游击区活动的红军第28军陆续离开多年血战保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分别到达皖南的延泗和皖西的霍山县接受统一整编。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四个支队、十个团、一个特务营，全军共10300人。其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岩，辖第一二团共2300余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吉成，辖第三四团共1800余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振林、政治部主任胡荣，辖第五六团共2100余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共980余人。而此时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民党大军退如潮水，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毅然奔赴最为艰苦复杂的华中敌后战场。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弃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侵华日军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1: 当时华中既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通兵场，又是日本的中日漫协同起的高度结合地带，更是王维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这里并存着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新四军四种军事力量，还有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

0: 政权，三种政权，在各种势力权压交错的局面下，新四军可以说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斗争非常艰苦。
1: 叶挺从总结当时的困境时说，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这些都注定了新四军需要在前边打狼后边聚虎的形势下苦中求胜，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硬是要在夹缝中赢得一片新天地。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指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南京、镇江、丹阳、金韩、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叶挺、项英随即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以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抗日的战旗又重新在华中竖起，水深火热中的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8个大字给予新四军厚望。按照命令和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延泗出发，6月4日抵达江苏高淳，14日进入茅山一带，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挥第二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展开于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7月进入皖南长江沿线。高敬亭指挥第四支队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朝鲜、无为地区。
2: 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在皖中敌后的蒋家河口战斗。1938年5月，刚刚东进到安徽朝鲜一带的第四支队经过侦查发现，此地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在东岸的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而且此地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伏击地点，于是立即决定在此设伏歼敌。
1: 5月12日上午8时，日军朝鲜守备队一部乘船向蒋家河口进犯，就在船刚靠岸，日军准备实施抢掠之际，第四支队九团二营和侦察队忽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跳入水中企图逃窜，有的爬上河岸殊死顽抗。随后第四连三排以密集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奋勇冲击，并用集束手榴弹将敌船炸沉，整个战斗干净利索，仅20分钟，日军第六师团朝鲜守备队的20多人全部被歼，缴枪10余支，伏击队伍无一伤亡。捷报传来，极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热情，新四军军威由此大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给叶挺、项英发来贺电，称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0: 蒋家河口战斗揭开了新四军挺进华珍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新四军神出鬼没，不仅严重威胁到日军的指挥中心，而且迫使敌人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城镇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1: 今天在镇江西南郊十多公里处鹿西高黎山上的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上书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9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伏击战。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完成攻击南京至镇江之间铁路的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日军汽车往返频繁，遂决定在其必经之地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维港设伏，待机发动袭击。17日，日军30余人分成5辆汽车由镇江驶来，刚进入设伏地区就遭到新四军先遣支队猛烈的火力袭击。仅半小时的激战，共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五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陈毅接到捷报后兴奋不已，当即提笔挥毫：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0: 维港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经过蒋家河口战斗和维港伏击战，华珍敌后战场震动巨大，老百姓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有党有军中的一些人士也逐步开始对拥护新四军抗战，新四军将士的斗志更加高涨。此后分散在敌后各地的新四军主动出击，捷报连传。
1: 在苏南敌后，第12支队于京沪铁路、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两侧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分袭、伏击和突袭作战，至1938年底，先后取得了夜袭新丰车站、新塘伏击战等大小200余次战斗的胜利。在皖南敌后，从1938年底至1939年全年，第三支队采取运动、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法，共进行了6次繁昌保卫战，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在皖中敌后，第四支队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袭击敌人运输车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
0: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向重视华珍敌后根据地的发展。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也是在战略上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6届6中全会上，就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
1: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由重庆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6届6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遵照这一指示，到1939年底，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初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向东挺进到淞沪地区，建立了江北沿江抗日阵地，在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战场，在豫鄂边区也开创了平

0: 铁路两侧的大片抗日阵地。
1: 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的艰巨任务，成为他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把尖刀。这就为迟滞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0: 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

0: 中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粘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30，
3: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4: 无敌了！
3: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新闻信息，在5月15号早间的6:30左右，李先生呢乘坐出租车是从延吉市的建工派出所对面到朝阳川镇政府下车，不慎呢是将一个黑色的手包落在了车上，这里面呢有部分现金，还有银行卡和钥匙。如果说呢您拉乘过这样的一位乘客，然后呢捡到了这个李先生的这个包包的话呢，希望您能够与我们联系啊，那提供线索电话呢是04335081059。好，来看这儿，有朋友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这是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工资免疫，电话15943327527。还有朋友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地址呢是在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晚间的5点，中午呢是管饭的，工资是4500到5000之间，要求45岁以下，踏实肯干，品行端正的。

0818-1534-33-6633。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儿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电话呢是13844323369。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啊，160多平方米，老品牌的，位置好，临主街。电话15981379111。40岁的一位女性，她要求职，有中级的会计职称证，还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会朝鲜语对话。那由于自身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想要找的是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的晚班岗位，要有双休，有节假日，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电话18904434880。另外，延吉市的某物业呢，现在是要招聘会计一名和保安一名，要有经验的，待遇优厚。联系电话。电话1390448701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这样的一条讯息，在5月15号早间的6:30左右，李先生呢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市建工派出所对。

面到长川镇政府下车，是将一个黑色的手包落在车上了，里面呢装有部分现金，还有银行卡和钥匙。如果说您拾到的话呢，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奔家。

0: 动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日起，延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 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这，
1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1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好，来看有方式要招聘为牛工人，要求男性身体健康，长期工作，包吃包住，联系电话15943327527。还有朋友是要招聘男性的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21号，工作时间早间的6:40到晚间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4500到5000之间，要求是45岁以下，他是肯干的。电话呢是15844336633。另外呢，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但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好，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150平方米，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电话15981379111。还有呢，延吉市的某物业是因为公司发展，所以说现在要面向社会的招聘会计一名、保安一名，那有经验的话可以优先考虑啊。那联系电话13904487010，13904487010。还有朋友是要求职，40岁的一位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证，还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会简单的朝鲜语的口语对话。想要找的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的一份工作，那要有双休和节假日，

饭呢是自带的，然后呢要有晚班奖金，电话189-0443-4880。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启。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除了拨打电话之外，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1059105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信息。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在15点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

0: 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

温回升、温度变化或敏源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

0: 这里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园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您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络在抖音搜索迎宾交通一广播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直播。
1: 哎，对，这个又到了我们这一个、
2: 得关注天气了。
1: 对，新的这个日子
2: 忙碌的星期一啊，这一周盼星期七还得好几天呢。
1: 哎呀，这才星期七，星期一你就盼周末？
2: 你不会把那一这七画个横带个勾，不就周日了吗？
1: 那是我说了算的吗？
2: 好，我们关注一下天气。
1: 天气啊，稍等，天气预报的头我得放一下呀。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一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夜间呢偏东风1到2级，白天呢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延吉15度到24度，图门14度到24度，敦化13度到21度，安图13度到23度，合龙14度到23度，龙井15度到24度，汪清13度到23度，珲春15度到23度，龙井延吉15度到2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有
2: 点小雨，
1: 哎，一看天气好好啊、
2: 好凉爽啊。
1: 对呀、前几天的30多度的这个天气可真是。
2: 来吧，22度的延边。
1: 可别说22度的延边了、我现在还记得那第一年咱们这个就是吉林省消夏节
2: 啊，
1: 这个就是第一年这个。
2: 那天可老有意思了是吧，
1: 开幕式就是以咱们延边作为这个指挥场。哎呦我的天哪，那天晚上啊，就是我还有那么点数、然后出去去采访之前，我一看这个天儿，我穿了一个薄的那个就是小薄羽绒服、还是个长的那样的薄羽绒服，我觉得这应该能顶得住，毕竟是6月22号啊、对不对，能顶住吧。哎呀，
2: 咋的，你还过出六月里的小39了、
1: 哎，真的，那天晚上哈、白天最高气温大概20还是21度、然后到了晚上呢再下点雨，然后那个活动呢还在一个半山腰进行的、
2: 那可这山风就来了，
1: 那风一小风一吹直接就冻透了，
2: 就哆嗦了。
1: 我那个时候看很多人都穿军大衣的、你知道吗？
2: 这是消夏节吗？
1: 啊，然后当时开玩笑啊，就是有那个来参加的这个嘉宾那穿的短袖短裤，然后下来以后说
2: 这回可逮着了、
1: 这个消夏节是把夏天消去了吗？

0: 好吧，16:34啊，我们来回到路面，关注一下路面的这个交通情况啊。埃丹路的辅路西向东，埃丹路附近呢拥堵106米，速度4公里。延龙路呢西向东，从长安街到延南路，拥堵100米，速度10公里。解放路东向西，光进街这儿拥堵230米，速度10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218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青阳街东向西，从柳青街啊到大禹路当前缓行123米，速度14公里。延吉街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50米，17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缓行160米，速度21公里。光华路东向西缓行169米，速度20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路口到天池路缓行路段缓行252米，速度14公里。朝阳街南向北埃丹路附近缓行182米，速度19公里。还都可以啊，
1: 还都可以。
0: 问题不大，还是时间没到啊，点没到啊，到那个点了就是车流人流就都来了。
1: 就是一说起来啊，就是今天挺有意思的。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是去这个州交警支队和延吉市大队
0: 啊采访，
1: 然后就采访。这个今天呢是这个就是整个咱们这个交通管理系统，然后他们是对这个三轮车、两轮车，特别是三轮车进行那个就是检查，进行治理，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就是去这个采访的时候，就正好看到哈，就是交警拦了一个这个那应该是电动。它应该不叫三轮车，就是正常四轮车后面带个斗呢，开着，然后
0: 电动的，
1: 应该是电动的、然后这个下来了，然后结果问着问着这个事儿就问大了
0: 啊。
1: 那个正常哈，这个四就是咱们交警查是什么呢？一个是你这个电动车有没有证，你是不是这个无证驾驶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看你这个有没有过就是过分的这个改装，结果一拿那个证呢，他就没有证，就没拿出来证，一开始的时候没拿出来证，然后交警问着问着就觉得不对了，然后结果就吹了一下，
0: 那还酒驾了呢，
1: 酒驾了，好像是60几，然后结果一问就是喝酒喝到了就是今天凌晨1-2点钟，
0: 叫宿醉，
1: 然后早晨的9点多钟不到10点的时候开车出来，然后结果。
0: 这个啊，我这个在这个延吉市救护厂那嘎达，我不在那儿做个小破买卖嘛，赔了好几万块钱的买卖。你这不是买卖，人家非得尝试尝试，要搞个跨界，你说你就没事在这乐乐就得了，你跑那做买卖去，开玩笑。然后呢，那我认识了不少的那这个养各种车辆的朋友，然后一整我们偶尔的就坐一块小酌两杯，说哎呀，现在交警啊，说实话，比以前呢在执法的时候人性化多了，但有一点是绝不放松的，就是三轮车加酒，三轮这个车这个酒驾，都是早，你看咱们说按照我们生活的常规啊，我们来琢磨，晚上哥几凑块喝点，可能一喝一唠，你看你干别的事儿，你等车坐车盼望到哪，好像这3俩小时很长，你坐那喝酒，刚才喝就二半夜，
1: 对，就这好像很简单就过去
0: 了，喝就二半夜了。然后呢，早上起来呢，他们一般的吧都是起早干活的多
1: 啊，
0: 都头一天定，明早上那个老张啊，你给我拉车，好嘞，明早几点？5点半啊，紧行前必须得拉过来，要不耽误我这边工作了，耽误用了，都这样。所以他们紧行前抢第一趟活是那非常多，这各种三轮车，包括北大建材的、劳务市场的、东新大港的、旧火厂的，这是延吉市连人带车干活比较集中的这个人这个务工市场。他说我就是几乎啊10天得有8天早上被吹。他可以喝有意思，他能喝酒，能喝金巴没事儿。但是现在年龄大了，小50了嘛，也喝不了那些了。他说但是我每天晚上回家，只要明早有活，我最多2瓶啤酒，但是一定在早晚间8点钟先喝完。他说要不第二天早上你是醒不了酒的。
1: 对。
0: 他为这个问题他买个一个吹酒的东西。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0: 他早上起来我先吹一下。
1: 对。
0: 完全没问题我再干活去。
1: 对。
0: 要是有问题那灯一亮。我就不去了，啥时候吹着过了没事了我再去。
1: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是绝对是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的。
0: 他说一句原话，实在的没法再实在了，我还得干几年呢，你说我一下我整出来个吹气吹红了，我这养老钱谁给我呀，我得整几年养老钱呢，这话比什么华丽的语言都管用，
1: 对，
0: 就说你的饭碗不能砸掉的，是吧，
1: 而且是自己的安全哈，就是绝对这个就是要保证。就是我之所以说挺有意思的，我就发现哈，就是有很

0: 多的这个驾驶人他不是不知道，他是纯粹就是
1: 侥幸，
0: 侥幸，然后就是怕麻烦。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还有这个两轮车的这个检查嘛，检查你戴不戴安全帽。
1: 嗯。
0: 然后我们不在那拍摄嘛，然后离老远这个开车过来，过来以后就是一看我们就说，哎，这人没戴这个安全帽，我就打算拍他呢啊，就是架好了这个调好这个焦距，
1: 马上掉头了，
0: 刷一下。他就挑到边上去了，就停下来了，人下去，然后鼓就鼓就鼓就以后哈，
1: 把头盔拿出来了，
0: 把头盔拿着，
1: 再戴上，
0: 戴上，就又过来了。当时我在想，你说你有头盔，然后你还就是也知道不能不戴头盔，那你为什么出门的时候不戴呢？而且你还是个男士，你女士的话可能是啊，我今天我这个发型坐在那儿，你有什么想法？你一个男士，你有什么想法呢？
1: 男士也要点形象嘛。哪有像我这样的
0: 一
1: 天溜达的，
0: 一个寸头他能压啥呀？
1: 这个我发现最近啊挺好，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嗯，
1: 就最近这两年我观察，就是我们说的是整体啊，个例的咱不讲，就是大方向和整体的，就是大家的安全意识真的提高不少。
0: 对，
1: 你看这外卖的、跑腿的啊，包括你看咱单位小 B 他也骑个电动吗？他那个头盔是不离手的
0: 啊，
1: 那从单位院没等出去就扣上，把袋系上。
0: 对，
1: 他今天接送孩子嘛，这点又去接孩子去了，接送孩子，他每天他给孩子也准备小头盔，
0: 哎，
1: 给后面那尾箱里装着。完了，他说跟我说闲聊，他说哎，这我能忍呐，这孩子就是热也不行，热也带着啊，一会儿就到家了，到家你再摘下来。
0: 对，
1: 就是这种安全意识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啊，他说过无数次了。
0: 嗯，
1: 就是你自己由于这个车把掰大了，现在是方向盘打大了，一个道理嘛。你自己卡倒了也好，还是跟其躲避也好，还是跟其他车相碰撞也好，你要是在摔倒的时候，头着地的概率占70%。因为什么？你首先你本能的要去把着车把，你想控制车，所以说你手离开车的这个是最晚的那一步，
0: 对，
1: 是最晚的那一步。啊，所以说你那人就失去平衡嘛，所以头部被撞击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这个东西吧，都涉及到我们真正涉及到我们每一个驾车人的自身安全问题，不是给警察带的，也不是给法条带的，是给我们自己脑瓜壳带的。
0: 就像我经常接孩子嘛，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在高中附近啊，就是看过一个，那个就是妈妈去接孩子，接晚自习啊，她家是两个龙凤胎，双胞胎，然后就是妈妈一个人骑一个电动车，当时我在想，这怎么就是已经高中了嘛，孩子个儿长得也都比妈妈都高了嘛啊，一个人就是坐在这个车的这个是后座上，另外一个人蹲在踏板，
1: 前面不是放脚的地方吗？在踏板蹲着，
0: 他
1: 中间夹一个。
0: 对，因为为什么他必须蹲着呢？因为他站起来，他比他妈高嘛，他就挡着了，他就蹲在那里。哎，我当时
1: 这个事儿我在室内看到过老多次了。
0: 对，我当时看到哈，我就心突突直跳啊。这多危险一件事！
1: 不是那个不用多啊，就是我们设想一下，就是他妈突然一掰把车失控的时候，那个孩子会增加车辆失控的力度。
0: 对，因为为什么我就说那是？其实你想一想，就以前我也骑过小电动嘛，有的时候你买的东西特别多的这个情况下，
1: 搁脚底那儿，
0: 就搁到这脚踏板。你搁到脚踏板的时候，你明显就会感到你那个车哈，它那个前面把是晃的，它本来这个
1: 重心产生了变化
0: 了，对，稳定性的就不同了，然后还是个大货车。
1: 我看见个不少，后边带一个大点的，那小点的在前面，那个脚踏板吧，本来是骑车人把双脚放上去的，它没多大点地方，然后这骑车人呢就把脚后跟儿，脚后跟儿在最后收到最后，我们大家想这个姿势啊，本来正常的，我们上面扶个把，然后呢，我们这个胯跟胸跟这个腹部是90度，然后呢，大腿和小腿基本也90度，
0: 对，
1: 那是放我们驾车的时候一个正常的姿态，前面蹲个小孩没办法，他就往回收腿，就收腿啊，就这个大腿和小腿，因为没办法，他妈站孩子占用那个位置，驾车人的腿往回收，那就小于90度了，就60几度。
0: 哎，
1: 这个时候就等于啥？等于你整个下半身在条件反射的时候，你把腿再伸出来，再伸出去，再产生这个这个支撑力，那个时间都是不够的。另外，你这个小孩再小，他也得有7-8十斤吧，往前一蹲。然后呢，他会把着什么呢？把着车前面那小塑料罩子。
0: 哎，
1: 你这边一失控，你往左那孩子跟往左，你往右那孩子跟往右，会加大车辆失控的力度，和速度，很危险的。
0: 我们说这就已经好了。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哈，前面也是这样，前面站一个，后面呢是后面一个大人，大人和这个司机中间再
1: 夹一个。
0: 哎呀，一个小车。

0: 四个人。
1: 这小电动车也动力不小啊。你看看啥牌的。好吧，我们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8: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9: 无敌了！
8: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5: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5: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5: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 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我是徐磊。
1: 好吧，我们先回到路面来关注一下啊，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102米，速度8公里。
0: 嗯，
1: 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路口到天池路252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龙岩公路南向北永春街附近当前为缓行，缓行260米，19公里的时速。丰收胡同西向东从橘子街到兰香胡同当前缓行243米，速度11公里。新兴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缓行啊，这个不多，80米啊，平均速度呢15公里。进学街北向南从人民路到海兰路缓行242米，15公里的时速。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218米的缓行，13公里的时速。站前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153米的缓行，13公里的时速。健康路东向西107米的缓行，15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啊，这是没无所谓几十米啊，17公里的时速。这就明显的综合性看比刚才稍微的车流大了一点啊，
0: 只能说大一点，
1: 大一点点啊，
0: 毕竟还没完全到嘛，对不对？
1: 我们关注完路面呢，这一会儿都下完班了，没啥事儿了，是吧？
0: 哎，
1: 可能想溜达溜达玩玩啊。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个位于延西桥这个码头，这个粤海方舟项目啊，由于目前河道水位呢已经满足了这个通航的条件，计划呢从今天开始啊，17点到21点30恢复运营啊。恢复后呢，正常的运营时间呢依旧是每天的13点到21点，小型休闲的电瓶船4座和6座的运营时间呢调整为早10点到晚间的18点30分，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半。
0: 哎，
1: 如果这中间因天气风大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停运呢，那个除外啊。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安全，
0: 是不可抗力嘛， 对不对？
1: 欢迎大家呢继续支持啊粤海方舟的项目，体验布尔哈东和游船的风光啊。你说百年修得
0: 同船
1: 渡，最美布尔哈东河。
0: 哎，很有诗意，
1: 很有诗意啊！就是大家这茶余饭后的，是吧？带着扶着老的啊，领着小的，坐着船。今天这温度稍微有点低，你挑暖和天儿。
0: 前两天
1: 啊，前两天晚上。
0: 对呀。
1: 你不用说，你坐在船在河面上，你就沿着布尔哈东河下面的甬道步道走，你都比其他地方要凉爽，因为你临近水边嘛。
0: 那个水边可以调整你整个的小环境嘛。
1: 啊，
0: 对，
1: 调整小区域的小气候啊，相对湿度啊，相对温度啊，都会更适宜。
0: 对，
1: 是吧？没事，咱们天好时候就去溜达溜达啊，玩一玩。
0: 这个这是一个游玩项目啊，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5月19号，就是
1: 明
0: 天，是中国旅游日。这个在中国旅游日的时候啊，就可以说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景点都会推出啊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
1: 那当然了，
0: 咱们延边州啊也整合了全州的文旅资源，推出了多项的惠民举措，涵盖景区门票减免、套票的优惠、特价讲解及住宿的增值服务。咱们关注一下5月19号当天那个政策、
1: 看看名啊，都咱们的大家去玩的时候都有啥优惠的？
0: 首先看咱们延吉的啊，延吉呢，中国朝鲜族民宿园门票是半价的，原有的这个优免政策就是优惠票和免费票政策是不变的，就你比如说老人呢各方面，他这都还是免票的啊，
1: 都有相对的优惠啊。
0: 对。恐龙博物馆呢推出线上的家庭套票，其中一个成人加一个学生是42元，两个成人一个学生是69元，两个成人两个学生呢是84元。
1: 啊，珲春芳川景区的门票呢是8折。东北虎豹自然这个科普馆推出了这个多款的套票优惠，成人门票还有多维影院以及秘密魔方的组合套票68元，门市价呢是116元，儿童同款套票58元，门市价是97元，秘境魔方单次体验是19.9元，门市价呢是28元，瓦斯托克欢乐岛啊，成人票198元，亲子票168元。
0: 双人票198元，你下干成了大日子
1: 啊。双人票啊，双人票68元，完了亲子票呢，双人票是198元，亲子票168元，降30块钱呢。
0: 双人票就是两个成人
1: 啊，
0: 亲子票是一个大人和一个
1: 小孩。
0: 对，
1: 按人还是俩人，但是是一大一小。
0: 对，然后图门呢口岸景区啊是免门票的，需要携带呢有效的身份证入场。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是免门票的，图门将朝鲜族文博园所有场馆免费开放。玉清镇的百宁部落呢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半价优惠。
1: 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停车场呢免费开放，门票5折， 啊，每人次50元。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的门票呢，门票啊。

0: 六顶山温泉门票45元。
1: 嗯，龙井的玉龙湾旅游风景区免森林景区门票及吊桥的门票，凉亭摆市运动假日景区智慧农场免费入园，露营帐篷类产品呢是8折优惠，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沉浸式讲解是39元，普通讲解25元，引农竹故居门票呢是每人20元，平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单人9项套票在门店及线上抖音等平台统一售价178元。嗯，
0: 合龙的光东朝鲜族民宿村啊推出这个民宿预订的增值服务啊。
1: 嗯，
0: 线上预订呢这个稻花香的民宿赠送呢体验装的大米一份，辣白菜制作体验2份，以及朝鲜族服饰体验2套。
1: 嗯，汪清好记文化旅游度假区门票是5折，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免门票，这个安图大关东文化园长白山红石峰原生态景区，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景区，朝固府景区，森林峡谷漂流，水色雾凇岛漂流，大泉河漂流等7处景区景点呢，延边州的游客可以享门票5折优惠。
0: 这次的中国旅游日啊，延边的惠民活动呢这个覆盖了这个边境风光、朝鲜族民俗、生态科普、红色教育、森林康养啊等多种这种业态，为这个旅游呢提供了丰富的出行选择。诚邀啊所有的游客们啊，趁着5月的风光正好，别老在家蹲着了啊，
1: 哎，
0: 走出家门来了这个乐享多彩延边。
1: 嗯，
0: 我觉得吧，
1: 嗯，
0: 我这些事儿都得放到退休。因为啥事，我不是开玩笑，因为我没有那么大需要领着出去玩的孩子，
1: 嗯，
0: 人家现在得出这领着我那伙的，
1: 嗯，
0: 你看我天天在这儿还像个人似的工作，实际上我这，得需要被人领着年龄了。
1: 这个前天周六的时候，我妈妈跟她的同学哈一起呢去珲春玩2天，
0: 嗯，
1: 然后老太太玩2天玩挺开心，然后回来你猜她
0: 带
1: 了
0: 去的
1: 没有？他和他的一群他的同学一起
0: 啊，人家的同学朋友，
1: 对呀，那是不惜的带我，嗯，
0: 咱俩这都不招待见的。
1: 对，然后人家去玩以后，就是回来以后哈，嗯，老太太带回来了将近3箱子的东西。
0: 啥呀？
1: 其中有1箱子是新鲜鸭蛋
0: 啊。那个
1: 新鲜的鸭蛋，
0: 就最近点那个，
1: 对，
0: 我知道西西那个
1: 嗯。
0: 要是我买我也去买新鲜的，
1: 嗯，
0: 回来自己腌，
1: 哦，
0: 你知道腌咸鸭蛋有套业务
1: 啊，一会儿咱广告结束了以后
0: 我再告诉你怎么腌蛋。
1: 对，嗯，咱您再告诉怎么腌啊，
0: 这是有经验的。
1: 好的，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0: 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收听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7: 嗯，我是徐雷。
6: 下班路上我们在回路上看看下班走到哪、哎、哪嘎好走哪嘎不好走、嗯、啊，我跟你说这一点开始不好走的地方多了。
7: 对，
6: 沿龙公路南向北永春街这129米的拥堵，304米的缓行，刚才才100多米的，只有这个缓行没有拥堵呢，先拥堵就129米，缓行304米，11公里的时速，
7: 逐渐已经开始进入晚间交通高峰期
6: 了
7: 嘛。
6: 沿河路、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120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
7: 嗯，
6: 延吉街北向南当前缓行50米，速度11公里。天池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白菊胡同拥堵241米，缓行101米。申花街北向南沿北路附近当前缓行188米，18公里的时速。
7: 嗯，
6: 天池路东向西拥堵392米，131米的缓行，16公里的时速。爱丹路的辅路东向西从爱丹路路口到丹凤胡同264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12公里，就是自来水公司以西啊、
7: 哎、
6: 一直到那丁字路口。
7: 再来看一下这个丹晋路这边啊、嗯、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12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站间街的辅路呢北向南的方向从延西街到天池路也有一段缓行路段啊，缓行是148米，这一段就是咱们那个就妇幼保健院那附近是吧。
6: 嗯，
7: 然后有一路西向东的方向在河南街附近啊也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86米，无所谓了啊、
6: 嗯、
7: 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就基本上就是一到这个、嗯、一下咱们那个就是延吉大桥那地方、
6: 嗯、
7: 就稍微有点堵。
6: 到点了、哎、到时候了啊、嗯、我们把这话头揪回来啊，跟大家说这鸭蛋的事儿。珲春呢，也是咱们这个延边州最大的一片这个湿地了啊。

0: 最大一片湿地，是属于湿地保护区。
1: 嗯，
0: 那个地方我跟你说，我去那地方吧，我最愿意看的是比这再早点，这晚了。
1: 嗯，
0: 就是三月末。
1: 啊，你说的是候鸟迁徙？
0: 哎呀，真的老漂亮了。
1: 哎，我去了好几次，
0: 非常漂亮。
1: 就是其实哈，就是你只要是开车哈，就要临近这个珲春的时候，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天，那一阵儿的时候，你就能在这个就是你开始看到这个有这个海鸥、有大雁就开始那么飞了。
0: 对。
1: 然后最好的地方是龙门湖那地方。
0: 嗯。
1: 它那个地方的话，特别是你春天的时候是候鸟过来，然后秋天就是秋天的时候冬季哈，那个龙门湖它那个冰面、就是那个湖面全都是冻上冰了，然后那个整个那个冰面上就是全都是那个候鸟
0: 落满了，
1: 哎，真都是落满了。而且哈，就是当地那个工作人员哈，他就会给那公司这个就是候鸟补一些这个就是饮食，
0: 啊、
1: 让他们就吃饱了好这个迁徙嘛。
0: 嗯，
1: 人在这儿补充
0: 能量，能量，
1: 哎，补充有足够的能量，人才能往那个就是南边飞嘛。他撒这个是那个就是苞米籽儿
0: 喂鸟的啊。
1: 哎呀，就整个就像是一朵这个云彩，五颜六色的云彩，就从地面上，然后
0: 就起来了，
1: 飞起来，然后紧接着就是变换的形状再落下去，哎，那个特别
0: 非常漂亮，就是它一两个，你看着不好看，当你几千只、成千上万的。就呼就飞起来，然后尤其是那大雁，编成队的时候，
1: 哎，
0: 非常漂亮啊，井然有序，你就敢看着那个阅兵的方队似的，
1: 哎，
0: 那绝对是一种享受啊。这个鸭蛋呢，又就是又扯回蛋来了，
1: 又回来了。
0: 这个鸭蛋呢，你咱们家现在人口都少，你腌个180个足够了，你10个都写成1，那10个写成2，完那10个写成3都标上，每隔7-8天往里下一批，盐水是固定的咸度的，每隔7-8天往里下一批，这样呢它会逐渐的咸。你要哭吃100鸭蛋都腌上，你等尝着咸的时候都咸了，等你吃到最后那都咸的太重了。然后还有它有不知道有什么招，那我拿着煮熟放那，煮熟放那你再吃完也不是那口感。它也变硬，哎，那个鸭蛋煮就腌的最好的时候，稍微有点盐味，不是很咸啊。
1: 哎，
0: 然后你煮完之后啊，它很软，
1: 对，
0: 那黄很糯。
1: 嗯，
0: 你等你腌透了的，那您说腌透了的咸鸭子黄红吗？是吧？那当黄红的时候，你不吃齁咸了吧？你为了怕它再咸，你逼迫没招，你就把粥煮出来。煮完你放的时间长再吃的都是硬的，尤其蛋清是硬的，那就失去那个口味了。
1: 而且咱们京津那边的这个鸭蛋哈，它的质量特别的好。
0: 它咋还变成美食了呢？
1: 这个旅游方面，旅游除了看美景的话，也得吃美食嘛。
0: 民以食为天嘛。
1: 啊，更何况咱们延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是吸引大家的一个元素，不就是美食吗？对不对？
0: 那是这个静心湿地啊，这个那种野生放养的那个鸭子，它鸭子大家知道，它是吃活食的，鸭子吃活食就是虫啊，蚯蚓呐，一些蚂蚱啊、小鱼啊，它都吃。你要把它放那地方和你天天搁饲料喂出来的养的鸭子下那个蛋它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咱们静心这边那个鸭蛋一腌出来以后，那个黄哈是红油带起沙，特别的漂亮。
0: 这怎么我一会儿下班我得买咸鸭蛋去了。来我们关注一下延边州的消费环境啊，总指数呢居全省第二。大家知道啊，吉林省9个地市州呢，我们现在弄个第二这事不了得啊。日前呢，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发布呢2025年吉林省消费环境指数这个测评报告，延边州消费环境总指数啊，这个以89.2分居全省第二，其中呢消费创新、消费满意两项指数分别为94.2分和93.5分，位居全省第一。啊，这是两个指数居第一了。2025年呢，延边州，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维权保障、振兴这个提振消费信心、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呢，精准发力，持续通畅消费维权渠道，为消费者呢依法维权啊，这个其这个在线纠纷解决，这个企业增至244家，快速解决消费纠纷30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呢22.7万元。
1: 维权服务站的总数啊增加到了370家，处理投诉咨询是603件，为消费者呢挽回经济损失是2.8万元。14家涉旅的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处理消费投诉咨询是5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3万元。9家国际俄罗斯这个消费维权服务站呢，共接待游客是1200万人次，受理消费投诉咨询是508件，

0: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是1.4万元。12315的投诉举报热线受理投诉是2.57万件，举报是6931件，办理咨询服务是6236件，初查反馈和办结率都达到了100%。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入选全省首批放心消费示范集聚区。
1: 我发现在从管理的角度上是有用的，就是必要的管理手段，这个就是必须要有的。大家知道在之前这个民俗园那儿咱们俗称的小蜜蜂啊，就拉客的，有的时候啊，说实话他们自己之间就弄翻盘子了，是吧？具体细的就不说了，然后影响也特别不好啊，你就追着人家。现在我发现今年这个五一开始就是那个那条咱们民俗园北门那儿啊，叫龙翔街，这个街不准过街，你们在街东啊，你站你门口打招呼，美女帅哥来拍照可以，你不能越过这到园区，涉及到园区那边去拉客去。这今年管理特别好。哎呀，说实话，我上那看中的时候，那这二号那天我还在那，我这说这，我去赶完了一个，我把车开了一半，我发现我人说人老奸马老滑呀，我一看不行，马上就挑头，再带着往前走，挑头你都挑不出来，马上挑完头回家把车送院去了，上超市借小电动，我去赶里去了。
0: 那你电动肯定不堵。
1: 哎呦，我说你都不信。那电动我一会儿上马路牙子，一会儿再抬起来，那就给边儿给你留那个，不是说停车距马路边是30公分，就鼻的那车两层往里走，有大有小嘛。这两个车载的地方，那路边就宽，我就过去了。到俩大一个大车再拎个大点 SUV， 那这边就没道了。我就那是2公里不到的路程吧，我骑电动骑了半个多小时上。
0: 哎呦喂！那是够意思。
1: 他们开车去到那，我们见面一起坐那这个喝喜酒赶里的，开车从一过公铁立交开始到那酒店把车停下，有干一个半小时的。
0: 那赶上了吗？
1: 赶上了。完了到那儿我们都快走了才到。就是那天啊，我特意我就来回，我回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留心，我就注意。我人好信儿，我停他那停车位那空里，我在瞅，哎，全都站着门这跟前啊，谁也不敢过道去上那去拉客去了，哎呦，我跟你说那个舒服可舒服了，
0: 确实，
1: 就是什么，你这有一种，我是游客的话，我会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这边加一个那边上俺家吧，上俺家吧，你看我家多少套，我家什么的，就感觉你就会让人特别心烦，好像我的选择权被你俩给剥夺了。
0: 我的话好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工作的性质，我一年去这个民宿园好多好多好多次啊，我就经常就下一下
1: 啥时候挤你啥时候去，
0: 哎，对呀，我经常一下这个就是出租车这个是过来以后，就以前的时候确实是有，然后我这个时候
1: 不是他们来回跑啊，吓人呢，
0: 然后我就把这个亮出来了，我说我不是啊，这个，然后呢啊，就是这样式才散开。但是确实五一的时候我过去的时候没有人过来，
1: 不，一律该到东，
0: 哎，
1: 这肯定相关部门肯定有很严肃的规定了，
0: 对，
1: 很严格的规定了，全部得到东，你最多站在你门店前面的马路牙上，你这条道你是不能过去的，你为啥我这个人丑，我回之后那丑得有一小时
0: 啊，
1: 你
0: 瞅那么长时间，你也没进到民宿园里瞅瞅。
1: 没有，我给到这头儿再瞅。我特别是民宿园北门那个上了台阶，马路以东以西上了台阶，一个小蜜蜂都没有。全就不飞了。为啥小蜜蜂来回飞呀？上车那拉杆那把全在那个马俩东头马俩家门口那儿。啊，美女帅哥到我家，我上我家看看。而且这个喊的用词跟以前都有变化。啊，完了那个，我发现吧，做生意嘛，是吧？你这个，你正在笑脸迎客嘛。以前要说不来了，那脸呱嗒就撂下了，啊，就跟那川普翻脸的，呱嗒就撂下了，马上从那个满脸桃花，呱嗒就是挂冰了。不来，那眼睛一抹的。现在看啊，那到他家看看也行。哎，为啥我赶那一个小时呢？我就观察。我觉得这种做生意吧，让人家游客舒服，就是。我有选择权，不是被你们硬逼着我去化妆的，穿衣服照相的是吧？穿着民俗服装的，然后呢，哎，我觉得这两家门挨门店挨店又很和谐了，
0: 对，
1: 是吧？你买卖，老张没做过买卖，但是我知道一点，买卖不怕挨着，也不怕竞争，你看最北头那一个没有，就那一家，多远都得去，是不是？你看你们也没有竞争的，那不是买卖，就是我们。咱们做生意，你看咱们说这个吃喝这几条街，你比如说我们的烟鸡街，
0: 哎，
1: 一上那个一过红绿灯，一直到北边那红绿灯中间都基本都是，
0: 对，
1: 种类还很全。
0: 嗯，
1: 你说啤酒街咱们也有，
0: 嗯、
1: 你说汤饭街、牛市街，
0: 嗯，
1: 它不怕挤。
0: 火锅街，
1: 哎、火锅街、
0: 嗯，
1: 你当时都是一吃火锅上哪上火锅街吧，一吃汤饭、
0: 嗯、
1: 上牛市街吧。
0: 哎，
1: 它首先有个概念形成。
0: 对，
1: 你说
0: 你就
1: 自
0: 然就引流了。
1: 你说你现在就把时代广场给你，你给你给你200平方，你给那盖个汤饭馆，我给你不一定干过牛市街的最小那屋，是吧？
0: 也对，
1: 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吧、嗯？好，我们送出几个广告，马上再回来。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2楼3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

0: 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连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FM105.9 来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我是齐磊。
0: 来，我们回到路面，北京时间17:22啊，看看现在的临近于基本接近晚高峰了啊。
5: 对。
0: 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远接着276米的拥堵，25米的缓行，9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呢，南向北从光华路到长白山路拥堵226米，速度6公里。站前街北向南从临海路到天池路216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啊，东向西333啊，就开发区这个路口
5: 那
0: 拥堵390米啊，东向西速度呢7公里。埃丹路西向东迎春街这儿拥堵172米，缓行85米，速度11公里。
5: 嗯，
0: 天池路东向西白驹胡同附近347米的拥堵，265米的缓行。
5: 嗯，再来看一下青阳街这边啊，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北清路到这个新村路，就是怎么说呢，
0: 北清路到新村路就是哪儿呢，老老的，还现在不能那么说了。
5: 嗯，对呀，啊，所以我说一下子，
0: 我跟大家这么说就明白了。那个戒毒所知道吗？
5: 嗯，
0: 戒毒所西边这个胡同，往南呢是跟北清路连着，
5: 嗯，
0: 往北呢跟新村路连着，
5: 反正是，那个，
0: 啊，就这小段。
5: 对，哎，它这个地方拥堵了180米，缓行是24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
0: 嗯，
5: 龙岩公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永春街附近啊，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30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新兴街南向北的方向从团结路到爱丹路的辅路拥堵是78米，缓行是19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在长白山路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32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
0: 就，是晚高峰到了啊，提示大家吧，
5: 哎，
0: 今天这个好像外面这多少有点阴天啊，阴天呢可能就是视线相对会受到一点影响。
5: 嗯，
0: 一天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快乐地完成了，
5: 哎，
0: 是吧？边框窝楼全在手口，
5: 哎，
0: 啊，晚上呢拥堵呢这是正常，咱们把车子放慢一点，然后呢安全的到家，好吧？今天的下班路上呢就陪大家走到这里，明天的16:30，老张徐磊依然陪你下班，明天见。
5: 明天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一荤一素》。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颜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日起，颜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源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

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

0: 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

0: 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

0: 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

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
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

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八美金涨到十美金，八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他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啊！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哎呦，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

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三五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

0: 验收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一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的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一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0: 啊。
3: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0: 嗯，
3: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3: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0: 嗯嗯。
3: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

0: 成活尸人了。
1: 哎呦，
0: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1: 嗯嗯，
0: 说话呢要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请带踩的。
1: 嗯，
0: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抗着邓四的那时候。
1: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0: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1: 嗯，
0: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1: 嗯，
0: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杨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1: 嗯嗯嗯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0: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1: 嗯，
0: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背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
1: 嗯，
0: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1: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我感觉我啊，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那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啊、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哦、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十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哈，挺正常，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就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那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
1: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

0: 370-4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两三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两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2: 好，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粘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倪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这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
2: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2: 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8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

0: 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吗？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着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吧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0: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

0: 比较严重啊。
1: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1: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呢，我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0: 嗯嗯。
1: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嗯。
1: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0: 你看看前
1: 头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0: 嗯嗯嗯。
1: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0: 嗯。
1: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0: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但是用上三代延热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0: 嗯。
1: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0: 嗯。
1: 嘴里吧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0: 啊。
1: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0: 嗯嗯。
1: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0: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嗯、消下去了吗？
1: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0: 嗯。
1: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0: 嗯，
1: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0: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1: 嗯、
0: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啊、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1: 嗯。
0: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

0: 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3副药了，现在停药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2: 你停药1个多月了？
3: 哎，这1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来年的老病根啊，
2: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2: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2: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2: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天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2: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定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2: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 一片一块。

0: 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你这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0: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0: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0: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0: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他说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0: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0: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0: 行行行，
1: 嗯，
0: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

0: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

0: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翔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

0: 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

0: 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2: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 15.6 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0: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

0: 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事实证明，在任何事情上太过于用力，倾注太多关注，就很难获得快乐。付出努力之后，会去执拗一份预期中的结果，会渴望反馈到有大把大把的关爱的信号。所以上天交给我们手里的缘分，都是因为自己所希望所回收到的，衍生为了负累的存在。而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放轻松一点，毕竟人生的主题从来不在于拥有什么，而是学会乐在其中，不是吗？来听张雨生《天天想你》。

有些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和被肯定的需要，慢慢就会把仅有的热情都投注到自己的世界当中，待人温和礼貌，看谁都和谁处得来，其实内心呢又是界限感分明，很少对人敞开心扉，不愿在无谓的社交当中付出太多成本，不是自私，而是在交往当中认真的筛选，做到效率最大化，宁愿一个人孤独也要杜绝到所有的伤害。你也是这样的感情态度吗？来听梁静茹《偶阵雨》。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

0: 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32集。
1: 还有下面的文字，应该啊，就是开启这个盒子的方法。哎呀，真厉害，他用这个很巧妙的方法将盒子开启方法传了下来。哟，小伟，我一定没有猜错，你的运气可真好。
2: 快，赶紧去找赵颖。
3: 3天以后，赵颖将微雕上的文字全部破解了。
4: 怎么样，赵大高手，有了这个盒子可以打开了吧？
3: 赵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0: 这图片的下半部分已经残缺了，我翻译出来的应该只是口诀的一部分。
5: 乱黄之道，非己者辟己，危己者大己，大己者必不己。
4: 哇塞，这什么意思啊，文绉绉的。
6: 我说小妞，你就不能翻译成白话文吗？
3: 赵颖瞥了一眼皱紧眉头的肖伟，又看了一眼坐在肖伟身旁的高阳，两个人不觉相视而笑。
6: 哎，没完呢啊，下边还有。
5: 开锁之道，在意不在利。
6: 嗯，完了，这又说的是什么呀？
0: 图片上的文字就是这些了，下面的就看不清楚了。
3: 肖伟皱着眉头仔细地想了想，突然一拍脑袋。
6: 哎，我怎么觉着这下面的口诀我知道啊。
3: 高阳和赵颖一听都愣了。
1: 你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3: 肖伟得意地站起来走了两步。
6: 你别忘了啊，咱也会开锁。当年我们老爷子开锁的时候，我就没少在旁边偷着看。啊，老爷子虽然不教我，但咱们也不能说完全不会吧。
3: 赵颖望着肖伟也忍不住笑了。
0: 原来你是个小偷，偷艺的。
3: 肖伟和高阳听罢都笑了起来。
6: 你别说偷啊，这偷多难听啊，咱这叫自学成才。哎，自学成才。
0: 好吧，那你就说说你偷听来的口诀下面是什么。
3: 肖伟突然变得认真起来。
6: 你让我想想啊，我想想，下面的口诀好像是利断而易续，续则无不济，利有穷而亦无穷，以有穷之利续无穷之意。
3: 肖伟念到这儿，赵颖也接过话来。
0: 终以意在利先，阴阳圆转，无始断绝，当世得机，其根自破。

0: 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助散则遑乱，是为乱黄。
1: 赵颖念罢，萧梅立刻呆住了。
2: 我可不会吧，这可是我们家老爷子的口诀，你怎么会知道？
1: 赵颖站起身来，眼睛里充满了自信。
0: 嗯，我明白了，这套口诀就是江湖中失传已久的开锁最高心法——乱黄诀。
2: 哎，赵颖，你告诉我，这口诀 你是怎么知道的？除了我们家的人，不可能有人知道。你是从哪儿偷来的？
0: 净瞎说，这套口诀是我的授业恩师教给我的，不过他也没有教全。
2: 授业恩师？
1: 萧伟和高阳一时间惊呆了。
3: 你的授业恩师是谁啊？
1: 赵颖的脸色变得暗淡下来。
0: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哦，我小的时候他在我家里住过一段时间，教了我一些开锁的最基本的知识，后来他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听到这儿，萧伟的脸突然白了，他愣了半晌，急忙翻出钱包递给赵莹。
4: 你看看这个。
1: 赵莹打开钱包，只见萧伟的钱包里夹着一张黑白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照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和一个女孩。看到照片，赵颖一下子愣住了。
0: 胡子叔叔，萧伟，你怎么会认识胡子叔叔？
1: 萧伟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
4: 他是我爸爸。
0: 你爸爸？他是你爸爸？
4: 是的，他是我爸爸。可是他离开了我，很长很长时间的离开了我，再也没有回来。
1: 赵颖望着一脸灰暗的萧伟，眼睛里充满了疑问。照片上的人就是萧伟失踪多年的父亲萧宝清，也就是赵颖所说的胡子叔叔。
0: 我小的时候，胡子叔叔，哦，也就是你爸爸，曾经在我们的小村子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住在我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萧叔叔教会了我开锁。那段时间，萧叔叔总是早出晚归，每次都带着一身的土回来，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也从不对人提起，直到有一天他交给我一个小包包。
5: 小颖啊，这是叔叔的传家宝，你替叔叔好好保管着，你不要随便打开，也不要交给任何人，当叔叔回来了你再交还给叔叔，好吗？
6: 好的，叔叔，我记住了。
0: 萧叔叔把那个小包包交给我的第二天就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2: 那我爸给你的小包里究竟装了什么？
0: 叔叔不让我随便打开，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打开过。
1: 萧伟听到这儿，不由得激动地站了起来。
2: 我爸既然说是我们家的传家宝，那肯定跟开锁有关。那个包在哪儿了？
0: 哦，在我的保险柜里。
1: 赵颖说着站起身走进了里屋，不一会儿他抱着一个小包裹走了出来。萧伟看着他手里的包裹，眼睛里放出了光。赵颖打开了被捆绑的小包，只见小包里包的竟是一把钥匙。 这一把钥匙做工精美，是上好的紫铜打制的，看年头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了。令肖伟感到奇怪的是，这似乎不是一把普通的钥匙，整个钥匙的形状很像是将两把普通的钥匙接到了一起，两边都是长长的齿痕。肖伟用手掂了掂，钥匙很沉。
5: 我琢磨着，这把双头钥匙应该就是打开盒子的重要工具。
1: 赵颖点点头，接过钥匙，仔细地观察着。见这把双头钥匙的中间处有一个很细微的接缝，他沉吟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把钥匙的一头固定在工作台上的一个小台前上，而后又取下了一把尖嘴钳，轻轻地拧动钥匙。没过多久，那接缝处开始松动了，他又拧了两下，随后将双头钥匙从台前上取下，从中间拔开，两把钥匙分别像是拔出鞘的宝剑一样。
7: 哇，兄弟们成功了！
1: 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赵颖在那只宝盒的面前徐徐地呼了一口气，他将手里的钥匙缓缓地插入到下面两个锁孔隙当中，他的两只手在依次地微微地活动着。肖伟和高阳分别围在他的身边，又开始了漫长的观察和等待。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赵颖的额角上又渗出汗水来，肖伟在一旁看着实在不忍，忍不住轻轻地帮他擦了擦。赵颖始终没有抬头，只是微微的一笑，算是表达了感谢。又过了一段时间，赵颖松开了手，直起腰来。
0: 快好了，我需要一个人配合。
1: 肖伟赶紧毛遂自荐，
8: 我来。咱的开锁功夫虽说是从老爷子那儿偷学来的，但毕竟也算学过，没问题。
1: 赵颖点点头，突然问道，
0: 哎，那一套乱黄诀你还记得吧？
8: 当然，怎么用得上？
0: 当然用得上，这上面一共有三个锁孔，按照乱黄诀的要领，你负责最上面的锁孔，我负责另外两个。
1: 肖维有些紧张地透了一口气，而后下决心似的弯下腰来。
8: 行了，没问题。
1: 赵颖向他笑了笑，也伸出了手。
0: 好，我们开始吧。
1: 于是两个人同时将工具插入到盒子上的三个锁孔里，赵颖的动作似乎比刚才还要慢。
0: 随意走，有应必有利，无应则无利，利断而意续，
9: 终以意在利先，阴阳圆转，无始断绝，当世得机，
0: 其根自破，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助散则黄乱，是为乱黄。
1: 两个人一边背诵着口诀，一边慢慢地动作着。几分钟以后，随着一声轻响，晋天宝匣的第二层机关终于打开了。时间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在崔氏兄弟的山寨里，简陋的茅厕旁边，此时围了上百个正在窃窃私语的小喽啰，远远的只见崔家兄弟等一行人朝这边走了过来。崔二垮子分开众人，

0: 向茅坑里看去，只见老石的尸首此刻就浮现在粪坑当中。几个人愣了一下，崔二垮子挥了挥手，
1: 来人把尸首捞上来。
0: 几个小喽啰应声把尸首捞了上来，茅厕里顿时是臭气熏天。军师挥了挥手，后面的几个喽啰提过来几桶清水，将那尸首冲洗干净。看着面前老石的尸首，崔家兄弟两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老石的死状与几天前死去的老五几乎是一模一样，一把匕首正中心脏，尸体的左手捂住胸口，右手食指指着前方，嘴巴大张，两目圆睁，脸上仍然是一副惊骇和诧异的表情。萧剑南本能地蹲下身来检查老师的尸首，他慢慢地将匕首拔下，注意地看了看刀柄，只见那刀柄上刻着一个小小的十字。众人见状不禁面面相觑。这个时候军师走上前来，
2: 萧队长，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0: 萧剑南看了看手表，
3: 应该是昨天半夜1:30左右。
0: 人群中的老三此时突然站起身来，他径直地走到萧剑南的面前。
4: 姓萧的，别再装腔作势了，你说是不是你杀了老师？
0: 不等萧剑南回答，老三就转过身去，冲着身后的众人大声地喊了起来，
4: 弟兄们，就是这姓萧的杀了你们师爷，他一定知道今儿打不过他，所以就下了黑手。
0: 那众人先是一愣，而后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纷纷地大叫起来，
5: 三哥说的不错，就是姓萧这小子，
6: 这小子是让人寻仇的，师爷是肯定让他杀死了。
7: 杀了姓萧的给师爷报仇，
8: 不能饶了他，五马分尸。
0: 一时间是喊声震天，群情激愤，不少小喽啰已经拔出了家伙，纷纷地围了上来。老三猛地掏出手枪，一下子顶在了萧剑南的脑袋上。
4: 姓萧的，三爷我今儿就把你挖腹剖心，给我师弟报仇。
9: 慢着，都给我住手。
0: 崔大垮子一声断喝，令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只有老三的枪还顶在萧剑南的头上。
9: 老三，你也把家伙给我放下。
0: 老三见状猛地跪在崔大垮子面前，
4: 大哥，你忘了吗？老师他可救过你的命啊。
0: 崔大垮子此时神色凄然，他伸出手慢慢地将老三扶了起来。
10: 是啊兄弟，我记得，可你说萧队长杀人要有凭证啊。
0: 老三听罢又激动了起来，
4: 大哥，老师一向与弟兄们交好，山上除了这姓萧的谁会害他？这姓萧的明知道今天比武打不过老师，这才下了黑手啊，可怜我师弟，他昨天还答应过大哥要对这姓萧的手下留情的。
0: 说到这儿，老三已经是泣不成声了。萧剑南听罢一下子愣住，
3: 难怪大当家的昨天那么痛快就答应了我和老师比武，原来他早已经有了主意。
0: 望着地上老师的尸首，萧剑南的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想到这儿，萧剑南径直地走到老三的身前。
3: 三爷，老师虽然和我有仇，但老师也算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我是不会对他下黑手的。
0: 老三听罢窜了起来，一把抓住萧剑南的衣领。
4: 姓萧的，你说你没杀老师，你有什么凭证？
0: 萧剑南听罢 心里不禁一动。
3: 谁？
11: 是我。
3: 哦，是弟妹，你来干什么？
11: 啊，肖大哥，我不放心，我过来问问你。
3: 问什么？
11: 肖大哥，你一定要跟老师决斗吗？
3: 是的，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跟他决斗。我们之间的恩怨也应该有个了断。
11: 肖大哥，你不能跟他决斗，老师武功高强得很，您不是他的对手的，您打不过他的，你说那……
3: 那我只好认命。
11: 大哥，您是个好人，我不想看到你就这样冤枉的死去。肖大哥，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还是放弃吧。
3: 放弃？不，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说过的话不能再收回。
11: 肖大哥，我求你再想一想，你再想一想啊，肖大哥。
3: 不，我主意已定，你还是回去吧。三更半夜让旁人看见容易说闲话，你还是快走吧。
11: 肖大哥，肖大哥，
3: 你快走吧。老师被害的时候，凤儿正在我的屋里，她可以给我作证。可是她是崔兄弟的女人，三更半夜去了我那，说出来大家会怎么想，崔兄弟的脸面又怎么能挂得住。
12: 姓肖的，你说呀，你有什么证据？
3: 我目前还没有证据，但是只要给我时间，我一定会查出是谁杀了他。
12: 哈哈哈，姓肖的，你到现在还狡辩呢？好，好，我现在送你去，跟老师当面对质。
0: 老三说着，又举起了手枪，再一次顶在了肖剑南的头上。崔二垮子在一旁终于看不下去了。
12: 老三，你给我放下枪！
0: 老三看着崔二垮子，突然惨笑了一声。
12: 二哥呀，二哥，你等我给师弟报了仇，随你们怎么处置。
0: 老三此刻的样子已经显得有些癫狂，他说完便打开了手枪的保险栓。崔二垮子在几步之外就想冲过去救应，却已经来不及了。肖剑南痛苦的一笑，闭上了眼睛。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得站在不远处的军师猛地一声大喊：
13: 慢！我能保证老师不是肖队长杀的。
0: 那老三听罢一下子愣住了。
12: 啊，军师，你凭什么保证？
13: 凭的是肖队长的为人，咱们东北人谁不知奉天城的神探肖剑南呢？
12: 那是以前，可自打鬼子打过来了，他就做了日本人的狗。军师，我说一句不知轻重的话，你怎么就能保证这姓肖的他不是山下混上来的奸细？

0: 不伤我。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21:30。
6: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7: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炼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四十八。

0: 服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1: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明，欢迎走进多福多寿三项救心，让千年活药守护你一生的心安。自我步入师门起那，师父就一直和我强调，医者不贵多能，贵于专精。当年呢，就有人劝他呀，你名气这么大了，多开几个科室，多治些病，赚的不是更多，名气不是更大吗？但是我的老师说了，精力啊，就像草原的水一样啊，浇一片能绿，浇10片全苦，枯萎的苦。也正因为啊，师父这样的理念，我这一辈子也只专注心脏这一件事。其他的病啊，当然我也不是啊专一的看啊，也得学，也劝你啊最好找专科专精的大夫看病。这些号称啊百病都能治，样样都精通的啊，我认为基本都是庸医，不负责任，学问无边，精力有限，

0: 正经的大大夫都是深耕一个科，我从医近40年了啊，也是只专心治心脏病这一块。经我手里的患者的啊，只要用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全都摆脱了疾病，重获了健康。从此呢，不用再终生的吃化学药或者开刀。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啊，一个最最好的消息，长效救心丸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国补和医疗补贴用药。那么原价三副药那是8640元，不少的患者明明是有机会啊治好病或者康复的，却被价格这个门槛死死的挡在门外，就是治不起也害怕治。但是经过我5年的积极的争取呢，接着15全民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东风，如今啊补贴报销以后呢，一粒药啊仅仅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无压力。这款国家专利药现在百姓也终于啊能用得起啊，治好病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那就得先到先得。想抓住康复机会的朋友们，速拨专线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有我的学生啊为你亲自办理好。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治好病或者康复的机会。而且现在啊，那么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打进电话来，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一个，每天免费发放20个，数量有限，大伙一定要把握住了。一说到大病心脏病，就得聊到心梗这个并发症。因为心梗啊最凶险最致命，发病急，死亡率非常高。很多人呢前一秒还好好的在那喝茶呢，下一秒倒地，那么人就没了。每年因为心梗离世的人呢不计其数。那我今天呢就教大家认清啊心梗的真面目，它的病根到底在哪，避开误区，更要让大家牢牢的知道，面对心梗这个死病，我们不是无计可施。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那就是心梗的克星，能急救，能治疗，还能预防，让大家啊尽快的远离心梗、心衰等各种心脏病的威胁。那说到心肌梗塞啊，这个病简称心梗，首先大家要明确，要闹清楚，到底是什么是心梗呢？心梗啊，那么就是心脏病的供氧供血的营养血管、冠状动脉，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在血管壁上形成的斑块逐渐的增大，或者突然的破裂，形成了严重的堵塞，把冠脉的直径啊直接堵死了 75% 以上。心肌细胞因为缺血缺氧啊迅速大量的坏死，导致的凶险急症。心梗说白了啊就是冠脉严重的淤堵啊，4条车道堵了3条啊，接着就是继发了失常衰竭，这三者是连环爆发。斑块啊血栓那么堵塞了冠状动脉，首先让内皮细胞啊大量死亡，这是疾病的源头啊，根在内皮细胞上，导致了心肌啊瞬间的缺血缺氧，淤堵久了逼了心肌细胞大量死亡啊，那么心脏跳动的节律彻底紊乱，因为心脏的节律啊也是心肌细胞的一种，那么立马引发心律失常，而失常的心脏泵血能力呢大幅的下降，最终啊不是心律失常死亡，就是迅速的走向3度心衰，根本送不到医院。所以说心脏这个大问题啊从来都是一隆聚隆，一损聚损，血管淤堵，心律失常，心肌衰竭，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

只有其中一样出了问题，剩下两个啊，早晚都会一块找上门来。很多病人啊，看似没有明显症状，不过问题啊，还没有发展到爆发这个地步。不表现症状，绝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尤其是糖尿病、心脏病，没有感觉。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心梗啊，防不胜防。但其实啊，在发作前，身体往往会发出各种的预警，我们叫红灯报警啊。就像心梗分为突发型啊和先兆型，多数人发作前的一到两周都会有明显的预警，比如说频繁的心绞痛啊，活动啊就疼痛，休息了疼痛减轻，含上硝酸甘油呢啊，那么有时啊越来越不管用，甚至血压还越来越低，胸闷、心慌、气短乏力，莫名其妙的大汗淋漓啊，甚至还出现牙疼、嗓子疼、后背疼痛，这些都是身体啊在发出了求救信号。急性心梗发作的时候，典型的症状啊，就是胸骨后心前区左边这一块压扎性拼死的疼痛，如同巨石压胸，喘不上气来，这就是心源哮喘啊。痛感啊直接放射到啊我们的左臂小指头和中指，放电一样疼痛，后背啊那么大量的出冷汗，甚至出现恶心濒死的感觉，严重时候啊血压降低到休克状态，甚至立马昏迷，这时候顽强就一分钟，心肌坏死啊就会加重十分钟啊，这样严重。所以心梗啊不只是死亡率高啊，就算你救活了，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了，后遗症极其凶险，主要是心衰和心律失常。坏死的心肌啊因为细胞不能再生，立马被白汗纤维代替，所以泵血能力啊暴跌，最终发展成为恶性心衰。患者这时候啊再也躺不平睡觉了，走路啊都走不了了，永远瘫痪在床，还会引发严重的失速、失颤啊，严重的早搏，随时可能骤停，甚至心脏破裂，这个死亡率是100%啊，这就最严重的。更可怕的是复发率极高啊，血管淤堵不除，二次心梗的风险直线上升，死亡率啊直接翻上好几倍。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位67岁的老同志，有十多年的高血压、血脂异常啊，这个病史。平时吃药啊，他也不规律，总觉得自己啊没什么感觉，没事，所以说有时吃，有时不吃，这是大忌啊。有一天早上晨练的时候，突然胸口啊剧痛，被路人啊立马送到医院，到医院啊立马做心电图，那么还查这个肌钙蛋白。医生立马诊断为啊急性冠脉综合征，高危不稳定心绞痛，也就是严重不稳定的血栓，随时可能发展为心梗。冠脉 CT 这么一检查呀，这是金指标啊，主要血管的狭窄程度啊比较重，接近重度缺血，也就是70%以上啊。医生建议啊尽快住院做造影，必要时候啊直接在造影室就放支架，但他不接受支架治疗啊，死活不肯。家人赶紧联系我，我立刻让他用上长效救心丸，咀嚼以后啊舌下含服，一个小时以后啊他的胸痛啊问题啊一下就缓解了，一回哎基本消失了。后续我就让他坚持用啊，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严重了，吃了15天的时间，那么他的胸闷啊心慌啊就再也没有犯过。再去医院复查呢，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明显减轻啊，逆转到60%了，那么就解放了，再也不放支架了，心肌供血供氧啊明显的改善，缺血情况啊彻底挽救过来了。坚持用完了三副药，冠脉 CT 复查血管呢轻微的狭窄，也就是小于51%了，心脏功能啊恢复已经达到了临床相

对治愈的标准。日常啊，遛个弯呐、啊，买个菜啊，都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病人切记剧烈运动啊。他自己啊无偿宣传，告诉那些心脏病的患者，说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啊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经过他的宣传呢，也有数名的严重心脏病朋友得到了啊长效救心丸的有效治疗。还有一位75岁的老大姐，那么心梗啊抢救过来以后，那么自拉留下了心衰后遗症，胸闷气短呀、啊、晚上只能半坐着睡觉，走上两步啊就喘，直出大汗，整个人瘦的都脱了相了，吃了很多的药啊根本没有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好呢？那么他就打听啊我师父，可惜我师父啊不在了，那么终于找到了我，那么我就给他看了个心脏，看了看所有的这些检查单，我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这个心脏病的专利药。7天的时间，那么他的胸闷啊自汗啊那么就减轻多了，晚上啊终于躺下睡觉了。那么3副药下来呢，心衰的各项指标基本向正常方向逆转，心肌功能啊那么直线的提升。现在啊那么终于啊能下床活动活动了，能晒晒太阳，再也没有复发过心梗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核心优势，三项药油知己心梗，针对心梗的核心病因，血管淤堵、心律失常、心肌衰竭，三项药油精准发力，也就是精准治疗，效果是传统药物的80倍以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把三项啊炼成了活药。咱老百姓吃药啊最怕就是吃死药，死药啊就是分子量大活性低，那么吃进以后啊在胃肠道直打转转，甚至根本不吸收啊，渗不到血管的内皮里面，到不了啊病灶这个精准部位啊，这就是死药。而三香活药啊分子量小活性高，入血就能精准的跑到疾病的位置，直接穿透啊血管壁，也就毛细血管，渗透到啊心肌细胞膜里面，顺着心脉啊那么直冲淤堵的地方，坏死的病灶，不浪费半点药。说白了啊，死药就是药找病，找了半天找不着，那么把我们正常细胞给杀死了。活药啊就是啊药找病，精准找到病灶，我们就精准医疗嘛，一找一个准。所以这就精准医疗，活药活细胞。这也是为啥长效救心丸能够1小时啊就缓解了心梗这个剧烈的疼痛，7天就改善了心衰，效果远胜于啊传统药的关键啊，也就是啊远离了死药。而其中炼成活药的工艺啊特别重要，分为2步，大家记清楚了啊。第一步啊，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这是初炼，把药材里面的杂质啊重金属啊多余的水分全部蒸发出去，只留下最精纯的活性中药成分，粗取一遍啊，就粗略取一遍。第二步呢就厉害了，用上超临近二氧化碳低温萃取，这是现代高精尖的技术，在低温无水不加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然后把它成分浓缩锁活增效，最后得到极致精纯的药油成分，也就是我们中医中药里面提到的活药成分，方向开窍。但是经过双重的精炼以后呢，提取到的药油啊成分极低极低，沉香经过双重的精炼啊，5颗药材啊仅提出1滴药油，那么吸收效果是传统药物的上千倍，3颗千年的檀香最后只提出 0.05 毫升的檀香醇，也就是1滴药油。那么紫檀呢更是1公斤的紫檀新材，折腾到最后啊也就只提出

0: 一克的精油，你看多金贵啊，可谓是一滴油啊抵万两黄金啊，这也造就了长效救心丸的稀缺珍贵，同时拥有七天救心17年护心的超强药效。而这三项当中啊，沉香药油啊那是最为霸道的，堪称整个方子的开路先锋，是心血管化斑通瘀第一克星，能快速的把软血栓融开，打通啊心肌细胞的营养通道，那么细胞活了，心梗的急症一用即救，直接扫清了冠脉供血的严重障碍，这就救过来了。你看九华山百岁宫无暇禅师啊，那么世寿124岁，圆寂到今天啊仍然呢肉身不腐啊，而且经科研人员呢检测，无暇禅师的心脏啊那么经历了千年了，还保持着完整的形态，他的毛细血管心肌纤维啊依旧非常的完整，甚至血管啊没有一点看得见的淤堵，比咱们现在活着的普通人的心脏还要健康啊。那你说呀，寻常肉身千年了早该化为尘土啊，化为了灰尘了，结果团队啊顺着这个线索深挖深究，在无暇禅师的常年吃物的这个银尘木沉香手串一包缝隙里面，终于检测到了高浓度的沉香倍半铁色酮类的活性物质，这些都是沉香啊行气通脉化瘀龙栓的核心重要成分啊，这就是活药成分。他们呢是现代医学抢救啊脑血栓所用的尿激酶啊链激酶这样化学药的32倍啊，这是大师肉身千年不腐血管通畅的核心原因，也就是病根在这呢，这就是等于啊天天给心脏啊清淤排污，不用打针反复的吃化学药，就能持续的溶栓化栓养护心脉，用上一小时就能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心的功能，实现快速的心脏急救，直接避免啊心梗心绞痛等这些并发症的危症发生。轻症的心梗呢一副药就能打通啊血管消除症状，重度心梗啊和心梗后遗症不过三副药啊就能彻底的畅通冠脉这个供血的系统，完全修复啊心肌纤维那么造成的斑块，焕活呀新生的细胞，把它激活了，代替死亡的心肌细胞来收缩，相当于画了一个整套的全新的供血供电的系统，不仅能应急救心，更能直接治疗，长期的预防急救治疗防护一步到位，形成了啊完整的心脏守护体系，不仅能让心梗这个大病啊各种的症状全部消失，更能预防心梗的复发，心衰心律失常的并发症的复发，真正做到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心脏病啊每拖一天心脏就多受一份伤，别再靠临床啊扩灌这样的西药勉强的扛着了，长效救心丸不仅救急，更能直接解决心慌胸闷自汗气短，还能帮助你啊稳住血压血脂血糖，改善心肌功能。今天呢啊那么咱赶上啊好时候了，国补医疗报销双重的福利啊，原价是8640元三副药，但是经过报销以后啊一粒药仅需要8毛钱了，那可比传统的药物啊更省心更省钱，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啊，想抓住这次康复治病机会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立马帮你办好。 错过了这次国补的机会，大健康的机会，下次啊就没有福利了。好，接下来我来接听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老师你好。
0: 你好。
2: 能听见吧？
0: 啊，能听见，挺清楚的，请详细说一说啊。
2: 好，我叫张桂兰。
0: 哦，
2: 前段时间我到诊室看病来着，没想到我在广播上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啊，那缘分啊。啊，你好你好啊。啊，
2: 你好。
0: 喜欢中医咱是缘分。啊，嗯，
2: 老师啊，我就想跟你反馈一下。
0: 啊，可以。
2: 长效救心丸真厉害呀。
0: 啊，牛吧，是吧？嗯，
2: 牛。你说我用了到今天算吧，差不多25-26天用的，挺好的。
0: 啊，
2: 我有二级心衰。
0: 嗯，
2: 这个病啊反反复复好多年了。
0: 嗯，
2: 医院检查说我是叫啥，左心室稍微有点偏大。
0: 哦，
2: 平时呢稍微多走两步，哎呀就喘得要死啊。
0: 嗯，
2: 就热个菜的功夫，我得在灶台旁边放个椅子。
0: 嗯，
2: 坐着要不行。
0: 嗯，
2: 对了，老师，大夫还说我叫什么，脉瓣钙化。
0: 哦，二尖瓣、三尖瓣。嗯。
2: 啊，我也不懂，反正他说就是脉膜开合不利索，心脏总是感觉不舒服。
0: 嗯，瓣膜就是心脏的四个门嘛。
2: 啊，
0: 你这是属于啊二级心功能一度心衰啊。那么伴有主动脉瓣啊也轻度的钙化啊，挂不上开不开，心肌供血也不太足了，收缩力偏弱啊，那么向二度心衰发展，你得必须啊趁早的来干预。不然时间久了啊，你这个病啊越来越重啊，直达心梗啊或心衰。
2: 哎呦，
0: 明白了吧？
2: 哎呦，哎，说到这儿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嗯，
2: 你这个药啊可真霸道。我就是当天吃上，我家住二楼嘛，平时我上下楼啊张着嘴呀、啊，就是喘气呀、啊，
0: 哮喘。
2: 哎，那天呢，我居然能正常用鼻子呼吸，不张嘴下楼了。
0: 嗯，对 对。
2: 而且还一点没憋得慌。
0: 嗯。
2: 不光啊气儿顺了，胃口呢也开了。
0: 哎呀，是啊，脾胃消了。
2: 哎，平时啊我就简单的炒个青菜炖个肉，但是我不乐意吃。
0: 嗯，
2: 这就是做给老头子吃的。
0: 哦，
2: 因为我做饭呢闻着油烟我就反胃。结果呢我吃了救心丸差不多就2周吧。
0: 嗯，
2: 胃口变好了。
0: 哦，
2: 我上秤一称，您猜怎么着，2周我长了3斤肉。
0: 好啊，这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啊，刚刚打电话啊我又称了一下，现在我99斤了。
0: 嗯，好好好，
2: 咱都不说哈、啊
0: 嗯、
2: 能吃是福，这就是切切实实我感到福气了。
0: 哦，
2: 这20多天呐我这心里敞亮了，没再觉得有人掐我心脏不放了。
0: 嗯，
2: 而且感觉身上比以前有热乎气儿了。
0: 好啊，温度上来了。
2: 嗯，
0: 恢复不错呀。啊，因为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啊，心主血脉，它是为五脏啊之首，心脏好了五脏才能安，才能健康。
2: 嗯，
0: 那么长效救心丸呢一次用药啊护心7天啊，这是它的快速的救命。三副药治疗呢保护啊我们的心脏那么安全17年。而且我敢和大家保证，等你把三副药用完了，你再去医院啊复查一下心功能啊心电图啊什么的，左心室肯定啊慢慢恢复到原来的健康标准，就像拳头这么大了。
2: 嗯，
0: 而且你的主动脉瓣的钙化呀啊那么也慢慢消退啊，该关的关该开的开，再也不用啊介入开刀了换瓣，那就麻烦了，它是个机器瓣不好用，也能纠正回原来的开活状态，明白吗？啊，
2: 好好好，高老师啊，不用你说，我自己呀也能感受到
0: 啊，
2: 我身体呀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越来越好。
2: 今天打电话呢，一是感谢你，二呢是想替我妹妹呀问问
0: 啊。可以啊。嗯，
2: 哎呀我妹妹呀命太苦了。
0: 嗯，
2: 61岁老伴儿就没了。
0: 哎呦，
2: 子女也不管的，日子过得呀特别难。
0: 嗯，
2: 平时啊省吃俭用，不舒服吧就硬扛，舍不得去医院。
0: 你看
2: 这不前段时间嘛在家里晕过去了，吓死人了。
0: 嗯，
2: 送去一检查呢，大夫说他心跳的呀太慢，一分钟啊才50多下，再不管呐就要出大事了。
0: 对，心源性休克。
2: 还建议让，
0: 嗯，
2: 啊还建议让他装什么叫什么起搏器。
0: 嗯，
2: 但是他没有医保，一个得10000多，他不舍得花钱。
0: 嗯，
2: 也不愿意找子女，我要给他出呢他也不答应。
0: 嗯，
2: 说大不了他就去陪老伴儿了。
0: 哎呦，可不，
2: 我就想啊他不愿意装起搏器。
0: 嗯，
2: 那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管用不啊？

0: 本来呀、啊、想带他找您去看看，结果呢在广播里听见您了，
1: 嗯，
0: 哎呀给我激动的，我赶紧打电话问问您。
1: 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啊，像你妹妹这个心脏传导啊，脉络淤堵啊，供血不足啊，那么跳得慢，但是还达不到放起搏器这个指标，他的情况啊、
0: 嗯、
1: 那么不想放起搏器，我认为他是对的，所以说我就建议啊、
0: 哦、
1: 那么要想根本解决问题，不就解决电路水路吗，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吃上啊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就可以了。长效救心丸三香鹿药啊，一采北纬28度、
0: 嗯、
1: 越南啊，那么西洋秘境千年的沉香，二取北纬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的老山檀，三绝北纬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所以说天地灵气足，药材药效比普通茶的要强80倍，用上以后啊，沉香药油啊、
0: 嗯、
1: 先打通你淤堵的冠脉啊，气血啊散开了到位了，心跳啊立马有劲了。檀香药油呢修复心脉传导，心肌细胞的动力啊，还有内皮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了，激活好了，把心脏的血管传导都给它理顺了，所以说心脏啊那么就跳出正常了，那么你这个发闷呀、
0: 嗯、
1: 喘的问题啊立马就解决，这就是活药的威力啊。紫檀药油呢啊那么更厉害了，它立马补心气强心肌，让心脏泵血啊力量提升上来，那么心脏好了，脑供血好了，所以晕厥啊头晕啊心慌这些症状立马就消失了。所以说你妹妹这个情况啊啊，我手拿八掐的给她治啊，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放心吧啊。嗯，
0: 好的好的，听您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一定啊给她买三副药，
1: 嗯，
0: 省着到时候不好买、
1: 嗯、
0: 还有啊就是高老师，就那个玲珑急救药盒还能给我和我妹妹送一个不
1: 啊？感谢你这个当姐姐的这么一外心啊，每天就20个名额，抢到名额了才免费送，现在报上名了啊，长效救心丸一粒只需要8毛钱了，三副药下来啊根本花不了多少钱，所以现在啊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用药期间有什么事、
0: 嗯、
1: 随时联系我，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嗯，
0: 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哎、
0: 我们全家呀一辈子都念着你的好、
1: 啊、
0: 那我现在呀就报名去。
1: 嗯，
0: 谢谢您高老师。
1: 不客气啊，祝你们全家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能听见吗？我找了个高老师
1: 啊，挺清楚的啊。你好，我是高明，请讲。
3: 哎，高老师，
1: 哎，
3: 我是老李介绍来的啊。
1: 哦，
3: 我俩都是哈工大的退休老师。
1: 哎呦，听说、
3: 老李比我早退休了3、4年、
1: 嗯、
3: 啊。哎，高老师，
1: 哎，
3: 老李说您啊，这是个心脏是特别厉害啊，
1: 嗯、
3: 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治不了？
1: 好，请你详细说一说啊，我给你辨证明白，诊断清楚，好吧？嗯
3: 嗯，好。我今年71了，
1: 嗯，
3: 就是21年那会儿，突然这个旧梦，哎、就像谁在我身上啊，睡那个大石头似的。
1: 哎呦，
3: 我儿子看我这个情况不对啊，哎、立马就给我送到了哈医大医院，哎、一查我这是心梗的前兆，血管有点堵，保险起见吧，当时就给我放了个支架、
1: 哎， 放着了。
3: 本来想着放了支架，这不就没事了吗？哎，结果术后那阵子啊，还总觉得不舒适。
1: 哎呀，
3: 你说躺在那个床上啊，就喘呀憋呀，就跟那缺氧似的。
1: 嗯，
3: 哎，大夫说我是，没恢复完全。
1: 嗯，
3: 哎，让我这回家还慢慢的养呢。
1: 嗯，王来威啊，你这没有达到放支架的标准啊，你也是典型的啊冠脉综合征，啊，属于心梗前兆，啊，加上你现在啊放了支架了。那么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别的冠脉啊右心也堵着呢，所以说心脏供血还是不足，所以说你说放了支架以后啊，还是有胸闷气短啊，活动受限是吧？啊，
3: 哎，是的，是的，你看我这年纪大了，高血压呀，高血糖呀，也都得吃药控制。你看现在啊，心脏又不好啊，大夫让我一起吃那个阿司匹林啊，阿托发他金呀这些药，
1: 还有玻璃杯呢，
3: 哎，对，每天早上光吃药就是一大把，
1: 最少四个，
3: 哎，不用吃早饭，哎呀，就觉得饱了，啊，而且睡觉是睡不踏实，夜里总是憋醒，
1: 肯定，
3: 哎，就跟有人拿枕头啊捂住我似的，喘不上气儿，
1: 是吧？
3: 哎，一醒就咳嗽，你说吵得我老伴儿啊和我就疯狂醉了，哎，以前呢，我最爱在小区里溜达。打打太极啊啥的啊，那现在啊出门也不想出了，自己一个人出去啊，儿女啊老伴儿啊都不放心，老跟着我，像看犯人似的。
1: 跟着对了，
3: 哎，高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啊，吃那个心造专利药啊，能好死不？我就不盼着能完全治好了，就是别让我准备别醒啊。晚上睡眠好一点，哎呀，我就知足了。
1: 老同志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像您这个啊，放了一个支架，这条血管是通了啊，供血好一点，但是你的心脏估计也得堵了10条8条的，所以说你才放了支架以后，仍然还是出现夜间憋闷啊，动则气喘，这种情况下咋不能老放支架呢？所以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它是古法蒸馏啊。加上现代配曲，药效足，穿透力强，里面的沉香药油啊，能快速的打通啊咱这个心脏所有的冠脉，当天用上，晚上就能躺平睡觉了，也不会被憋醒，上不来气，等你睡着觉了，病就好了一大半了。24小时呢，胸闷心慌啊，那么盗汗啊自汗全解决了，但是你这个病比较重啊，最少得用3副药下来啊。你整个的心脏供血供电系统那么就稳定了，血压进入正常状态，心功能啊，左心功能恢复了，右心自然它就不衰竭了，供血供电都改善了，那么还给你解药的毒呢，你这个药太毒了伤胃啊，我们这个长效救心丸调脾胃还给你解毒啊。长效救心丸呢，它是以药油入药，它是活药啊，给血管的啊内壁细胞啊激活了，防止这个血栓啊再钻到血管壁里面，这就很好了。还是那句话，一次治疗护心7天，这是救命。3副药用了下来，护心17年，听懂了吧？
3: 哦，哎呀，听你这么说啊，那真是太好了。哎，对了，高老师现在啊买啊，我听说是1粒8毛钱。
1: 是啊，国宝。
3: 还送那个急救的药盒呢。我想要2个，我和老伴呢一人一个吧。
1: 啊，没错。每天啊，就20个名额，直接送玲珑急救药盒，而且长效救心丸呢啊，经过补贴，1粒只需要8毛钱了。正常来说啊，那么长效救心丸1副药得小3000块钱呢。但是我不想让大家因为高价被好药啊拒之门外，治不起病也治不好病。所以这次呢啊，我给大家申请的是补贴，双向补贴。但也是因为这样啊，每个地区啊只能给补贴20个名额，21个名额就得原价了啊，所以说要想抢到啊，立马拨打
4: 400-788-7277，400-788-7277
1: 啊，速度要快啊啊，不拉别人就抢走了，听懂了吧？
3: 哎，好好好，那高老师啊，我是买1副药呢还是买3副药呢？
1: 啊，像您这个严重疾病啊，我认为最少得3副以上啊。当然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步到位3副药，8毛钱1粒啊，没多钱。没有经济条件的话，至少得吃1副。

0: 服药吧。小老已经好转了，立马补足三副药，明白了吧？祝你健康长寿啊！再见。
1: 好，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高老师。俺这个药我吃了有3副了，效果太好了。一开始吧还不知道是您跟您师傅研发的。这一听了广播以后我才知道，真的太谢谢你们了，是你们给了俺第二次生命。
0: 不客气。治好病是我们的本分啊，治病救人本是我和我师傅应该做的。看到大家都能从根本上把这么大的病治好，健健康康的，我这个就心满意足了也特别有成就感。说说你的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吧。
3: 高老师俺叫张莹，今年62了。我这结婚几十年呐，这个日子吧过得是平平淡淡。结果我就在3年前发现俺家那个老东西他突然他棋也不下了，太极也不打了，然后天天吧还早出晚归的。我问他干啥去了，他也不说，问急了吧他就跟我吵吵。有一天早上吧他就又偷摸出门了，俺就跟在他后面，结果吧我就看着他进了那个隔壁的小区一个女人家。俺当时那个火一下子我就上来了，我直接就冲上去敲门就讨个说法。天瞒不住了，他就跟俺坦白说那个女人是他年轻的时候的对象，现在得了那个绝症了，时间不多了。然后他就说当年吧他们俩是被家里给拆散了，错过了一辈子。他现在他不想再凑合了，想陪那个女人最后一程。俺听完这个话气得我浑身都发抖我那个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我眼前我一黑我就倒地上了。
0: 中医讲怒则气伤怒伤肝气血逆乱了，你这得出现头晕自汗难受。
3: 老师俺有12年的高血压，还有8年的糖尿病。
0: 你看看
3: 以前吧我还做过那个乳腺癌切除。
0: 真不容易，
3: 这个身体本来就不好。那一次一倒地直接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了。从那个医院出来以后俺就想开了。
0: 是
3: 前几十年吧天天围着家里转，从来就没自己活过，这剩下的日子也不知道能活几年呢，俺得为自己活一回
0: 对了对了
3: 然后吧俺就直接跟他离婚了。

0: 然后一个人去了西藏，算是啊原来年轻的梦了。
1: 哎，这就对了啊，挺好。
0: 嗯，但是人呐、啊、真是不能不服老。
1: 嗯，
0: 我出发才三天，我走到那个海拔3000多米的时候，
1: 哎呦，
0: 俺、啊、突然呢、啊、就觉得那个头像是要爆炸似的疼啊。
1: 对，高原缺氧。
0: 然后我就感觉吧，有只手吧，就是在压着我的这个胸，就闷、嗯、浑身冒冷汗。
1: 嗯，
0: 后来测那个血压呀，直接就飙升到200了，高压、
1: 哎、
0: 没办法，我就只能终止这个行程，赶紧去那个当地的医院。可是这个几天吧，我那个症状啥一点都没消。
1: 哎呦，像你这样严重疾病啊，不能到高原啊，你这是典型的高原缺氧、
0: 嗯、
1: 加上你本来有高血压这么高，糖尿病啊导致了啊冠脉严重狭窄，那么加上缺氧诱发了严重心绞痛啊，单纯的啊处理这个高原反应啊啊没有解决心肌缺血的根本问题，症状肯定得不到缓解。
0: 后来吧，然后俺哥吧，他就带俺呐去那个大医院看呐。
1: 嗯。
0: 因为俺那个大侄子吧，是搁那当那个大夫的，做了那个、给我做了全身检查。
1: 哦。
0: 说俺那个血管又给堵了，然后又窄了，然后俺侄子吧，他就让俺找你给治，你就给俺看完了，就拿了3副这个心脏药让吃嘛。
1: 哦。
0: 俺算是明白了啊。啥叫那个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鸡一筐。
1: 对对对。
0: 嗯，当场呢俺就嚼了几粒，就含在那个舌头下呀，含一路，然后回到家俺就感觉胸口的那个大手啊拿开了，就没人摁着俺了、
1: 啊、
0: 就摁着那个闷的那个地方了，也不闷了。
1: 嗯，
0: 哎，这个药还真的感觉好使。后来我就又吃了有6-7天吧。平时吧，我就是看一会儿手机吧，我就得闭眼睛休息休息啊，不然就会头晕。现在呀，我就是不睡那个午觉，我这个头也特别的清醒。
1: 好啊。
0: 然后又过了有20几天吧，
1: 嗯，
0: 我就测这个血压，血压就稳定，高压就135，低压就是85这个样子。我那个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哎呀，多好啊！
0: 呼吸也顺畅了。我去复查吧，说那个狭窄的地方那个宽了，
1: 嗯，
0: 供血也好了，
1: 哦，逆转了。
0: 嗯，俺去年7-8月份的时候我就再去那个西藏了，爬了有3000米的那个海拔，也不晕也不闷，同行的那个年轻人的那个状态还没俺好嘞。
1: 哎呀，真是啊，恭喜你啊，你看看下得多好啊，这就是我们说、
0: 嗯
1: 长效救心丸，给你呀、啊、强大的这个心脏啊啊供上电了，也供上血了。那为什么长效救心丸专治别人治不了的心脏病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啊，它是以药油入药啊，透皮透血透心脉，以沉香、紫檀、檀香三香为引，一次用药救心7天啊，很快就救命。那么急症啊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啊，护心17年一点没问题。长效守护啊，心肌不再犯病。就是去西藏了，再高的海拔，缺氧的环境啊，心血管照样稳得住。平时遛个弯呀，做个家务啊，出出门呐、啊，啊，晒晒太阳啊，啊，完全不受限。恭喜你啊，恢复正常了。嗯，
0: 您看。我确实是见好了
1: 啊！
0: 我听啊，我就听广播吧，就听您讲。现在买8毛钱一粒，
1: 啊、
0: 我就想着要不要再买一副巩固巩固。但是我听您在广播里也说了呀，这个药油啊，吃进去可以在我身体里面停留17年，
1: 嗯、
0: 保护我心脏17年。我就寻思来问问你，比较保险点。
1: 嗯。啊，没错啊，你现在完全不用啊再吃长效救心丸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啊再花这个钱了。我高明、
0: 哦、
1: 啊，军医还是那句话，一次用药护心7天，3副用药啊用一个周期护心17年啊，没问题。
0: 好好、
1: 啊，
0: 谢谢您高老师。
1: 嗯，
0: 你们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领一个那个玲珑急救那个药盒呀，高老师？
1: 当然可以啊。 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都可以报名领取，就是太少了啊，你赶紧拨打常规电话啊，那个电话就行了，好吧？
0: 好，我赶紧去先去报名，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妈。
3: 高老师，
1: 哎，
3: 这长效救心丸，我上个月啊买了一副药，这不花了快3000块钱。
1: 哎呦，
3: 这个月啊一粒只要8毛钱。哎呦，我这心里有点不平衡了。
1: 这位朋友，你先消消气啊，很多人都和你一样啊，买的都是正常市场价，因药材啊成本特别高。我近期啊协调申请了国补和医疗报销双重福利啊，每天20个名额，享受啊一粒8毛钱的待遇，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个价格的，请你理解啊。
3: 嗯，
1: 另外心脏病的治疗重在时间上，越快越好，我们提前用上药，提前规避了心脏病的突发事件呀，那省老钱了，这个可是黄金买不到的时间，你说对不对啊？早用早，
3: 对对，
1: 早受益啊。
3: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认可了。
1: 哎，
3: 嗯，如果不是这药的效果好，那我也找你们也去说道说道
1: 啊。是啊，
3: 我先和你说说啊我的情况
1: 啊。可以啊。
3: 我今年66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在纺织厂上嘛，哎呦你也知道，经常啊倒夜吧，熬夜熬得特别厉害
1: 啊。
3: 26岁怀孕时啊就有高血压，那时候吧年轻也不当回事
1: 啊。
3: 30多岁开始吧，经常后脑勺胀疼胀疼的，头顶也发紧，一跳一跳的疼
1: 啊。
3: 到医院一查才知道啊，这血压高的厉害。
1: 嗯，
3: 以前吧口重，那时候医生让注意，就开始吃的清淡了。但是退休这前两年吧，这人呀、啊、不光头晕，胸口啊还发闷发沉，你说干点家务活就喘，晚上啊心慌的躺不下。
1: 哦，
3: 这老伴、啊、拉我去体检，有结果啊把我吓坏了。大夫说这高血压拖太久啊，把心脏都累厚了。
1: 嗯，你这个是典型的高心病啊，长期高血压，心脏就得使劲泵血啊，啊，日子久了，心肌就出现了肥厚了、肥大这个情况，所以说才总是出现喘呀、啊、躺不平啊、睡不着啊，胸闷心慌呢，是心肌缺血缺氧了，心功能受损的报警信号，再这么拖下去啊，就得发展成心衰呀、啊、突发性心梗，那就危险了。可得注意了啊。
3: 就是，嗯，就是啊，老师，
1: 嗯，
3: 大夫也是这么和我说的，我也心里也害怕，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多月吧，打针吃药花了不少钱，一点不见好。
1: 哦，
3: 这后来吧，我儿媳妇花快3000块钱买了救心丸，我一开始啊也不相信，医院都治不好，这药能管用吗？
1: 哦，
3: 可钱花了吧，也就试试看吧，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哦。
3: 我平时啊要是不睡午觉，下午啊一定啊头疼的厉害。我当天早上吃了救心丸，中午啊有事没午休，哎呦我想说这下坏了，肯定头疼。哎，我发现到下午了也不见头疼。
1: 嗯，好。
3: 接着又吃了有1周多吧，之前从家走到小区门口那段路都得喘，大口的喘粗气，现在走出小区了去早市，哎，也不感觉累了，也不喘了。
1: 嗯，
3: 有这20来天吧，我也刻意啊看我这血压，就是高压130，低压80多。复查时啊，把医生都惊呆了，说我心衰指标怎么才10几天降了这么多呢？
1: 哎呀，多好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实际效果啊，三祥药油直入心脉，那么沉香啊先开路。 快速的打通啊血管。

0: 淤堵的啊，这个严重情况，让你这个头啊不疼了啊，胸也不闷了。檀香这个药呢，接着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把你这个心慌气短呀、走路喘的大问题啊从根上解决了。最后紫檀药油呢，强心护脉防衰，给你一颗完全的心脏啊，你就安全了。像你现在这个情况还只是一副药的效果呢，只要你坚持啊把三副药吃完了，血管就彻底打通了，纠正你的心肌肥厚啊泵血的问题，心脏恢复状态啊就能达到临床治愈这个标准了。往后十几年啊都不用再靠这些顶药来急救了，安心啊过好以后的好生活啊，恭喜你啊。
1: 那真是太好了老师
0: 啊，
1: 那我就不耽误你看病了、
0: 哎、
1: 你看我现在啊得赶紧去报名，把剩下的疗程啊给补上、
0: 哎、
1: 那老师再见
0: 啊，再见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啊，再见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叛徒江二喜投靠了日本人，向日伪军告密，说石嘴子屯的老财主王宝山是游击队长苏建飞的干爹，还是共产党游击队的眼线。

于伟军立刻赶到石嘴子屯，包围了王家大院，抓住了爱国老人王宝山。看家的护院的一看不让了，抽出家伙要救老东家王宝山。

姓江的，放了我的家人，有无什么事儿我担着。就在这阵儿，日军小泉突然唰抽出战刀，大喊：“开火！通通地，死了死了地！”防上防下，四面机枪、步枪一齐发射，一场大屠杀开始了。叛徒江二喜也没想到日本人突然就动手了，他抖抖手，完了。日伪军兽性发作，冲进王家大院，从前院杀到后院，左院杀到右院，见人就开枪，进来就刺刀捅，只杀得个夫幼不留，老少不剩，血流成河，尸横院落。被绑的王老汉跺着脚跳着高的破口大骂呀：“小鬼子儿，你们不得好死！江二喜，你个挨枪崩的，你可太损啦！”一个鬼子兵见老头又跳又喊，虽然听不懂是啥词儿，反正知道不是好话，他掉过枪口，用枪把子照定老人的后心，梆就一下子，老人被打得一栽冷扑通摔倒在地。江喜子看呀，哎，别打死啊，一看王宝山被砸趴下了，老头大口喷血躺着地上，浑身抽搐，好像要完了。哎呦，这小子心疼啊，心疼啥呀，他不是心疼王宝山，他是想我的功劳这回可大打折扣了，带回去活的和带回一个死的，那能是一个价吗？你说这小多损呐、啊！哎，这还算计呢。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伪警官向署长刘德昌报告：“报告署长，院里没活的了。有几个看家护院的从家道跳墙溜了。”没等刘德昌说话呢，二喜子忙问：“哎，跑了几个？”“大概三四个吧，也许五六个。”日本小泉把眼睛一瞪：“到底得几个人的干活？”“报告，七个。”“你撒谎的大大，没有。”江二喜凑过来：“太君，这有可能他没撒谎，他说跑七个呀。”“哎，你放心，他跑不了。这帮胡子要是真跑了可就麻烦了。我们中国人讲话、什么中国人？这里边中国人的没有。”“那我们不是中国人谁呀？”刘德昌给更正：“对对对，没有中国人，是满洲人。”“哦，对对对，是满洲人。我们满洲人讲话放虎归山，回头必要伤人。”现在刘德昌也烦他了：“少说他妈的废话，你就说咋抓吧。”江二喜现在也不理刘德昌了，他直接找日本人说话：“太君，斩草要除根呐、我知道这些人都去哪儿了。”翻译也烦他：“哎，你能不能快说，别啰嗦。”“哎，是我说他们都藏在老百姓家了。”“老百姓？哪个老百姓？”“你马上带人去搜啊。”“哎呀，这屯老百姓家家通共匪，通通是刁民，我看要不就……”他说半截话，翻译给小泉一说，小泉立即把手往下一劈：“通通的，死了死了的。”嗨，这一声令下，日伪军警在这小山村里可大开杀戒了，连伪警察署长刘德昌都觉得过分，心里暗骂：“江二喜这小子他特损了。”不到40户的石嘴子屯遭到空前浩劫，日伪军这帮野兽是奸淫烧杀，日本兵用刺刀挑着中国婴儿耍圈玩，拿逃跑的人当活靶子打，有老头老太太跑不动的就用刺刀捅啊。山村里青壮年大多是打猎出身，猎户都有枪啊，
被逼得起来。

把日伪军也打伤不少，终归是寡不敌众，更何况那群野兽是有备而来，结局可想而知了。正当日伪军警屠杀的时候，倒在地上的老东家王宝山苏醒过来，他慢慢睁开眼睛，四下一撒摸，完了，全完了，也知道自己算计错了，我不让家人反抗，不反抗也是死啊！哎呀，这全！他小声唠叨，江二喜听见了，哎，老当家的，你说啥？老头眨眨眼说：“有句要紧的话，来来来，我告诉你，你过来，啊，那你说吧。”他哈腰蹲下来，往前凑了凑，说吧，你扶我坐起来，我上不来气儿。行。江二喜把老头从地上拖到门前一棵大树下，让他靠着树干坐那。老头冲他咧咧嘴，哎，还得说是自己人呐，李马啊，李马行话就是自己人，别扯那没用的。你有啥要紧的话快对我实说，哎，我能保你活命。中啊，这机密啊，对谁我都没说，就便宜你吧，快说，你过来呀，我不聋听得见，哎，真言不传六耳，快快过来。还真言假言呢？啥话？他们耳朵往老头嘴边一凑，冷不防老头上前扛就一口，咔哧就把江二喜的耳朵给咬住了。哎呦，不好。谁说好了？署长刘德昌在一旁心里这乐呀，心想活该。江二喜疼的，你们别看热闹，快快帮帮忙啊。他疼还不敢硬往外拽，越拽越疼不是。王宝山老汉恨极了，他使尽最后的力气，上下牙齿一合，咔哧把这小子一只耳朵硬给咬下来了。江二喜呀，一使劲儿，脑袋挣脱过来，用手一摸，哈哈哈哈，少点什么，黏糊糊的造了一手血。他一瞅自己的耳朵在老头的嘴里呢，他急了，你给我吐出来，吐啊吐啊。卢署长说：“快吐！哎，可千万别给嚼碎了啊！快吐！”他敢、哎，大爷不，爷爷，你是我祖宗，你给我吐出来吧！是是啊，吐出来能安上了，别嚼碎了。这一说，那老头真嚼呢。刘德昌又说了：“不能嚼，那是生的，嚼碎了也别咽。”可不，老头正往下咽呢。江喜子说：“你就别紧着给他出主意了。”说着拔出匣子枪，杵到老头心口。你吐不吐？刘德昌说：“你跟他废哎啥话呀？”掏出手枪照定老头的嘴，当当当三枪，急得江二喜直喊：“得得，没嚼碎的也叫你给打烂喽！”可惜当年的一代枭雄，曾经驰名嫩江两岸的江东豪，后来参加抗日活动备受尊重的老前辈，就这样死在了汉奸的枪下，临死也算出了一口恶气。江二喜摸着他那刃麻没有干净利索的半边脸，是又气又恨呐、啊。刘德昌端起手枪还说呢：“不叫我这几枪他就都呕咽了，快看看还剩点儿没有。”江二喜气得只想骂大街，他寻思寻思，人家是署长啊，他敢骂吗？这时候屯子里起火了，烧得火光冲天，好好的一座石嘴的屯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可怜男女老少80多口人惨死在鬼子伪军的屠刀下，再加上王宝山一家的被杀，死了

100多人呢、啊，这就是震惊世人的石嘴惨案。叛徒江二喜受到磐石日本宪兵队的嘉奖，当上了县警察署特别行动科科长，晋升二级警卫。肩盘上是满京一道杠俩豆，这小子当时就洋崩了，那叫屎壳郎变支喽，一步登天了。对于石嘴惨案，敌伪的尖岛日报大肆吹嘘说，皇军在满洲警队配合下与南满磐石境内剿匪大捷，剿灭匪巢，击毙匪首王宝山以下的匪徒108人，皇军无一伤亡，警队伤者甚微，只损失耳朵一只。这凶信很快就传到红石沟寨游击队驻地，苏建飞、苏建梅兄妹是痛哭失声。原来在敌人围剿石嘴屯的时候，王家大院逃出来6名炮手，他们几经辗转打听实了老当家的死讯，又在磐石街买了一张报纸，上头有王宝山死后的照片，他们一合计就投到红石沟游击队。苏建梅说，哥，江二喜这个犊子太可恨了，大哥死他手，现在干爹又让他给断送了，你说咋办吧？苏建飞低头没言语。建梅急了，咋的，你怕了？我怕什么呢？不怕，咱这就集合队伍去找这个白眼狼，给干爹和大哥报仇啊。妹子，你说少了，那是俩人的仇吗？他拍拍报纸，看上头写的明白，那是108人呐、啊，是一屯子的老少妇幼，连月科孩子全给挑了。这已经不是私仇了，是民族恨，是国恨呐、啊，那就更该去了。哎，不是哥不去报仇，我是在想这仇咋报？咋报？把姓江的抓回来，碎尸万段。你说的清楚，咋抓？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有仗势了，县城里鬼子伪军伪警察，武器好，人数多，咱去硬碰，弄不好不但报不了仇，把自己也搭进去了。你还是怕了？那行，你看家，我带我的女兵去，你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小子给拎回来。你呀，待着吧，你以为你是谁呀？咱现在不是柳子了，咱想干啥就干啥，咱现在可是东北红军游击队，咱是有组织人，不能再出马一条枪破裤子掀神腿。那你说咋办吧？打大仗的事儿啊，咱最好还是问问老杨，你说是杨大哥？对，他现在是咱县游击队的最大领导，是咱的主心骨，我看他那个人呢，可有韬略。这才叫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提醒梦中人。苏建没着火啊，当时就小了，眼睛一亮，那马上给杨哥写封信呗。嘿呀，写信说不明白，就不如我去一趟。杨巡视要是同意打，咱俩在那儿当时就定下来。哥，现在那条路上有鬼子的卡子，你还是走咱回来那条小路吧。你放心吧，好好看家，记住啊，我不回来你哪儿也不许去。我记住了。就这样，苏建飞带上家伙又带2名护兵走了。他这一路上是穿山林绕近路，心急如焚，急如星火，快马加鞭，驾就来到乱石喇子游击大队驻地。现在大队负责人是曹国安，他见着老曹就问，杨巡视员呢？哦，他下去了。下去了？下哪去了？这具体

我也说不好。自打县委整风后，他们就走了，他是一天也没闲着，带着通信员江峰，又要着一个熟悉地形的队员带路，天天在四周各山头上去联络。哎，你找他干什么呢？看你急的这个样，这么快又赶回来了，是不是那天出啥事了？哎，出大事了。说着苏建飞甩一蹬下马，缰绳扔到一边，来到里边喝了口水，就把江二喜反水、老汤家的江东好遇害、鬼子血洗石嘴子屯的事儿一说，又从怀里掏出报纸啪递过去。老曹看罢说，这个叛徒太可恨了，他活着就是红石沟的祸害，非除掉不可。是啊，我就是来和县大队商量怎么个打法。这老曹说，这还真得等老杨回来，现在咱这儿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要是去攻打磐石和敌人硬碰，恐怕咱两家合一块儿也不是人家的个儿啊。哎，我倒要问问你了，你出来了家里有防备吗？万一那姓江的心狠手黑、立功心切，再带鬼子去打你的红石沟，可咋办？哦，这个我想到了，红石沟那儿啊，我已经让建梅做了准备，那里山高林密、道窄沟深，敌人重武器运不上去，不适合他大部队讨伐，小股的来个百八十个的白给。现在的关键是尽快找到老杨啊。他们谈话的时候，副大队长程斌就在大通铺上仰面朝天的躺着，俩人所说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这时他突然坐起来，曹书记，这种事儿难道也要等靖宇同志回来处理吗？那么杨靖宇同志要是回了哈尔滨，咱这日子就不过了。就在这阵儿，县大队长李洪光兴冲冲地走了进来。老曹，好消息，朴汉宗回来了，他又找回来28名队员。好啊，都在哪儿呢？进来进来。原来自打王达明推行极左路线，搞民生团扩大化，把不少的朝鲜族战士全给吓跑了，有的找个山头成了小谷柳子，有的干脆回家种地去了。这几天呢，朴汉宗、李东光、李敏晃几个人到各处找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统战工作。其实走这些人呢，还是爱国的，决心抗日的，经动员陆续回来不少，今天又来了20多位。如今县大队人数已经恢复到200多人。程斌说，正好老李也回来了，县委的常务班子都在，就讨论讨论出监的事儿吧。老曹点头，也好，老杨同志不在，咱们先商量个办法。他把红石沟的情况一说，苏建飞做了补充，人们听了非常气愤，就议论开了。有人提出来夜袭县警察署，有人说派几个人去单独处理江二喜，还有的说想办法把他演出来弄死，大家齐说不一呀。这时在旮旯里有人说，攻打也好，行刺也好，总之是要取敌人这个马蜂窝，咱捅完人家就完事了吗？敌人必来报复，日伪军要是围了咱乱石喇子，你打不打？打，看看咱现在这点人马刀枪打得了吗？说不打咱撩杆子了，你头里撩，人家兜着后边一追一打，咱剩下这几个人是不是又散花了？不知我说的对不对？大伙一看，说话的是王达明。哟，王书记，我现在不是书记了，就是老王。哎哎，好，那就老王。来来来，你到前边说。王达明苦笑着说，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尤其我这犯错误的人

说多了不好，嘿嘿，刚才我多嘴了。程斌说，不不不，起码你还是党员嘛，没人剥夺你的发言权。我听你好像没把话说透，哎，你接着说。曹国安也说，是啊，老王对敌斗争你是有经验的，谈谈你的想法。王达明往前挪了多身子说，既然这么讲，那我就知无不言了，错了，嘿嘿，大家批评啊。哎，就别铺垫了，来干的，好，我来干的。咱们跟敌人打仗，第一，没人不行，第二，没枪不行。现在咱们人不足一营，枪呢才100多条，子弹每人均背不足5发，手榴弹10个人都摊不上一个，对不对？程斌说，对对对对。那么没人没枪，我请问诸位将领，这仗可怎个打法啊？大伙一听都没词儿了。程斌说，老王你别卖关子了，痛快点说你的主意吧。王达明点上一支香烟说，我的主意也没啥新鲜的，还是中央的老生常谈，那就是唤起民众。这民众可是了不起的力量啊，只要唤起广大群众成千上万，众人就是一声吼，也叫磐石城抖三抖，只要大家都拿起刀枪一拥其上，拿下个小小县城不费吹灰之力。这王达明出馊主意，要把游击队推向绝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 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保，亮智初九九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呀一起来说一说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呢我们现在啊临床当中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大家呢应该如何去治疗，同时呢也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亮智初九九眼保在治疗啊我们眼病当中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其实咱们节目啊开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一个希望。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呢它的治疗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这个眼病，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我们治疗眼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呀选择的不正确。你看首先呢我们都知道眼睛是人呢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器官，而人的这个五官当中你看眼睛啊它就像人体当中这台机器里边一个非常精密又非常脆弱的一个零部件。你看眼睛当中它有非常丰富的就是密集的这些神经还有血管还有淋巴等等啊，容易造成啊循环

家，就是有这种积水啊，血液出现淤堵，你看他就会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循环受阻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说人的眼睛呢，它就像一台呀、啊、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这个结构呢，它也是非常的复杂。眼睛的结构啊，你看它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角膜，包括你看防水，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包括你看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16个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它是一台精尖的这样一个仪器，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啊，如果说出现了这些血瘀，包括说你看我们眼毒的一些侵害，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各种各样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部疾病的一个形成。而现在啊，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呢，它不仅仅说是老年人呢容易患病的，包括现在在这个中青年当中啊，眼病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出现这种年轻化。所以眼病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去盲目的性治疗。你看有很多人呢在治疗眼病上，大家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眼睛痒，我们呢就去滴点眼药水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看我们大家治来治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都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断的去用眼药水，不断的去吃一些口服药，只是让眼睛的这些症状上得到缓解。有的人你看治了一年两年，有的人呢治眼病治了是十年八年的时间了，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即使做完手术性的治疗，但是我们的眼病它还是会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没有治到这个眼病的病根上。而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啊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人身体当中啊，眼睛啊形成了这些眼毒，它需要进行代谢。而咱们眼睛当中它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同样啊它也有这个深层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而我们通过一些正常性的啊，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呢仅仅是作用到了眼组织的表层眼组织。所以你看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大家用药上啊，我们当时觉得眼睛很舒服，但是这个药劲儿一过，或者是说你用时间长了，它形成这些抗药性了，你会发现你再用这个相同药物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在治疗你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些效果了。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你眼病它在越治疗过程当中越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缓解一下呀眼表当中的症状就可以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得知道眼病应该如何去治，而不是说我们用的药它越多它就越好。咱们呢量制出99眼宝的，这是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给大家看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呢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看眼病当中啊，我也一直在跟我们的学生讲，你看我们在行医过程当中，尤其说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咱们要做，我们只做这一件事儿。做这一件事儿，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还要把它做的什么呢？越做越好。而且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咱们临时眼科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将近了300多年的时间，量制出呢99眼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也是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治疗眼病啊，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就是让眼病患者我们可以一次性用药，大家呀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我们治疗眼病不用说我们今天用完药，大家呀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去用药治疗。而且临时眼科呢到现在为止啊也是百年传承的这样一个古方。那么临时眼科的这个咱们量制出99眼宝啊，它的

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它的配方当中呢，你看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而且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它也是在每一代传承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你看包括说这个药材啊，它的一些增加减，同时呢，到了我这一代啊，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的这个中药，那么利用现代的这个临界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一种就是适应我们现代人眼科的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也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能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做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达到我们呢这16层眼组织当中去给我们清理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我们说眼毒的侵害啊非常严重。严重到哪儿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如果眼毒它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角膜层、结膜层，我们大家常见的眼病就是什么呢？角膜炎、结膜炎的一个形成。而且这个炎症的形成啊它是反反复复的形成。啊，今天好了，明天可能又出现复发了。如果这个眼毒它要是存在于我们的晶状体当中啊，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晶状体的一种混浊。晶状体本来在咱们眼睛当中它是属于通透的啊。你看我们看东西，大家会发现我们眼前没有任何杂质，那么晶状体当中它一旦出现了混浊，被眼毒侵害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白内障大家看东西眼前啊，总觉得有东西遮挡，像有一层纱一样啊，挡在这个眼前，我们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如果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玻璃体当中，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呢？玻璃体当中的一种混浊物。而这种混浊物呈现在我们眼睛当中的就是我们看东西有这些像小黑点啊、小蚊子一样啊，在眼前的飞来飞去。玻璃体混浊呀，初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你感觉不出来它有任何的这个眼睛当中的不适，但是啊，玻璃体时间长了，如果说长时间的形成这种混浊，它就会形成结蜘蛛网一样的混浊物，而且会形成什么呀，像黑条一样、黑道一样的这些混浊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引起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不清楚了，有东西在我们眼前进行遮挡，这就是眼毒的侵害啊。眼毒如果说侵害到了咱们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你看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看东西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一些情况，在眼底当中它就会形成我们看东西事物啊形状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临床当中老年人啊常得的这个黄斑变性，这就是眼底当中啊形成了眼毒的这样一种侵害。很多黄斑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你们在不断的进行吃一些啊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等等啊这些药物去营养眼底神经，但是啊，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讲说，你看林老师，我们吃了这么多营养眼神经的药物，但是眼睛看东西啊依然不清楚，还是模糊，还是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晰、眼睛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啊这些情况，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的侵害。所以大家呀，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不能说呀，我们光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任何这些疾病包括说眼病在内，要想真正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就得从它的病因和病根上入手进行治疗。而99眼宝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这16层眼组织啊，这些结构给大家呢进行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的一个眼毒的清理，让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害啊。不管是我们眼睛当中你每一层眼组织里面它所形成的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你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这些眼毒也好，你像这个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大家眼前呢有这个大血块在这挡着，它都能够给你进行溶解，给你进行清理。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就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啊所没有办法进行比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
说亮智出九九延保，目前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唯一一个从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也不需要去进行手术性的治疗，就是通过咱们眼组织，通过穴位直接的进行给药，不但说呀能够清理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同时你看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视神经进行修复。眼病患者啊，大家得上眼病，它不是说眼前有遮挡物这么简单，眼毒的侵害啊，也不是说让我们眼前有这些东西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眼毒在于我们眼底当中时间长了，它对我们的眼视神经，对于我们的眼细胞，它有这种侵害。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啊，一旦出现了侵害之后，会形成什么病症呢？看东西大家这个视力上啊逐渐在下降。有很多眼病患者上这个眼科去检查的时候，在测视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视力下降非常快，有的人就是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还有的患者眼前就仅仅剩下这些光感了。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啊，通过这个呀、通透眼活素，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而细胞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了，所以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也就意味着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再得到提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通过九九眼保用上之后，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当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它会有这种清爽舒服的感觉，而且啊，这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遮挡物它逐渐它在减少，视力上逐渐的在恢复啊，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远，我们生活上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够达到的。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大家走了很多的弯路，也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我们的眼病到现在为止啊，你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我们眼病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甚至有的患者眼病现在是越来越重，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亮智出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性的治疗。不管是你今年多大年纪啊，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睛得了多少种的眼病，只要我们的眼睛啊还没有失明啊，哪怕说我们眼睛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感了，那么亮智出九九眼保都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重新呢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大家的生活上我们也可以达到正常自理。咱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做得到的。所以亮智出啊九九眼保呢，也是想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通过这种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治好，而且呢也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康复了有我们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把咱们的亮智出九九眼保作为呢唯一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同时你看在咱们眼科当中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资金呢进行帮扶救助。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可能过去啊我们想通过一个正确的方法想用上，可能我们有的呢患者家庭经济条件出现了有限了，有的患者你看反复性的治疗家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所以这次由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拿出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原来呀咱们亮智出九九眼保五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就得需要好几千块钱的价格进行治疗，而这一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进行帮扶救助，直接给大家减免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所以这次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啊给大家也开展了这样一次帮扶救助，那么每个地区我们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啊，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大家。

0: 自己仅仅承担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啊，同时在开展，不管是我们的大中小城市啊，还是我们的省会城市也好，同步都在进行。每个地区啊，仅仅只有30个名额。所以说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想报名啊，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得需要报名报在30个名额之内，大家才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其实啊，我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咱们量智出99延保这次给大家救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这一贴啊，我们只挣这1毛钱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也是真正啊想解决咱们大家看病难看病贵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那么想报名呢参加优惠活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报名订购热线，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林老师。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2: 哎呀，林老师你好。哎，这电话呀打进直播间吧真不容易啊。
0: 嗯，
2: 我首先吧哈，我感谢吧99延保，我感谢你。啊，林老师啊。
0: 嗯，
2: 没有您
0: 用上了。
2: 我用上了
0: 啊。
2: 你说吧哈，那个这99延保吧，哎呀真是个好东西。你说
0: 嗯，
2: 他不打针的，不吃药，不手术，你说眼睛就能给治好了。
0: 嗯，
2: 我现在吧是彻底服了。
0: 嗯，看到好的疗效了。
2: 对呀。
0: 嗯，
2: 他不愧为吧是就是传承百年的秘方了。
0: 嗯
2: 啊，你说这眼睛好了吧林老师，心情也好了。
0: 嗯
2: 啊，不像我原来我天天的跟你说李老师都愁死了。
0: 啊，
2: 我就寻思我的眼睛怎么办呢，就等着眼睛瞎呀。
0: 嗯，
2: 哎呀我这个火呢都没完没了的上啊。哎呀有时候吧哈，就是总跟老伴吵架呀，这架吵的邻居都说呀，有时候楼上还敲呢。
0: 嗯，
2: 敲不让我们吵了。你说我有啥能的呀，你说呀。
0: 嗯，眼睛啊出现问题了，心情啊他跟着也不好。要不大家为什么经常讲啊，你看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你眼睛要好，你生活质量它就会逐渐提高。眼睛要是不好，它直接影响的就是心情，因为你眼睛看不见东西，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做不了，是不是？
2: 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家吧哈，林老师是沈阳铁西的。
0: 嗯，
2: 我今年吧快70岁，69了。
0: 嗯，
2: 我的眼睛是怎么来的呢，是糖尿病并发症的。
0: 嗯，
2: 啊，我眼睛吧开始得的白内障。
0: 嗯，
2: 也不知道咋回事，眼底就出血了。
0: 哦，
2: 还有那个玻璃滴混浊，还有结膜炎。
0: 嗯，
2: 那眼睛吧还总淌眼泪啊，那眼泪哗哗的。
0: 嗯，
2: 啊，你说吧天天吧可愁得慌了，休息日吧哎呀直着急啊，就其实这眼睛啊天天吧挡的你啊都受不了了，特别吧就这眼底出血。
0: 嗯，
2: 眼底出血吧没办法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了医院给打的激光，可是呢没多长时间吧哈，他又出现了。
0: 嗯，
2: 啊，我说是咋回事呢，不能做手术啊，他说你手术不了。
0: 嗯，
2: 啊，我就寻思手术一次性的就把他眼睛治好得了哈。
0: 嗯，
2: 那医院大夫说啥，你年龄大了，你还有糖尿病。
0: 嗯，
2: 你又不能那个做手术。他就说我啊，我说年龄大了咋整啊，年龄大了该死了吗，年龄大了眼睛就该应该瞎吗。
0: 嗯，
2: 你说我现在眼睛让你这一测不知道，都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啊，我那视力都一个 0.1 0.3 了。
0: 嗯，视力也影响了
2: 啊，林老师你都不知道啊，也把我急的都，哎呀都恨不得吧，哎呀杀人的心都有啊，这眼睛这不等着瞎了吗。
0: 嗯，
2: 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哈，哎呦心情啊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0: 嗯，
2: 因为啥呢哈，就咱们这个99延保他正好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
0: 嗯，
2: 哎呀我心话了，这可是我的救命稻草啊。
0: 嗯，
2: 就这么吧林老师，我直接吧我买了五

0: 了产的。
1: 啊
0: 啊，你说吧哈，也怪哈，我当天贴上了，贴上吧，这眼睛吧有凉霜的这种感觉，可酥了。
1: 嗯，好，
0: 把眼泪吧哈就减少了。
1: 嗯，
0: 哎呦，心情当天呢，我可高兴了。
1: 嗯，
0: 我寻思这回吧，我那时候心里就可有底了，
1: 嗯，
0: 我眼睛能好。哦，我再接着贴啊，我贴到第五天的时候吧，你说我那结膜炎也不刺挠了，
1: 嗯，
0: 也不胀啊，也不疼了，
1: 嗯，
0: 啊，它就好了。你说的，
1: 嗯，
0: 我这结膜炎吧，是原来我总上火，我也不知道你说的，
1: 嗯，
0: 它也是反反复复的，你咱那贴了五天就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嗯，没错。
0: 哎呀，等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玻璃地混浊那些黑影啊，大大小小的呀，都变没了。
1: 嗯，
0: 不知道那啥时候就贴没了。
1: 啊，
0: 嗯，白内障吧，我的雾它变淡了，它变薄了。
1: 嗯，
0: 等我用到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这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0: 啊，那眼底出血吧哈，那个大块的黑黑点点的，
1: 嗯，
0: 基本上吧差不多了，有也没有多少了。
1: 嗯，很好，它不在眼前挡着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啊，但是吧哈，
1: 嗯，
0: 林老师，我能干点家务活了。
1: 嗯，
0: 你说这眼睛一好吧，我心情也好，
1: 嗯，
0: 我吧就特别感到自愧。
1: 嗯，
0: 我这寻思老伴儿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天天跟他俩吵架。
1: 啊，
0: 人家还伺候我，
1: 嗯，
0: 我就觉得吧，就对不起老伴儿，
1: 啊，
0: 我就在家里吧，能帮老伴儿干点活儿，
1: 啊，
0: 他买回来菜呀，我都给他摘了，
1: 啊，
0: 我都给他切出来了，他炒，
1: 嗯，
0: 我其实吧，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吧，我怕了油烟子，
1: 嗯，
0: 啊，嗯，老伴儿吧，一看我吧，心情这么好，还能帮他干活了，
1: 啊，
0: 老伴儿也特别高兴，
1: 啊，
0: 说你别干了。听好了，你心情好了，你不给我打仗就行了。
1: 嗯，你看啊，家庭生活也和谐了。咱们呢，眼睛啊，如果说要是逐渐好起来啊，你看家里很多事儿你自己就能自己做了，甚至说呀，
0: 嗯，
1: 帮老伴儿干点活。这个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你看人呢啊，健康的标准呢，它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就行，人的眼睛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啊。
0: 重要，重要。
1: 哎，眼睛。我们管它叫心灵的窗口，而实际当中你看咱们生活当中 80% 以上的信息来源它也都靠眼睛，对吧？
0: 对，
1: 我们眼睛要是好，你自己生活就可以正常自理，能照顾自己啊，不需要老伴帮忙啊，是不是？你这就给家里减轻了很大的一部分经济负担。另外啊，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本身呢你这个眼病啊，它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并发眼睛的一些并发症。为什么我们讲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它和一般眼病在治病过程当中，尤其说你们在用药上一定要谨慎，在哪儿呢？因为你血糖高啊，血糖高有的时候你用药它会影响到波动你这个血糖，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为什么大夫有的时候药不敢给你开太多，甚至有的这时候这个手术没法给你去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的血糖太高了。这个眼球啊，它是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它所包围着，所以说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你的代谢出现问题了，你眼内当中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它这个血液循环不通畅了，眼睛就会出现什么缺血缺氧的情况，那眼底里边它就会形成什么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而人的眼睛，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精密的结构呢？人的眼睛啊，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所以你像你平时用药过程当中，你只是在你表层眼组织进行恢复了，但是眼底深层的，就像你得的这个眼底出血一样，为什么它叫眼底出血呀？它是在眼结构当中深层的眼底当中，所以这个是一般药物它所达不到的。而咱们这个99眼保，我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99眼保啊，它是通过人身体当中的这个穴位直接进行给药。因为什么？人的穴位连接着咱们身体当中你各处的眼脉，各处的毛细血管，所以为什么当天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眼睛它有这种清爽的感觉呢？它入药非常快，这就是跟口服药它所不同之处。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说过，不用打针不用手术，你打针手术它是缓解救急，而咱们99眼保从16个眼组织层层进行入手治疗，把我们的眼毒清除掉。另外一个我也跟大家讲了，咱们这是处于传承百年方剂啊，那传承到我这一代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而且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从这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火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对于我们16层眼组织，你的眼细胞进行恢复。你看你的眼细胞恢复好了，

0: 点吧。
1: 很好啊。
0: 哎呀，真是挺好的。我今天打电话吧，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林老师。
1: 嗯。
0: 我一个吧，感谢你，我感谢吧，九九元宝。
1: 嗯。
0: 嗯，你说吧，没有这九九元宝吧，哎呀，我不知道我都。哎呀，能活多大岁数我都不知道了。
1: 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大家呀眼睛好了，心情上自然而然跟着也好了。很多人呢也都说感谢我。其实你看我作为眼科大夫啊，临床上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我只做这一件事儿，而且就要把这一件事儿越做越好。另外一个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啊第十代传人，我们说研究这些眼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包括说咱们九九眼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它的进行改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你看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咱们恢复健康，其实作为医生大夫来讲，我们也是属于什么乐在其中啊。我为什么要把它带给大家呢？就是希望啊，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给它治好。所以你看现在眼睛越来越好了，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你也会发现了，跟我们以前的治疗方式那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林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吧就听到吧咱们这个活动了，买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1: 没错，
0: 一天呢还只挣1毛钱。
1: 嗯，
0: 我就想吧，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那时候吧哈买的吧是花了5000多块钱。
1: 嗯，
0: 我听说要提前结束了，赠品也不多了。
1: 嗯，
0: 我就想买吧，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那个，花1000多块钱，我想参加这项活动，林老师。
1: 啊，看来你呀、啊、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这节目啊，大家可能啊也听到这次优惠活动了。这次咱们九九眼宝啊确实有这个优惠活动，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1000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说实在的啊，这一天啊也就仅仅挣上这1毛钱，就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少花钱少走弯路，把这个眼病治好。但是呢，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眼睛恢复到啊现在这样一个程度，这在咱们临床上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康复程度了。我跟大家也一直在讲啊，治疗眼病上啊，它不是说药你用的时间越长，或者是说你量用的越多它就越来越好。咱们九九眼宝啊这5个疗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呢，把这5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是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了，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0: 嗯，那行，那我就听林老师的，因为我眼睛吧现在恢复的也特别好。你看一个 0.7 一个 0.8 都70岁人了。
1: 嗯，
0: 是不是？嗯，我听你的，那我就给吧。啊，给这些眼病患者吧留着吧，因为这眼病的人心情太不好了。
1: 好，哎，本身呢、啊、咱们这次、啊、名额有限，所以说把这个机会呢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好好保重身体，以后啊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那谢谢林老师呢，咱们再见了、
1: 嗯、好了，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林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呀、
1: 啊。嗯，等半天了、
3: 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3: 我一直啊听咱这个九九眼宝的活动呢。
1: 嗯，
3: 这活动期间一天只挣1毛钱，这买3个疗程、
1: 嗯、
3: 赠送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1: 嗯。没错。
3: 哎呀，这真是。百姓价良心价啊。
1: 嗯，
3: 我寻思麻烦那个林老师啊，你帮帮忙帮我订一份，就是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1000多的这个。
1: 嗯，这次优惠活动啊、
3: 哎、
1: 确实是已经在全国各地啊同时进行开展了，但是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说过，每个地区啊名额有限，仅仅呢、啊、只有30个名额。那你这样，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好好看看啊。
3: 哎哎，林老师，我这个吧，我眼睛是啥高度近视，都700多度啊。
1: 嗯
3: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啊、
1: 嗯、
3: 眼干眼涩，这个镜片后我压的鼻梁子都疼啊。
1: 嗯，
3: 因为啥，我干会计的嘛，后来我班都上不了了。
1: 嗯，
3: 这眼前这黑影啊，哎，越来越多呀，这丑东西也是变形。讲话了，去个洗手间我都得摸摸搜搜的呀、
1: 嗯、
3: 看着地呀、啊、一个坑一个包的呀、
1: 嗯、
3: 那都摔跟头啊。但是吧，

0: 用咱这99元宝呢。
1: 嗯，
0: 我当时吧，就是啥、啊，当初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1: 嗯、
0: 因为啥我是抱着试试态度买的。
1: 嗯，
0: 因为啥我以前吧那眼药水啊什么抹的吃的呀都用过，都不好使。
1: 嗯，
0: 啊，我听咱这个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因为啥我这些年吃药胃都吃坏了。
1: 嗯，
0: 你说打针吧还疼还遭罪，那一针都4000-5000呢、
1: 嗯，
0: 它也不便宜啊。
1: 嗯。
0: 另外吧，它手术风险更大。
1: 嗯，
0: 你说手术好了行，手术不好那眼睛不就失明了吗？
1: 没错。
0: 啊，我一听咱这99元宝吧，是百人专家团队研发的。
1: 嗯。
0: 这效果肯定好啊。
1: 嗯。
0: 啊，肯定没问题。所以说吧，我姑娘老伴也说，那就试试吧，少买点。
1: 嗯。
0: 啊，这么的买了两个疗程，但是这效果是真好啊。
1: 啊嗯。
0: 啊，你看我今年吧58岁，我这眼病真挺重的。
1: 嗯，
0: 我吧现在是两个疗程，还剩2天就贴完了，这效果真好。
1: 嗯，
0: 因为啥呢？我当天贴吧，我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好，
0: 哎，感觉这眼睛特别凉爽，哎，那渗透的感觉真舒服啊。
1: 嗯，
0: 啊，胀乎的疼吧，痒啊，缓解了，这眼干眼涩、啊
1: 嗯、
0: 也当天也缓解了。
1: 嗯，
0: 啊，我又接着贴吧，哎，3天的时候吧，这个干涩呀、啊、解决了，不胀不疼不痒了。
1: 嗯、好。
0: 啊，我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眼前的黑影减少了。
1: 嗯，
0: 哎，这丑人吧逐渐就瞅清楚了。
1: 嗯
0: 嗯，又接着用到两个疗程，还剩2天贴完了吗？
1: 嗯，
0: 我现在这个眼镜的度数，眼镜片已经就是用到达到500度了。
1: 嗯，那这很好啊、
0: 嗯、
1: 啊，
0: 是啊，
1: 哎
0: 哎，这就是黑影啊几乎是没有了。
1: 嗯，
0: 哎，变形吧它也不严重了。
1: 嗯，
0: 我瞅电视吧，哎，也不重影了。
1: 嗯嗯，
0: 哎，我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一测视力，提高到0.4、0.5了。
1: 嗯，你看视力也提升了啊。
0: 哎呀，是啊，就说林老师啊，我这心情啊真好啊。
1: 嗯，
0: 说实话，我就时刻盯咱这活动呢。
1: 嗯，
0: 我一听活动现在是1000多买3个疗程，动动两个疗程，我这就着急了。我一听赠品也不多了、
1: 嗯，
0: 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要提前结束了。
1: 没错。
0: 就是我这。急死我了呀，李老师、
1: 嗯、
0: 你一定帮帮忙啊，帮我订上一份啊。
1: 哎，虽然呢咱们这个99元宝呢你仅仅用上2个疗程，但是你看啊，在你的这个眼睛治病过程当中啊，你也看到了很明显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0: 嗯，
1: 哎
0: 嗯，
1: 我也想问问你啊，虽然说咱们仅仅呢用上2个疗程，那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药这些方法比起来，它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的呀？
0: 哎呀，太好了，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1: 我为什么呀要把这个99元宝呢带给大家啊，就是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看眼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去治病，而不是说大家反反复复性的去用药，也不是说我们眼睛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就等着去做手术。其实眼睛吧得上这些病症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没有治好，原因就是什么，咱们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它不对。人的眼睛你看，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过，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看我们平时用药大家只是作用到眼表了，所以说你看你当时用上药之后你感觉到能缓解一些，但是你眼底深层啊它没有达到这些药物的治疗。为什么说眼病难治啊？眼病难治的原因就是什么？在16层眼组织当中，它深层的眼组织，你一般药物它是没有办法去进入的。而且眼睛它也是有一层这个屏障的，保护屏障。所以说大家想，你用的药物，如果说药力不强，穿透力不够，你是根本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眼病的。而咱们99元宝它是由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这个临界的低温萃取技术，咱们提纯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它就能穿透到我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给我们这个眼底当中啊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清理。你看你像你得的这个高度近视，它实际上什么已经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所以才出现了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包括说眼睛干涩呀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如果我们眼内当中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样，看东西非常清澈，眼睛它也水汪汪的，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痒了，是吧、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咱们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这个是

0: 任何药物，包括说你打针手术，它所达不到的效果，它能提升咱们眼睛的视力，能够让大家视力上得到恢复。所以你这情况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咱们这足疗程用药来用。你看这五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这个眼睛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眼睛干涩的症状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那达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那太好了，林老师。
0: 嗯，
1: 那我一定按你说的，按照这疗程服用。
0: 哎，这样，
1: 哎，
0: 如果呀，要是参加这个优惠活动，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1: 啊，那行，那林老师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哎，再见，林老师。
2: 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延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老师，您好。
5: 哎，林老师啊。
0: 哎，
5: 就在听你这讲座我挺感动。
0: 嗯，
5: 关键打的咱这99延保，你说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嗯，
5: 关键还是说百人专家组这个研发的。
0: 没错。
5: 哎，说实在我这眼病啊好几年了。
0: 嗯。
5: 是越治吃药吃的越来越重了。
0: 啊。
5: 今天打电话就说实话我也想用。
0: 啊。
5: 我是辽宁锦州的，我这不听说活动了。
0: 嗯。
5: 说是这个厂家一贴只挣1毛钱。
0: 嗯。
5: 3个疗程挣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0: 嗯。
5: 哎，这说实在真是良心价呀，百姓的药啊确实好啊。
0: 嗯。
5: 嗯。我寻思呀，我是锦州的，我看我想用，跟你说这情况，帮我定上啊，这作为一个机会。
0: 嗯、好，那你电话呀、嗯、都已经打进来了，这样跟我说说你的眼睛情况。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5: 好好好，我65岁。
0: 嗯，
5: 我这白内障啊也得有好几年了。
0: 嗯，
5: 总觉得有蒙有雾似的。
0: 嗯，
5: 雾气杂糟就跟这个窗户上霜似的。
0: 嗯，
5: 哎，玻璃混浊，总觉得黑点儿没纹。哎，这2年越来越大了，跟黄豆粒那么大了。
0: 嗯。
5: 哎，早先小，飘晃跟个苍蝇翅膀似的。
0: 嗯。
5: 再一个黄斑变性，弯曲变形抽东西。
0: 啊、
5: 嗯、
0: 啊。
5: 不敢出屋啊。哎，再一个这几年出现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了。
0: 嗯。
5: 哎呀，这晚上更不敢出屋啊，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嗯。
5: 哎，所以这眼病还挺多的。
0: 嗯。
5: 还挺困扰我的。哎，你说是也治过，打针吧，他眼睛打针，说实在说打眼针，我这有点害怕晕针、
0: 嗯。
5: 哎呀，这手术更不敢了，是不是？
0: 嗯、
5: 哎，动刀子，一吃药吃的胃都不就是反正打嗝的。
0: 嗯嗯。
5: 哎，这不听你讲的99延保，就是一贴就好。
0: 嗯
5: 嗯

0: 而且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嗯，还省钱还治病。
1: 嗯，
0: 把人这个专家组研发的，我现在看看李老师我能用，我得赶紧别错过这机会，省钱呢是不是。
1: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得上很多种，一个是什么呢？白内障，再有一个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又出现病变，还有一个就是眼底啊视神经的一个病变，就是视网膜出现色素变性了。那你这个病症应该是很长时间了，是不是？
0: 是，对对对。
1: 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啊长时间出现了淤堵，它这个血液循环达不到，也就是营养供应不上，所以你现在你应该用的最多的药就是像叶黄素啊之类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
0: 嗯，
1: 但是哎，大家就是这么吃药，你应该自己有所感觉啊。虽然说你药在不断的在用，但是在你眼睛当中啊所见到的这个效果，可能大家看不到任何什么这个特别的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看我们眼病如果要想好，你得治到病根上。人的眼睛吧是16层眼组织它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眼组织还有深层眼组织，而你现在用的药物是属于什么呢？在表层眼组织当中进行缓解啊，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当中，所以说你用了多少的药物它没有真正起到什么治病的一个作用。咱们九九眼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就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已经是第十代的时间了，历经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而且九九眼宝它是属于专病专治，你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宝进行治疗。你不要认为说，你看林老师你这个眼睛啊病症很多，而且你眼睛还形成了这么严重的眼病，咱们九九眼宝治疗眼病，我不管说大家年龄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视力现在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九九眼宝用上之后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咱们通过穴位哪块有病直接就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像您这情况用上之后啊，你就当天用，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啊。你像眼睛干涩呀痒啊啊，眼睛出现的这个热呀啊发胀啊，这些症状都能逐渐缓解。这五个疗程啊用下来之后，你看把我们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理掉了，它不再侵害你眼底组织了，你像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它自然而然就好了。而且同时啊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你眼睛视神经修复好了，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像您呢这个眼睛视力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那我听明白了。
1: 嗯，
0: 我马上参加活动，我这两天锦州了，帮我订上吧李老师。
1: 对呀，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咱们现在呢赠品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0: 嗯，
1: 哎，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啊。
0: 好好好，
1: 好，
0: 打电话李老师。
1: 嗯，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天津的老患者。我跟您说呀，我打进电话有点激动了。九九眼宝真是名不虚传呀。我当初买了五个疗程的，全用完了。停药都停了半个多月了。眼睛一直挺好，没反弹，没复发。哎呦，我这一寻思，这回好啊，咱没打针，没吃药，没手术。一贴，咱眼睛就好了。又省钱还手遭罪了呀。
1: 老朋友了，大家也看到啊，九九眼宝给你带来的这个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是啊，要不说呢，这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我是治好了。我啥情况呢？我天津的，今年62岁啊。我这眼睛啊挺严重，原发性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后来还发展到视神经萎缩了。不敢出门，怕光，睁不开眼睛。一天又胀又疼的，那眼压左眼38，右眼39啊，都是。瞅哪儿，哎呀，都余光都看不见了，眼两边。那视力当时测左眼0.03，右眼0.04。

0: 四个人，哎，就跟你说去个洗手间我都摸着去。有时候想想一个大男人呀，哎呀，到了这个地步啊，快失明了，我都偷着掉眼泪呀。手术咱不敢做，我一个老同事这还认识，做过都不到一年就不行了，白做了。要不这回咱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专治眼睛的九九眼保，还真是不愧百年秘方啊，一贴就好。我当天贴上啊就感到有效果。就感觉那眼睛凉巴巴的，有东西往里渗透，感觉挺强烈。哎呀，特别舒服。就这眼干呀、眼涩、胀啊、痛啊，一小会儿就得到缓解了。
1: 好，它起效非常快啊。
0: 是，一周的时候我的眼压就下来了。左眼16，右眼17，不胀也不疼了。
1: 好。
0: 我记得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眼睛里那个小飞蚊子、小飞移动的小点点都跑光了。哎呀，干净了。俩疗程的时候，我看东西啊，就都正正当当的了，不变形了。而且余光啊也能看见一些了哈。你看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好的差不多了。一个眼睛不怕光了，再一个看电视都行了。在家里扫扫地，简单的家务活都能干。下出门下楼我自己也敢下去了。如今就是五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那就是真正的给我换了双眼睛，视力在那摆着呢。左眼 0.5， 右眼 0.6 了。
1: 不错啊。
0: 这眼神行了，打个扑克下个象棋都行。这眼睛一好，咱心里也高兴，精神头也好。所以今天打电话呀，林老师，我想啊趁着这次优惠啊活动期啊给我大表姐订一份。她以前脾气犟，非不用，现在看我好了想用了，我说你还赶上好时候了，现在活动期一天只挣一毛钱。对呀，你买三个疗程挣俩疗程，五个疗程才1000多。当然我一听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1: 没错。
0: 一天才挣一毛钱，那是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他是啥毛病？他67岁，他眼睛就是高血压败了的。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浑浊。所以呢你帮帮忙，哎呀我这都好利索了，林老师你帮他也给我订上一份吧。
1: 好，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五个疗程啊现在用完都已经停药了。其实啊九九眼保呢他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说太多了，因为你自己啊亲身也体会得到了。像他这个眼底出血啊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你看这些病症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过很多遍了，这都是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但是呢这次活动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啊确实是赠品不多了，咱们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而且活动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怎么办呢？你想给他报名啊，这样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哎呦，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把名额我先拿上去。
1: 好，然后呢，报上名之后啊，让他按照咱们指导老师的方式方法上来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林老师。
1: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林老师。
1: 你好。
3: 哎，林老师，哎，我这电话得打半天才进来。
1: 啊，
3: 那个林老师，我家是这个吉林四平的。我吧是前天订的这个九九眼保。当时就告诉我说是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是良心价、百姓价，一天只挣一毛钱。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的这个了。但是吧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完我听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哈。那你说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那我能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啥时候能给我送的呀？
1: 活动啊如果说大家已经报名参加上了，那我们呢就先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大家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这个名额它是有限，而且咱们给大家送也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一个先后顺序来给大家进行送的，所以说你别着急，只要报上名了咱们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虽然咱们现在赠品很少，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哪怕说咱们现

0: 在这个活动结束了，你报上名的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的啊。
1: 哦，行行行，林老师，你要这么说放心了，麻烦你帮我催一下，我姓张，就张凤琴，吉林四平的啊。
0: 好，这样放心吧，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1: 行，那先谢谢你林老师啊。
0: 嗯，
1: 林老师，我也挺着急要用这个九九延保的，我就听那九九延保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嘛。
0: 嗯，
1: 然后人家别人都用了都贴的特别好，我就特别着急。
0: 嗯，
1: 你说这吃药挺伤胃的，眼睛打针吧，你说就雷珠单抗一针也得4000多，
0: 嗯，
1: 打了也不好，我这不就挺着急，就是想用的咱们这个九九延保吗？
0: 嗯，好，九九延保啊，我跟大家说过它是专病专治，而且呢九九延保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唯一的一个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我们眼病的啊。所以说你这次啊活动参加上了很幸运，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给你去送，所以说别着急，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1: 行行，好，刘老师，你要这么说，
0: 嗯，
1: 我就搁家等着了，那先谢谢你啊。
0: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量制出九九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4: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

0: 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十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初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呢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以及呢我们眼病啊大家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治疗，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了九九眼宝呢治疗眼病上啊，它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唯一的一个临床性指定用药，而且呢也是唯一一个呀可以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啊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新方法。我们说九九眼宝呢治疗眼病上和其他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咱们说眼睛它形成了这些病症之后啊，大家呢想要彻底的康复，我们就得找到呢眼病它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到底是在哪儿。那中医当中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凡眼疾啊皆因邪毒淤积导致了眼脉不通，所以我们眼睛形成这些病症啊，它就是属于呢长时间缺血失养所导致的，我们看东西事物不明，也会形成啊多种多样的这些眼病。所以呢只有通过打通这个眼底的这条通道来恢复啊我们眼睛的供血的一个功能，才能够让咱们眼病彻底的去根治好。而九九眼宝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是通过呀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我们说呀哪块有病症就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你看有很多呀得上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人的肝脏它是主目的，很多人呢吃了一些调肝调肾的这些药物，但是你看我们眼病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什么原因呢？眼内当中啊已经形成了淤堵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淤堵给它打

通了，那么你解决眼病只是暂时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眼病治来治去反反复复的进行出现。而九九眼保呢，它是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针对于我们的病灶处进行给药。而我们说穴位啊，它不是说孤立存在的，这个穴位呢，它是与我们身部的这些器官组织啊是有着密切的这些关系啊，它是这种互相疏通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穴位。我们说疏通，它就是属于双向的，从内向外反映的是什么病痛，而从外呢通向内接受的就是刺激，防止啊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那九九眼保啊，它就是通过穴位、人体的经络和咱们的眼部的毛细血管汇集的这个焦点，直接啊进行给药。我们说眼病啊，它之所以难治在哪儿呢？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你像我们眼睛当中有眼睑啊，有泪囊腺，还有结膜、角膜，包括呀我们的房水、瞳孔，以及你像睫状肌，还有呢晶状体呀、玻璃体呀、视网膜啊、视神经啊，还有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啊来进行构成的。而且眼部的毛细血管啊，我们说是人身体当中啊最微细的血管，这也叫做什么呢？叫做微循环。同时眼睛呢，它也是有自己的一层保护屏障的，这个保护屏障啊就是防止眼底它出现一些病变。但是你看很多人啊已经形成什么各式各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像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形成了什么病症啊？青光眼，还有呢就是黄斑区出现的这些病变。那眼睛呢，它也是人身体当中的七窍之一啊，那么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的一条代谢通道。人的眼球啊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所包围着，所以你看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代谢功能出现下降，代谢的废弃物、垃圾毒素它就会淤积到我们眼部的毛细血管当中，导致啊我们眼底的这条通道它不通，而眼睛呢就会长时间出现缺血失氧，导致你看晶状体也好啊，玻璃体也好，眼底组织也好，它出现缺血性的老化，就失去了它原来本来应该有的这种生理功能。有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你不难发现，有的人呢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林老师，我们年纪啊越来越大，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咱们的眼睛啊病症它就不好治呢？很多患者可能大家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作为啊眼科大夫来讲，在临床上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应该能看到很多啊年纪大的人啊，他的眼睛呢依然很明亮啊，有的人你看到70多岁到80多岁了，眼睛看事物依然很清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出现这种缺血失氧的情况，眼底当中它没有任何的这些淤堵，而这些淤堵物时间长了，它慢慢的它会形成眼毒。那么眼毒的破坏，它不仅仅是破坏于啊我们的这些眼底组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于眼细胞的一种破坏。这就会导致什么？你看我们不但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大家还会发现你的眼睛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进行下降。所以说呀，咱们想真正康复好眼病，就是得通过什么呢？你眼毒必须得要清除，而我们的眼底的毛细血管，你的这个眼底当中的眼细胞它得进行修复。这个就是咱们九九眼保啊和其他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之处，就通过这两步。第一个，清除咱们16个眼组织当中啊你这些所存在的眼毒的垃圾，另外一个就是来修复啊咱们眼底的视神经细胞。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我们今年是多大年龄，我们是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咱们得上眼病以后，我们眼睛都是有康复希望的。而什么样的眼病我们说它不能治呢？你像有的患者眼睛已经失明了，有的患者呢眼睛啊已经失去光感了，根本就看不见任何光线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眼细胞出现全部死亡的一个征兆，所以我们再想去恢复它你就没有办法去恢复了。而眼病

咱们得上之后啊，你只要是说我们眼睛还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看啊，你眼睛仅仅就剩下光感了，咱们都可以通过呀九九眼保进行康复性治疗。而这两步走当中啊，我们说九九眼保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那么能够直接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这就是咱们医学当中所讲的什么呢，叫做靶向定位性的进行给药的方式。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知道九九眼保我们用上之后，咱们当天用上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眼睛在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而且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得到缓解，像眼睛痒的情况它也能得到缓解。这就是什么，咱们通过穴位直接性的把药100%的送到咱们身体当中的病灶处，它不需要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一个吸收啊。有很多人吃了一些口服药，我们呢吃口服药它需要转化吸收的时候啊，其中它也代谢出去了一部分的药效，所以大家你看吃进去了100%的药以后，实际到达咱们眼底组织的药它就是属于微乎其微。那你看我们想大家能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吗？而九九眼保呢，它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进行给药，直接作用到咱们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把我们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就是这些堆积的眼毒啊，它层层的进行清理，层层的进行修复。你看眼毒它不侵害到晶状体，我们呢这个晶状体就会变回原来透明的这种状态，它就不会形成混浊了。所以看东西，你看白内障的患者通过九九眼保用上之后，你眼前的这层雾啊逐渐的一层一层的它就减轻了，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进行遮挡了，你玻璃体当中的混浊物被清除掉之后，这些眼毒被代谢出去了，它就不会形成什么，不会形成这些飞蚊症。那么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说没有眼毒的一个堆积，它就不会造成什么眼压升高，我们也不会形成什么青光眼这些病症。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它第一步就是要通过什么，这16个眼组织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它进行清理掉。这个比我们大家你看你打针也好你手术也好，它治疗的要彻底。而临床当中啊，大家说眼睛做手术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救急，就是让你眼睛啊在短时间之内它不会出现失明的情况。但是既然说叫做救急，那么你眼病当时可能会好，以后还是会出现一个反复性的发作。你看有多少白内障患者还有青光眼患者做完这个眼睛手术之后，他还是出现了一种复发的这种情况，这就是什么，我们治疗的不彻底。那么九九眼保呢，它是通过呀99味的大组方用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这个方子啊本身也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呀也是第10代的时间了，可以说也是一个百年方剂了。这99味的中草药在同时性进行入药的过程当中啊，也需要什么呢，它每一阶段的一个提炼。那么到了我这一代，我们说现代人的眼病和过去人的眼病它形成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在治病过程当中啊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99味的大组方用药通过我们现在的临界的超低温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组方当中啊提炼出来了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这个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就非常强，所以说你看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当天用上咱们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些遮挡的东西啊逐渐的它在减少，你像眼底出血它就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出血的这样一种情况了。而且通透活眼素呢，它不仅仅呢能够清除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修复啊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我们眼睛的视杆细胞也好啊，还有这个视锥细胞也好，如果这个细胞要是充盈，它能支持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我们的视力。所以如果眼毒

0: 旦侵害了，我们的视杆细胞也好，视锥细胞也好，受到伤害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睛视力它会逐渐在下降。有些人生活当中啊，大家会明显感觉到你眼睛看东西是一天不如一天。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会认为什么呢？这是老花眼的一种征兆，是吧？但是实际上咱们呢，九九眼保啊，它通过通透活眼素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的时候，你看我们老花眼的患者，我们眼睛看东西的这个视力它也可以逐渐的再恢复。这个呀是其他任何药物也好，包括说打针手术也好，它所达不到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效果。这为什么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这个九九眼保作为呢临床性指定用药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啊我们治病方式，也是有它的这种科学道理的。所以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呢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大家呀还能少遭一些罪。这个眼病治病当中呢，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眼病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呀就去做个手术你就能彻底康复你眼睛的。眼睛在咱们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你看我们生活当中 80% 以上的信息来源都是需要眼睛，而且眼睛也是人心灵的窗口啊。有很多得上眼病的患者，大家不难发现这个心情上逐渐的也在差啊。有很多人你看家庭生活上经常的会出现这种争吵，所以说咱们呢九九眼保就是来彻底解决咱们眼病根本的问题，从病因和病根上给大家呀进行彻底的治疗啊。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我们今年是70多岁了也好，80多岁了也好，咱们呢眼睛上得上了多少种的眼病，你眼病现在有多重，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我们就可以通过九九眼保重新呢让大家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呢也可以跟健康人一样，咱们可以正常的去生活，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呀，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呢咱们九九眼保啊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也是啊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所以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啊。九九眼保老朋友大家知道五个疗程啊，原来大家就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么这次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直接为大家呀节省下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我们参与上，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买3个疗程啊就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你看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着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而且九九眼保呢咱们这一贴啊只挣大家这1毛钱啊，也是让咱们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我们呢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活动呢在全国开展之后啊，我们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那么到现在为止，在这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九九眼保的这次优惠活动啊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这个活动啊随时就结束了，我们再想参与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自己把握住这个机会别错过啊，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我们就能够参与得上了。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嗯，大连的朋友。
2: 对对对，九九眼保啊确实不错。
0: 嗯，
2: 哎呀真说实话我太感谢你李老师，我真说实话、嗯、没想到你们这个九九眼保，哎呀妈真的太神了，真的比我以前用的药啊、嗯、真的都太强的多的多，应该这么说。
0: 嗯，您是老朋友了、嗯、也用上咱们九九眼保了是不是？
2: 哎呀用上了，你现在、嗯、我当初是买了5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吧。

0: 哎，你看看吧，就用完了，真是挺好。哎呀，当初是听您介绍的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切就好。哎，这完了以后是就真说实话，你这是百人专家组织的研究发的产品，确实效果不错。因为啥呢？你看我今年73了。哎，原来吧，你看有老年性的白内障。哎，完了以后吧，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角膜炎，对。那个时候吧，看东西吧，总是雾气糟糟的。完了吧，眼睛还总刺挠。还流泪。看啥东西吧，还变形不说呢。完了以后，哎呀，就是眼睛吧，就像进了沙子那种的难受，那就说实话，可遭罪了，就是。去了医院看了，但是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哎呀，我这后人这不听您这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切就好，我就这么的，我就寻思啊，死马当活马医吧，买五疗程试试呗。哎呦妈呀，真挺好！哎呀，我现在这眼睛跟换了双好眼睛似的。真的，现在好像妈，你这眼睛一好，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真的真的，我跟着林老师，你看看吧，我跟您说，你看我今年已经73了，但是现在我就感觉到我是精神头。好像不像这个年龄似的。哎呦，我说这眼睛，哎呀，看起来我就说这眼睛太主要了。原来那个时候啥呢？眼睛看的东西看不着，看的费劲。哎呀，总担心呢，有一天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的时候咋整啊？心里总这样有一个，哎呀，就好像是什么干啥都不托底似的，总是担心受怕的。哎呀，现在可真的，我感觉到这玩意儿吧。你们这个99烟宝真是太神了，因为啥？你看我就用上以后吧，你看这一贴以后，也就是当天我就感觉你说那个眼睛吧，就好像不那么胀了，哎，不那么刺挠了。
1: 好
0: 啊，你看就当天一贴就见到这种效果。你看我就用了就5天吧，哎，这眼睛吧就不流泪了。就感觉到吧，这眼睛啊，就是说像以前似的。哎呀，就是那个难受啊，哎呀，那个看不清啊，那雾啊，哎，就是说，就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吧就不像以前，就是不那么流泪，感觉就好多了。
1: 很好，
0: 你看看，我记得非常清楚，也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眼前那个黑影啥的吧，就逐渐见小了。哎呀，哎，就我这一看呢，真是挺好。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吧。你看看，虽然不是啥的，你看这一贴真的挺好。哎呀，我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吧，就黑影也少了。哎，看东西吧，那个变形也差了。就是说两个半疗程的时候，看啥东西吧，就感觉清楚多了。
1: 越来越好了。
0: 哎呀，就好像那个时候，我为啥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两个半疗程以后，我看啥呢，就能看见电视啥的吧，像以前就不行。管那个看那个模模糊糊，特别是下面那个字幕啥的吧，那就是一颗白蛋。哎，你看看，等到用两个半疗程以后，哎，看着底下的字幕吧，哎，就能分出个数来了。哎，就说实话，你看看吧，现在吧，哎呀，我现在你看看五个疗程，马上这不还有3天用完了吗？现在你看看，看雾还没有了，也不变形了。哎呀，你看现在吧，这心也敞亮了，视力也提高了。
1: 好，
0: 哎，现在你看看前段时间吧，老伴说你看看去吧，用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就瞅瞅看视力是提高了吗？到医院一检查，哎呀妈呀，一个是0.6，一个0.7了，
1: 很好啊，
0: 太好了呗，那就原来一个是0.2，一个0.3，哎呀妈，真是跟这换了一双好眼睛似的，确实挺好。
1: 你看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啊这99眼宝之后，你会发现他一天比一天这个眼睛是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什么？99眼宝啊，它不仅仅能够治疗你这些眼病，它能让咱们的视力恢复，这是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没有想到的事情，是不是？
0: 可是呗，您说这是实话。所以说吧，你看林老师，我现在哎呀干点啥这都行了。哎，下个棋我刚才讲了。哎，打个小麻将现在也行了。原来吧，我这个人是好娱乐。哎呀，打个麻将下个棋啥的呀，这都挺这个有这个爱好。那时候眼睛不行了，你是想下棋想去打麻将。那你说你看不清牌，你是咋玩啊？你这闹挺自己又着急还影响。

0: 别人。
1: 嗯，
0: 哎呀，现在吧，你看这段时间我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要我怎么跟您说呢？现在心情好了。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人呢精神状态太主要了，我就觉得。
1: 嗯，
0: 那个时候眼睛会看不着啥，憋屈慌，活着没奔头。哎呀，现在你看眼睛好了，精神好了，人那干啥好像都是有奔头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很好，心情啊，它跟着现在也不一样了。要不大家怎么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你心里这扇窗口给你打开之后了，你那心情一天比一天好，生活质量一天比一天提高，是吧？而且我们说眼睛在人的身体当中，它其实非常重要。就大家你看，你看自己的时候，包括说你看别人的时候，你首先要看的是什么？看的人的是这双眼睛啊，对不
0: 对？
1: 有的人眼睛水汪汪的，你看着觉得心里特别舒服，但是你看得眼病的患者啊，你们的眼睛看起来就之前就是不完全不同的，对吧？
0: 对，
1: 甚至有很多得眼病的患者自己不爱照镜子，你根本就不愿意看自己这双眼睛。
0: 对，
1: 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宝啊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宝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九九眼宝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大家想，300多年，每一代的传承人只做一件事儿，就是研究九九眼宝如何治疗这个眼病。大家想，你说能做不好吗？是不是？而且咱们九九眼宝它是通过100人团队进行同时性研究的，在我们治疗这些眼病过程当中啊，九九眼宝通过大组方进行用药啊，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要把这个九九眼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咱们九九眼宝的疗效不用我多说，那你自己是哎亲身体会得到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吧，这林老师啊，你看看我吧，这个眼睛现在好了吧，我已经介绍好几个朋友用咱们九九眼宝了。
1: 嗯，
0: 你看他们用的也都挺好的，真的不错。
1: 很好。
0: 听说现在咱们这眼宝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吗？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嗯，完了以后吧，我合计就完全刚挣1毛钱，你说的。我听说咋的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我还想订一份，好不容易恢复这样，我就能再买点巩固巩固。
1: 嗯，好，这次啊咱们九九眼宝的优惠活动啊确实在全国开展了。但是大家听我节目，可能你们也听到了，因为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太多了。咱们九九眼宝就是让老百姓咱们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就挣这1毛钱啊，咱们任何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啊，是吧？你是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原来5个疗程啊那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
0: 可是呗。
1: 哎，现在呢咱们只需要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我想任何家庭都能承担得起。但是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啊，一个是白内障也好啊，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病变，这个角膜炎我就不多说了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过这些炎症，咱们九九眼宝治疗起来这个见效好的是最快的啊。哎，这5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您这个眼睛啊跟健康人眼睛没有任何区别啊，只不过我们老朋友大家担心什么呢？怕出现以后啊这个反复性发作的情况。
0: 对对对对，
1: 哎，
0: 谢谢谢谢。
1: 所以很多人说想买上点啊备着以后用，但我告诉大家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咱们九九眼宝啊治疗眼病，它是从16个眼组织入手，直接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中医当中也说过，人的眼睛得血才能视。什么意思？你得让它血液循环通畅，你营养才能跟得上去，你这些垃圾东西它才能代谢出去。所以咱们九九眼宝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所存在的眼毒给你进行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的眼底微循环它就通畅了。你眼底微循环通畅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所以说你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完全可以拿到健康停药，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
0: 哎呀，那林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把手里这还有这3天的药用完就可以了呗，是不是？
1: 用完就行了啊。
0: 好，
1: 活动不用参加了。
0: 好，那就谢谢你林老师啊。
1: 好，那我也祝您呢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

0: 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哎，你好啊，林老师。
2: 哎，你好。
1: 哎，林老师你好，我是这个河北玉田的啊。
2: 嗯。

0: 眼病这个治疗方法我特别感兴趣。
1: 嗯，
0: 因为这些个年呢，为了我这个眼睛啊，也是花了不少钱，但是效果不好，我现在等于就是睁眼瞎。
1: 啊
0: 啊！我听您介绍说这是百年的秘方啊。
1: 嗯，
0: 我这么琢磨着，要是效果不好，它能传一百年吗？
1: 嗯，没错啊。
0: 嗯，
1: 九九眼宝啊。它这个方子啊，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
0: 嗯，
1: 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呢，是第十代的时间了，可以说也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0: 嗯，
1: 那这个方子啊，它能够传承到现在为止，也是在每一代传承人的基础上，这个方子它在不断的进行改良，尤其是什么呀，它的一个临床效果。我们说老百姓咱们用药，大家治病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它的疗效，是吧？
0: 嗯，
1: 九九眼宝啊，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啊，你看临床验证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
0: 嗯，
1: 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你看只要大家对症，用上九九眼宝的咱们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人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啊。
0: 嗯，是，因为我这个眼睛啊毛病挺多。
1: 嗯，
0: 现在这个上点年纪以后啊，就更觉得真是。一天呢，现在门也出不了，做个饭都做不了。
1: 嗯，
0: 有这个青光眼。
1: 啊，
0: 还有玻璃体混浊，视神经也有萎缩。
1: 嗯，
0: 平时这个眼干眼涩也挺严重，眼压也高啊，28.9。
1: 嗯，
0: 眼眶子、鼻梁子都是疼的。
1: 嗯，
0: 而且你看东西你看不全呐。
1: 嗯，
0: 缺一块少一块的。现在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1: 嗯，
0: 这个眼睛的视力是。左眼0.03，
1: 嗯，
0: 右眼0.05，
1: 嗯，
0: 这些个年为这个眼睛我可着了大急，上了大火了，吃药啊，把胃也吃坏了，
1: 嗯，
0: 关键是还不敢手术。你手术，你说就仅存的这一点点的光亮，在手术这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1: 嗯，
0: 哎，以前这个4000-5000块钱一针的针呢也打过，
1: 嗯，
0: 真的是。就是走投无路了。我听说咱们这次咱这个九九眼宝啊，有活动，力度还挺大。
1: 嗯，
0: 一贴才挣1毛钱啊，买上3个疗程，赠上2疗程，是吧？
1: 没错。
0: 哦，我就是想着参加这个，我就算是问问老师，看看你给我建议建议，我这情况怎么着好？
1: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个形成了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啊。
0: 嗯，
1: 这个呀也都是属于什么呢，咱们眼底当中的病变了。所以你看你现在眼睛视神经出现受损，它对眼睛视神经细胞它同样它有伤害。所以你看你现在你的视力上连 0.1 的视力都不到了。0.03 和 0.05 的视力，这也就意味着你眼前现在就是仅仅只有光感，有个影。
0: 嗯
1: 啊，如果要是再往下进行发展的话，那你的眼睛很有可能就随时随地出现失明了。
0: 对呀。
1: 啊，
0: 就是差这个呀。
1: 哎，我跟大家说过啊，眼病啊什么样的能治呢，什么样的不能治。你如果说眼睛已经失明，或者是说你已经失去光感了，你这个眼病它就是没有康复的任何希望了啊。
0: 嗯，
1: 但是咱们眼病啊，不管说你是得多少种，你现在视力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因为它眼细胞它是属于这种受损的状态，它没有完全出现这种死亡的状态，它是完全可以进行救治的。而且我们说为什么人的眼病很难治啊，大家知道人的眼睛在五官当中啊，你看眼球我们目测它就只有这么大，但是人的眼睛可是相当于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眼底的这些眼组织结构。我为什么说你看你这个视神经萎缩也好，你形成的青光眼也好，这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而大家过去你看你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你用药也好，你口服药也好啊，包括说大家打针啊手术啊，它只是解决什么眼表当中的一些症状，也就是你治病没治到根源上。
0: 嗯，
1: 你看咱们九九眼宝啊，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除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它能修复眼睛细胞啊。你眼视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了，
0: 嗯，
1: 你看你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恢复。像您这个情况啊，

0: 咱们九九眼保，你按照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那不但说你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这个眼病能好，你的视力啊，就是恢复到个 0.56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有您这句话，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哎，放心吧，啊。
1: 好嘞，谢谢您，我赶紧报名。
0: 这回呢，你这样，咱们现在呀，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本身呢，赠品现在也不多，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报上啊。
1: 好嘞，好嘞，
0: 好
1: 嘞，好，那就谢谢您。
0: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林老师啊。
0: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林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5: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我就想谢谢你，当着谢谢你啊。
0: 嗯。
5: 那个，我也感谢你，也感谢这个九九眼保啊。
0: 嗯。
5: 要没有这个九九眼保啊，我这眼睛不会有现在的这个好结果呀。
0: 嗯。
5: 刚才听你讲啊，用九九眼保啊，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一贴就能贴好。
0: 嗯，
5: 那时候我就觉得呀，能有这个神奇的这种产品吧。嗯
0: 嗯，
5: 但是好多人给你打电话用了以后啊，人家眼睛都好了，所以说我说啥也得试一试，就这样买了五个疗程的。
0: 嗯，
5: 现在五个疗程我都用完了，停药1个多月了，
0: 嗯，
5: 现在也没有复发，
0: 哦，
5: 也没有反弹。
0: 嗯，
5: 哎，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又整天又不遭罪呀。
0: 嗯，
5: 我说一说，我特别特别感谢你李老师。
0: 嗯，好，你看九九眼保我带给大家啊，尤其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让你用上之后没让你用错吧，是不是？
5: 对，是是是是，我亲身体会到了，它确实是效果好，不遭罪，又省钱，又不遭罪，特别特别好。
0: 嗯，
5: 所以特别感谢你老师。
0: 嗯，那您呢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5: 好。
0: 嗯，
5: 嗯，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
0: 嗯，
5: 那个我的原来吧，就是血压高啊，一直是高血压，高血压引起了那个动脉硬化了，眼睛出血。
0: 嗯，
5: 出血以后啊，那个出血点吸收不了，就形成那个黑血块，那就挡着眼睛，就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5: 你说大夫检查说我是玻璃体混浊了。
0: 嗯，
5: 那个眼睛嘛还老是疼流眼泪，说我有结膜炎了。啊，给我那个打那个激光，打激光嘛那个血给止住了，但是那个你那个血块啊它吸收不了。

0: 就在眼睛里头转来转去、飘来飘去的。嗯，那眼睛嘛，还一直都还刺挠还疼啊，老得揉啊，红不拉瞎的，老得那眼泪一天呢，老得擦眼泪呀、啊。嗯，还吃了不少的药，还打那个止血的针，哎呀，用了好多方法啊，结果胃也给吃坏了，打那个止血针嘛。那个效果也不好，嗯，还挺贵的。
1: 嗯，
0: 后来这不是听你讲啊，这啾啾烟宝不用这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一贴就能贴好。
1: 嗯、
0: 我想这样好的那个产品，说啥我也得试试。
1: 嗯，
0: 而且你还讲了这个吧，是那个祖传的秘方，这秘方要是不好的话，不能传下来。嗯、
1: 没错。
0: 所以说啊，祖传秘方我还是相信的。
1: 嗯。
0: 所以就这么的买了这五个疗程的，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哎呀，没想到啊，我这不用不知道它的效果来得这么快这么好，我这亲身体验了，用上贴上当天呢，就觉得这眼睛不像以前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那种热难受了，哎，就觉得清亮了，
1: 嗯、很好。
0: 嗯。也就五六天的时间吧，我这眼睛就也不一流眼泪了，也不刺挠了，
1: 嗯，
0: 这个炎症就消失了，嗯，这结膜炎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也就有一个疗程吧，那眼睛里头黑点飘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小了，又变淡了，
1: 嗯，
0: 也变少了，嗯，挺好的，嗯，两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基本上就不错了。也不出血，也不流血了，那血块也没有多少了。
1: 啊，
0: 那个啊，那眼睛也舒服多了。嗯，所以我一直用五个疗程了，眼睛的那个黑影也没有了。
1: 嗯，
0: 那个啊，黑影没有了，眼睛也舒服了。
1: 啊，
0: 那个真的像人家说的火眼金睛啊。
1: 啊，
0: 我这眼睛看啥都不影响了，看看电视啥的，手机啥的都行了。
1: 好，
0: 那个上街买个菜了，找个钱了，都不带找错的
1: 啊，
0: 嗯，都能看到了。
1: 嗯， 嗯，
0: 所以说还能去串门去了。没事的时候，在那个左右邻居家串串门、聊聊天的，
1: 嗯，
0: 都挺好的。
1: 很好。
0: 那我这试的现在一个0.5，一个0.7了。
1: 嗯，
0: 哎呀，
1: 嗯，
0: 现在我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啥也不影响，看啥都看得清楚了。
1: 嗯，
0: 出门呀，啊，看那个。蓝天白云的，看那个花草树木的呀，那哎呀，觉得可新鲜了呀，心里可敞亮了呢。
1: 嗯，
0: 特别
1: 好。
0: 好，
1: 你看您的眼睛现在这不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哎，
0: 嗯，所以这不赶上活动了吗？说啾啾烟宝一天是挣一天是挣1块钱，
1: 嗯，
0: 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个就剩小部分了嘛，只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想跟那个我叔伯弟弟也订一份。
1: 嗯，好，
0: 他们今年72岁了，眼睛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所以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了，所以我想给他订一份，是不是可以呀？啊？能不能订上啊？
1: 完全可以啊，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关于这些眼病给大家讲了很多，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其实这疗效啊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咱们九九眼保呢，它就是专病专治，而且针对于眼病治疗上，它就是从咱们16层眼组织这些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治的是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啊。所以像他这情况呢，我的建议啊也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次呢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你这样得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呢这个活动啊，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呢你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给他报上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嗯，
0: 谢谢，我赶紧的找老师，谢谢谢谢。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的，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
1: 嗯，你好。
3: 林老师啊。
1: 我是林老师。
3: 我是黑龙江。

0: 村的。
1: 嗯。
0: 我是前天订的咱这个九里的延保。
1: 嗯。
0: 对，现在吧，这没送到家呢。我就是我享受到那个一天只挣一毛钱这个什么惠民政策这个优惠了。
1: 嗯嗯。
0: 这一千多块钱啊，买仨疗程挣俩疗程这样。
1: 啊。
0: 哎，我这不今天听你讲说赠品，这最后一秒不把活动提前结束。
1: 嗯。
0: 我今天我再加订一份儿，哎。
1: 啊。
0: 我就这回给老伴儿订一份儿，因为你这个九九延保吧、
1: 哦，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啊，挺安全的。
1: 嗯。
0: 我是黑龙江一村的王小光，你记一下我的名字啊。
1: 嗯、好，那这样电话呢也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们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这个今年呢57岁，这个眼睛吧是有高度近视。
1: 嗯、
0: 我戴650度的镜子，
1: 嗯，
0: 眼睛现在咋的？就前面出现的黑点子，再加上我用我的网托，现在打闪，
1: 嗯，
0: 这个视力吧，现在相当次了，
1: 嗯，
0: 再加啥呢？我这个随着年龄增大吧，现在出门费劲了，
1: 嗯嗯，
0: 老伴儿呢，这今年55了，他现在有这个白内障，
1: 嗯，
0: 看东西看不清楚，再加上眼前这个眼睛角上长的一个东西叫翼状肿瘤。
1: 哦、
0: 也是影响视力。
1: 嗯，
0: 哎，这不您这个九里延保啊，是这个百人专家组研发的吧？
1: 嗯，
0: 哎，这个产品这个安全性好，我寻思正好就是我这个没瘦来的，你再给我订一份。
1: 嗯嗯，
0: 我们老两口啊，把这个眼睛都治一治。
1: 好啊，这次咱们九九延保啊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因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救助啊。大家听我节目可能也听到，咱们九九延保呢，它是专病专治啊，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一个就是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因为它里边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所以说导致玻璃体出现了这些小点儿啊，在你眼前飞来飞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现在已经形成网托了。网托是什么意思呢？网托就像这个人的照相机的镜头是一样的，一旦形成网托了，它就随时随地有这个失明的危险性啊。一旦你眼睛要是出现失明，你再想恢复它就很难了，因为网托的复位手术有的人只能做一次，有的人能做两次，你时间长的手术你做不了啊，所以平时生活当中要注意，尽量不要做大幅度的这个运动，因为你幅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你随时随地就容易导致它出现视网膜脱离啊，这是一点。你老伴儿这个呢，一个是白内障，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眼病了。白内障它就是属于你晶体当中啊，你这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本身白内障它晶体它是透明的，它是干净的，你看它一有东西它不就变得混浊了吗？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哎、
0: 啊、
1: 还有一个，它这个形成弩肉啊，形成弩肉啊，尽量啊我们不要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啊，因为你手术之后它的这个根，因为翼状弩肉的形成它是有炎症的存在，你炎症不消，你这个弩肉做完手术之后它还长，一个是遭罪，另外一个你们还得花着高额的手术费用啊。像你们这个眼睛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咱们九九延保进行治疗。九九延保呢，你不需要去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手术，它就是通过眼部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而且直接作用的就是咱们这16层眼组织。我不跟大家说过吗？不单单是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解决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没有这些眼毒了，你像你玻璃体它不就变得干净了吗？对吧？
0: 对对对，
1: 你老伴儿形成的白内障的晶体它也变得干净，你就正常的恢复我们看东西的一个视力了。所以你们两个的情况呢，我的建议是每个人按照啊这5个疗程足疗程的用药来用、
0: 啊、
1: 这5个疗程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因为在临床上你看我们将近10年的临床验证，通过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就相当于重新给你们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一样，我们也可以跟、
0: 啊、
1: 哎咱们其他老患者一样达到健康停药，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
1: 嗯、哎这回呢想给你老伴儿报名啊，那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让咱们场外老师呢、再帮你预定上一份啊。
0: 好嘞，谢谢李老师啊。
1: 嗯、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继续。

0: 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1: 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林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啊。
2: 嗯。
1: 这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我得感谢你，感谢这九九眼保，我的眼恢复的特别好。
2: 嗯。
1: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这真的太好了啊。
2: 嗯，让大家少遭罪了是不是啊？
1: 哎，是。
2: 嗯。
1: 我当时是花原价啊买了五个疗程。
2: 嗯。
1: 现在贴了四个疗程的，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全好了。
2: 嗯。
1: 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2: 嗯。
1: 要不好也不可能传承百年。
2: 没错啊，咱们九九眼保啊传承的已经将近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你看传到我这一代也是第10代的时间了。九九眼保的专病专治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的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跟大家说过啊，九九眼保只要你对症，你看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咱们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啊。
2: 嗯，
1: 我今年65了，原来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2: 嗯，
1: 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
2: 嗯，
1: 哎，当时这眼睛又胀又疼的，眼压一个35，一个36啊。
2: 嗯，
1: 啊，眼前还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飞来飞去的。
2: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两边这个余光看不着，就跟直筒里看东西似的。
2: 嗯嗯，
1: 这个视力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个眼睛是 0.2， 一个是 0.3。
2: 嗯，
1: 哎呀，人家让我做手术医院，但是这手术我不敢做呀。
2: 嗯，
1: 我跟前有人做了手术了，时间不长又复发了，这我不敢做。
2: 嗯 嗯，
1: 后来这不我听这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2: 嗯，
1: 而且是百年传承的秘方，一贴就能把眼睛贴好了。
2: 嗯，
1: 我当时就买了五个疗程。
2: 嗯嗯，
1: 哎，我贴上当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不胀了，而且这眼睛湿乎乎的，挺舒服的。
2: 嗯，很好啊。你对这视力满不满意呀？
1: 啊，满意。你看现在，
2: 嗯，
1: 洗衣服、做饭、出去买菜，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2: 嗯，
1: 你看我这个眼睛好的这么快，效果这么好，我这听说有活动了，
2: 嗯，
1: 现在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挣俩疗程。
2: 嗯，
1: 合起来这个五个疗程这才1000多块钱，我原来买的时候花了5000多呢。
2: 嗯，
1: 你看我也听说了这活动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要结束。
2: 嗯，
1: 我想再买上一份巩固巩固。
2: 嗯，好，老朋友啊，大家呀听说优惠活动啊，你们都跟着着急了。跟着着急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用着九九眼保，大家自己看到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啊？
1: 哎，是。
2: 哎，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一个就是少花一些冤枉钱。而九九眼保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呢研发这个九九眼保的过程当中啊，这是经过100人团队同时进行研发的。尤其九九眼保它的疗效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了。所以我跟大家说过，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哪怕说你看你现在就剩下光感了，你用上九九眼保都可以让大家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那这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一个青光眼也好，还有像视神经萎缩呀、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那通过这五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老朋友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大家呀不用担心说我们停药之后啊眼病再会出现复发。九九眼保它是通过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所以我们想，你看你病根都已经去除了，你眼病还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吗？是不是啊？
1: 哎，是。
2: 哎，那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不用跟着参加了，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哦，那我听明白了。
2: 嗯，
1: 林老师。
2: 哎，
1: 那我就听你的，用完家里这一个疗程我就不用了。
2: 放心吧啊。
1: 哎，谢谢你了林老师啊。
2: 好，那就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嗯，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0: 400-765-4889，400-765-4889。

0: 7654889，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好，我是丁兰。当夜幕沉沉，所有的一切都被无边的黑暗所吞噬，心也变得躁动脆弱。这时来点音乐吧，最好是女生的，关掉刺眼的灯光，那些精致的情歌，悲伤的告白，孤独的感受，淡淡的呢喃，让心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枕着安慰进入沉沉的梦。

的特质，配上林夕音域华美的词作，直击夜幕掩盖下的灵魂深处。莫文蔚的声音不像王菲那样透明感性，却有着更多的坚强和玩世不恭，游刃有余地把你的心拨乱。

莫文蔚当你老了。和性感的莫文蔚相比，梁咏琪就是一个淡雅如兰花的女子。虽然她经常被人批评声线单薄，演技为零，但都不能阻挡她成为伴你入眠的女生，只为那一份如水般的纯净。

花火。和前辈相比，许佳莹是一个单纯外表包装下的古灵精怪的小女神。看着舞台上呆萌的她，实在想不到唱歌时会那么美。清亮的声线让心随之起伏，尤其是浅吟低唱时，略略颤抖的声音更会拉你进入她的故事里。

失落沙洲。每一天的夜晚，我都会带一张唱片上床，听蔡琴、王菲、邓丽君，当然也听齐秦、周杰伦、朴树。

有音乐的陪伴，梦中的你不再孤单，而明早更会发现窗外的阳光是如此璀璨的笼罩着幸福的你。感谢收听，再见。

山红。历来就有无数影视作品歌颂这些最可爱的人，很多都是源于真实的故事，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就是这样。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当时冒着雪崩的危险跑到高山哨所，在听了战士们口述的感人故事后，一气呵成写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怀念战友》。而具有浓郁的新疆民歌风味的歌曲也凭借着动人的情感历经半个世纪传唱不衰。

怀念战友，还是喜欢刀郎的版本。从民歌中汲取灵感的还有万泉河水清又清，作曲家杜明心去了海南黎族人民居住的地区，根据流传的小调写下了这首歌。随着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演出，这首歌也传遍全国。

万泉河水清又清。在金银中有一首金银绿花非常流行，究竟是谁创作的已经无法找到出处了。也许是在某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一位战士正在站岗，他遥望那颗启明星，想起了远方的家，想起了妈妈，于是他随口哼起来：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也许歌词没有那么押韵，但你一定能体会到年轻战士纯真的情感。

金州绿华。从建军以来，先辈们历经千难万险，他们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中国捍卫和平与发展的钢铁长城。千千万万的红军儿女书写了悲壮激昂的感人诗篇，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弟徽宗赵佶一看见童贯，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越骂越生气，这要降旨严惩，严惩要他这颗脑袋呀。蔡京高俅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这皇上一向挺温顺的，今儿个怎么暴跳如雷，一反常态呀？两人赶紧跪倒往上奏本，要救童贯。高俅就说，这不怪童贯同的人，因为水土不服，原因种种，他能想辱没朝廷吗？他不想打胜仗吗？请求陛下开恩。老蔡京也给摆脱。哎，这俩人说话真起作用啊。最后赵佶把火往下压了一压，算了吧，要不是各位爱卿给你求情，你朕绝不饶你。这样罚俸三年，俸啊就是工资，这三年白干不给开工资。其实这些当官的有的是钱，那工资啊只不过是摆个样子而已，但是当着满朝文武，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另外皇上降旨叫童贯赶奔反省院前去反省，你这枢密院的院使啊先别当了，你呀去反省去吧，多咱承认了错，认真悔改了再回来任职。这童贯呢，那就捡了条命，高兴的不得了，往上叩头以头触地，多谢万岁万岁万万岁，臣遵旨就是，退了下去。童贯退到一边去了。这皇上每天要到这节骨眼上，指定退朝了，今儿个他还真认上真了，半天没说话，文武大臣都在这等着。赵佶左思右想，看看蔡京，又瞅瞅高俅，二卿，朕以为水泊梁山草寇非等闲可比呀、啊！这要滋蔓下去，连咱大宋的江山都难保，必须要认真对待。方才朕反复想过，必须派朝廷大员得力的干将带兵征剿，我看旁人全不管用。高俅啊，就命你为帅，赶奔水泊梁山，为朕分忧，你以为如何呀？
1: 不行、哎、
0: 高俅脑袋嗡了一声，你看这小子踢球的出身，就知道打溜须拍马，没什么本事，现在爬到三司殿帅的高位，就是养尊处优。他平时也发威，给手下人发威，领兵打仗他一窍不通，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皇上能派到他头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啊！你说怎么办？领旨吧不敢，他这两下子还赶不上童贯呢，那就是一面镜子，我要去啊就得全军覆没，四万多人都回不来啊。不听旨就有掉头之罪，因此他打了个奔儿。赵佶不高兴了，高俅，你想抗旨不成？
1: 哎，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臣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感觉到受宠若惊啊，陛下能把千斤重担

0: 交给我，我感到十万分的荣幸，因为高兴过度，所以迟愣了片刻。
1: 哦，
0: 这么说你愿意？臣遵旨就是，我当然愿意，一定替主分忧。
1: 这就好。
0: 你看高俅这小子可能狡辩了，赵佶也没深究。这样吧，你先下去，你想一想，带多少军队，有什么方案，有什么计划，怎么能把梁山的草寇剿平，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你把计划好了之后提交朕来观看，朕批示之后你马上付之行动，听见了吗？谢主隆恩。退朝吧。赵佶这才退朝。高俅离开八宝金殿，一看左右没人注意他，他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这心里这个压力甭提有多大了。回到府里头，心乱如麻，好不容易盼着掌灯了，他换上便装，起身赶奔太师府找蔡京来呀、啊，这是主心骨啊，让他老人家帮着出出主意，看怎么办。其实蔡京回到府里头也没休息好，也反复盘算这件事儿。那么大的宋朝朝廷当中，属他俩的关系最亲密，他们两个是鱼帮水，水帮鱼，互相受益。有一方垮了台，对另一方都不利。这个蔡京也想，这皇上怎么派高俅亲自领兵啊？他是个外行啊，没打呢，我心里就有底数了，肯定得失败。这可如何是好啊？现在憋到象眼上，没有退步的余地了。皇上做了决定了，他正盘算着，高俅来了，两个人到密室之中窃窃私议啊。高俅在蔡京面前没有背人的话，把压在心底的恐惧全吐出来了。老人家您看看，我是外行啊，从没有指挥过军队，这梁山草寇如此彪悍，我怎样对付呢？这要打了败仗，皇上在盛怒之下，我肯定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望老太师叫我。高太尉啊，我也想了，你也不必太悲观，也不必太恐惧，你回忆回忆皇上是怎么说的，叫你先拟定方案，你可以多提要求，比方说多带军队，潼关带十万，你带二十万，潼关带100员战将，你带200员、300员，潼关没有战船，你提出条件要战船，没钱没关系，多提数目，叫国库给你拨银子，皇上舍不得也得舍得，他不拿银子咱找着借口了，没钱怎么干活啊，是不是的？你多多的提条件，老夫在京城坐镇，千方百计给你筹措，我运筹帷幄，助你一臂之力，你怕什么呢？再说皇上也没规定日期，一年也是打，三年五载也是打，咱们的皇上你还不了解吗？一时一个变化，今年这样，来年不定什么样呢，或许一高兴把你抽调回京，你什么事儿都没了，你怕什么的？哎呀，老太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是这么个理。那我也打了个腹稿，我跟老太师你请示请示，我也这么想的，我准备带20万军队，咱们朝廷有这么多兵吗？难点儿啊，要说20万军队数目不算太大，但是现在的形势你我是清楚的，边关告急呀、啊，

0: 大金国的军队屡次进犯，边关50万军兵不能抽调啊。那一抽调，金国趁虚而入，大宋朝就灭亡了，这是无论如何雷打不动的。你提的20万虽然不多，就得从地方上抽调啊，地方的军队战斗力差一点啊，要凑这个数嘛也不算太难。你准备带多少员大将？
1: 那多多益善呢、啊、
0: 我心里这么想的，叫十路节度使都归我管，这十路节度使就够了。都是谁？比较能打的啊，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京北红农节度使王文德，还有汝南节度使梅展，还有那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零陵节度使杨温，还有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存吉，还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天水节度使京中。如果这十个节度使归我支派，那我就不害怕了，因为他们屡立战功，一个个皆有万人敌，经验丰富啊，都能够独挡一面。要这些人对付梁山的草寇们，我心里还有点把握。行，我看行啊，你开个名单，咱们奏明天子。在这个节骨眼儿，你提的要求皇上无不答应，这你放心吧。那你还有什么要求？
2: 这老太师，没水军不行啊，
0: 童贯吃亏就吃到这方面了。我经过思考，我以为把金陵健康府的水师营，那是水军头领叫刘梦龙刘将军，给我调过来，服从我的指挥，可以进剿水泊梁山。那你要多少水军呢？大小战船不能少于2000只，水军至少也得30营。30营，1营500，10营5000，就15000。再加上2000只大小战船，吃点力呀、啊，恐怕没那么多人，
2: 没那么多人，我也要那么多人，叫他想办法吧。船不够，老百姓的渔船、那商船都可以征集呀、啊，刷上颜色，能运粮、运货物、运兵交战就可以了呗。
0: 说的也是，行。我看问题也不大，如果这两方面都替我解决了，就是军饷的问题。这军饷嘛至关重要啊，当兵的吃粮，当兵抛家舍业图的是什么呢？靠这点军饷。这么老些人开支数目小不了啊，怎么的国库也得拨给我200万两白银。
2: 200万，
0: 恐怕国库里没这么多银子。那我不管，那皇上去想辙去，这些都满足了我，我肯定能扫平梁山的草寇。有一样不能满足，我就不敢说打这保票。
2: 行，
0: 好好好，按你所说，回去拟定个计划，先交给老副官看，再交给万岁御览。
2: 我连夜准备。
0: 反正高俅回了府了，也睡不着觉，铺上纸，提起笔来，拟定了一份方案，其中包括种种的要求。除了跟蔡京当面说的之外，他又提了个要求：童贯手下有4万多人，这4万多人他也要着，包括那些领兵的大员，统统归他指挥，这样凑个数可以凑齐20万，等等等等。第二天的忙不迭的又见蔡京把方案计划往上

老太师仔细看了看，行，有的地方有点过分呐、啊，看吧，皇上不一定样样照准，基本上他能同意。等到下一次朝会的时候，八臂徽宗召集升座进殿，高俅头一个跪倒，往上奏本：陛下，陛下为臣做二路元帅，征剿水泊梁山，并命我拟定方案一份，现在已经草成，请主公龙目御览。呈上来，一大摞子拿上来了。赵吉呀，还真认真地看了看，翻了一篇又一篇，翻了一篇又一篇。看完之后半天没说话，高俅在下头跪着，翻着眼睛往上看，心说怎么犹豫了？犹豫更好。你要不答应，我干脆找这借口，我就不进兵，反正我不愿意去。还没想到赵吉看罢了多时，轻轻打了个哀声：哎，准奏。提起朱笔来，刷刷刷，准奏，批准了。哎呀，高俅又高兴还又害怕，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啊，往上叩头谢恩。八臂徽宗说：请飘梁臣翟吉日马上进兵，你身为大元帅，执掌生杀予夺之权，便宜行事，有些事儿你就看着做主，不必请示了，多谢陛下。高俅擦擦汗，退出八宝金殿。文武大员都散了，老蔡京来找高俅，先向高俅致贺：怎么样，皇上都批示下来了吧？是是是，皇上对我真够意思，一点也没难为我。我高太尉啊，这就看得出皇上对你的信任呐、啊。这一次出兵，无论如何要打胜仗啊，要给朝廷增光露脸。反过来说，你要打了败仗，恐怕后果嘛不言自喻啊，你心里有数。是是，我明白此中的厉害。那下面你就集中精力抽调人马吧。是是，马上回去准备。高俅回府振作精神，马上发下令箭，另外还有皇上的上谕，到枢密院用了大印，派专人骑快马600里加急分送各地。令箭上要求的清楚，每一镇不管是哪个节度使，至少要带15000人，凑不上这个人数不行，军饷的问题就地自筹。这多好，他管皇上要了200万兵饷，结果呢他还告诉地方的自筹。那您还听不明白吗？这点钱但能不花就不花，好入他的腰包和蔡京的腰包，起码两个人能落100万。您说这朝廷还好得了吗？要不几十年后大宋朝亡了国了呢，北宋灭亡就灭到这上头，一帮贪官污吏。按下这些闲事儿咱不提，单说高俅发出兵符令箭别文之后，又发了一道公示给济州，叫济州太守张叔夜做好准备，说这10路节度使陆续都到济州集合，你安排接待。张叔夜接到公示之后直咧嘴呀、啊：20万大兵啊，我怎么接待呀、啊？吃喝存住啊，可要了我的命了哦。但是上峰交代的清楚，敢不去办吗？捏着鼻子就得干啊，腾营房，找地儿，搜集粮草，凡是这一套地方官全得筹措，忙得他是手脚不停啊。单说高

究。刨除那实录节度使之外，还有城外童贯剩下那四万多人也接到他的令箭了，跟那同时讨伐。这呢他心里还没底，他又把三司殿帅府能征惯战的十员上将抽调到自己身边，让他们跟着一块儿去。其中出类拔萃的有党氏弟兄、党氏英、党氏兄，这俩人皆有万人敌呀。因为高俅贪生怕死，他是太尉府里的布置的十分严密啊，领头的就这党氏弟兄。高俅怕有人暗杀他，这两个人负责保镖，这次出征也带着他们哥俩。他还从御林军里头抽调了3000精锐，组成了虎贲营，干嘛呢？负责给他保镖，保护大元帅的安全的。他一想，我身边有十员大将、十员副将、十员参将，还有那些领兵的头头，再有3000虎贲军，大概能平安无事了。旁人我不管，我能活着回来就行。你瞧这小子多损。咱这么说吧，准备了将近40天，一切齐备了。他来到太师府密议，向蔡京辞行，问问老太师还有什么交代。蔡京告诉他，那200万两军饷已从国库拨出来了。你知道国库里的还剩多少钱了？不清楚。220万两，给你200万两，还剩下20万两了。这么大的国家哪儿不用钱吗？现在是国库空虚了。皇上咬着后槽牙，跺脚横心给你批下来的。你千万记住，不要有负圣恩。我明白，我就肝脑涂地也得报效国家。我再重申一遍，你先领兵出发，家里的事情交于老父，我替你运筹帷幄。如果说遇上什么困难，及时派人跟老父打招呼。听见了？是是是，有太师坐镇，我心里安定多了。太师啊，明天我就出兵了，咱们后会有期。老父领着满朝文武到十里接官厅亲自送行。不必了，不必。不，例行公事，非去不可。明儿个见，明儿个见。多谢太师，多谢太师。单说高俅回府之后啊，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把家里人召集起来，关上门，高俅告诉他们，我走了，远征在外，把家交给你们看着，你们好好的活着啊，我这一去肯定会平安归来，比方说打了胜仗必能够加官进击。

高俅做了充分的准备，向家里人也交代了报喜不报忧，加个肯定的话，我肯定回来，你们放心好了。家里人也说了一些吉利的话让高俅放心。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平明，高俅全身装束啊，别看他是个鞋外行，哎，穿上之后还真人模狗样，头上戴黄登登帅字金盔，脑后飘洒十三曲真缨，搂海带包耳护项，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连环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怀抱令旗令箭，腰中佩剑，上了传朝马，前后军兵前护后拥，威风凛凛到了教军场。祭旗之后，高俅下令出发。大兵出了大宋门，又跟童贯手下四万多军队合兵在一处，这才来到十里长亭。一看文武百官密匝匝都在此等候着，老太师蔡京为首啊，这是礼仪方面的来送行。高俅赶紧下了传朝马，让军兵临时驻扎住。高俅紧跑两步来到亭前，一躬扫地，太师您这么大年纪了，有劳金身大驾，我于心不安，各位同僚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老太师做代表说了些拜年的话，太尉愿你此番出师吉利，早日奏开欢经，老夫在此恭候大驾，多谢太师的吉言。文武百官敬酒，高俅敢喝那么多酒吗？有的敬天，有的敬地，有的自己喝了。例行公事转了这么一圈，连休息都没休息。高俅一抱拳，军务紧急，恕不奉陪，各位咱们回来见，回来见。太尉，我们听候你的佳音，事事但愿如此。出发，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还倒挺威风，旗帆招展，是赶奔济州。按下高俅咱不说，翻回头说水泊梁山。梁山的宋江大败了童贯之后，热烈祝贺。在祝贺的当口，宋江就想到下一步了，那朝廷啊绝不会善罢甘休啊，童贯败了还有旁人呢，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他派了不少的细作进京打探，那细作呀就是谍报，干特务工作的。哎呦，聪明极了，京里发生的事儿大概的情况摸底了，马上返回水泊梁山向宋江禀报，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宋江一听，什么调十路节度使啊，那都是有名的上将啊，看来朝廷跟我想孤注一掷，把最后的老本全搭上了。哎呀，宋江还真有点害怕了，马上请吴用、卢俊义、公孙胜几个人商议对策。众人一听也感觉到有点压力，吴用思索了半天这才说话，哥哥我看您不必担心，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了不得的。虽然他们号称二十万之众，表面挺吓人，

实质上你想过没有，都是些乌合之众啊，从地方上抽调那军队哪来的战斗力呀、啊、兵源不足，抓兵拉夫，这是司空见惯的，抓了个老百姓穿上军

0: 你想过没想过，那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儿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现在时过境迁，他们有多数的人都老了，能打得了仗吗？空有虚名而已。哥哥你尽管放心，把这事儿交于小弟，我运筹帷幄，肯定咱能打胜仗，是大败高俅。
1: 嗯，
0: 如此甚好。卢俊义说话了，哥哥能否这么办，他这十路节度使不是一块儿来的，都赶奔济州集合，近的来得快，远的来得慢，是否派几个兄弟沿路等候，不管是哪一路节度使来了，咱们来个迎头痛击，打他个下马威，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水泊梁山的厉害呀、啊，也振作振作咱们义军的士气。好，此计大妙，得派两个硬人啊。宋江思索了半天，派出墨羽剑张清、双枪大将董平，领兵8000沿路埋伏，两人领令带兵下去了。宋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暂且不说，翻回头再说十路节度使，其中来的最快的头一个是王文德呀。王文德是弘农节度使，这王文德接着虎符之后心里盘算，哎呀，把地方镇守的军队全抽掉征剿去了，那地方交给谁呀、啊、又一想算了，朝廷抽调军队太难了，这15000人我上哪儿凑数去，哎，我手下充其量才6000多人。跟谋士们一商量，谋士给出的主意，那人不有的是吗，干脆抓兵拉夫吧，凑数得了，要凑不上这个数，高太太一瞪眼，脑袋还保得住吗？这就开始抓兵，派出所有的军队在路口等着，看见老爷们儿，17、18岁往上的，30岁往下的，40左右岁的，有的长得绍兴50来岁的，有一头算一头啊！人家正做买卖，正走路呢，哗，军队过去给包围了，不问青红皂白，拿绳拴起来，往车上就推。这些人不明就里，还问呢，我们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这是干什么？少他妈废话，跟着走。天天抓人，抓的是鸡飞狗跳墙，家家怨声载道啊。咱们放下远的不说，就国民党时代吧，哪那么多军队，大部分是抓兵抓来的，跟我方才说的相似啊。那抓来怎么办？就像犯人一样给圈起来，管你吃喝，然后说明怎么回事，发给你军装，给你刀枪，驱使你到阵前去卖命，敢不去吗？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啊，要有门子有壳的，托个熟人递点门包，打点打点，这人就放回来了，大部分哪有这条件呢？因此都被抓住赶到战场。咱闲言少叙，再说这王文德抓了半个月的人，凑吧凑吧，凑齐这15000数了，也是发给他们军装，那军装哪有那么多呀，有的光有帽子没衣裳的，有的光有上衣没有裤子的，这叫杂吧凑。没有刀枪的怎么办呢？拿棒子，拿铲子，反正到战场再说。带着这15000多人前来报道，因为那令箭上说的清楚，上济州集合呀，你不能上京城啊，而且限定了日期，他不敢耽搁，他知道这是将令啊，违令得杀呀，因此他是背道而行啊，急急赶路，哎，他头一个赶到的，离着济州。

还有40里地，前面过个地方叫凤尾坡，先头不对，夸夸夸夸夸夸，正往前走着呢，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凤尾坡上下左右咚嗒先头部队赶紧站住了，怎么回事这是？难道说到了梁山了吗？不能啊，凭向导官说还有一日的路程呢，怎么这儿响炮呢？正在这时，发现在凤尾坡前面出现一哨精兵拦住去路，为首两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一个使单枪，一个使双枪，拦住了去路。先头部队马上学回来，见主将王文德禀报。王文德也是一愣，在这儿遇上了，我看看，扎住阵脚，催马舞刀，他到了最前面。这个王文德呀，厉害呀，号称万人敌，马快刀沉呢。想当初打鬼谷国，征西夏，屡立战功，从一个大头兵升到现在的节度使啊，没两下子行吗？今年50岁，你别看50了，平时营养好，功夫没撂下，看上去也就是40往里，精力充沛呀，手轮着62斤大铁刀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和这旗号分明，一个斗大的董字，一个斗大的张字，水泊梁山，嘿，真是梁山的人呐，跑这接着我们来了，正好，高太尉还没来，其他的节度使也没到，我抢这头功啊，我要立了头功，皇上一高兴能提拔我的官职啊。想到这儿，他十分得意，没把梁山好汉摆在眼里，把刀一晃，高声断喝，哟呆，对面可是梁山的草寇。董平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梁山好汉。王文德就问，报名在战，你是什么人？双枪将董平，这是我好兄弟墨羽剑张青是也。哎呀，闹了半天是两个无名的鼠辈呀，什么董平我没听说过，这坛坛罐罐，瓶瓶碗碗，还长着俩耳朵，知道我谁吗？大将王文德呀。你们赶紧回去叫宋江前敌来受死，你们不是我的对手。董平一看这小子好狂妄啊，跟张青一商议，张青说，我过去，你是大将，你督后阵。董平点头，压住阵脚，墨羽见张青是催马抡枪直奔王文德。两个人见面之后并不搭话，二马盘桓斗在一处，一刀一枪是叮当山响，八个马蹄子趟翻疆场，哗哗哗哗哗哗。其实这张青啊，枪法上并不怎么出众，主要他打石头子儿打得好。咱前文没说过吗？打石头子儿百发百中啊。打了20回合，张青一想，我费这事干嘛呀，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王文德不了解张青的厉害，一看这小子跑了，就这么两下子，儿那明来你走不了了，拍马舞刀在后头就追。张青偷眼一看追来了，心里高兴，哎，大枪交单手，把正手腾出来，在锦囊之中拽出一把石头子来，挑了个大个能有鸡蛋大小，反回身一扬手，招，
这人是万物之灵啊，久练久熟啊。这石头子绕一道闪光，是直奔王文德。王文德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呢，就瞅眼前一打闪光，还没等弄清楚，脑门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啪！哎呀，我的妈呀！跟榔头敲到脑门子上差不多呀。把王文德打的是眼花缭乱，摘一摘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捂着脸是拨马便走啊。双枪将董平在后底看得了手了，号令三军冲冲啊，这梁山的义军都跟下了山的小老虎相似，跑步往前冲。官军真是乌合之众，哪见过这个呀？一看主将也受了伤了，不战自乱，是四散奔逃。王文德呀，光顾捂着脸跑了，也没有精力约束三军了。哎呦，这下可好，就剩下身边的亲兵卫队几十人保护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靠着西北的小道又来了一支队伍，夸夸夸夸夸夸夸急速前进。王文德以为这是水泊梁山的人，完了完了，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哎，等仔细一看，是大宋官军的旗号，旗上写的挺明白，江夏零陵节度使，斗大的一个杨字。闹了半天是节度使杨文赶到了。哎呀，杨节度使快来救我。杨文得着信儿了，赶紧率兵前来救援呐。前面是3000铁骑军，这家掌中也使着一口大刀，吩咐一声冲，往上冲。他们新来乍到，不知道厉害，当兵的凭勇敢，往上一闯，这才救了王文德。墨鱼见张青和董平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啊，怎么说加一块30000人，他们才几千人啊。宋江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主要是打打他们的威风和锐气。现在目的达到了，哥俩一商量，收兵。水泊梁山的义军刷收兵返回梁山去了，这官军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再说这王文德见着杨文之后满面羞愧，把手往下一放，杨文一看啊，哎，这伤可不轻啊，怎么打的都开花了呢，快把医官叫来给调治。还没怎么地呢，节度使有一个负伤的了，脑袋上缠着白布，上了止疼的药。王文德这才稳住心神，赶紧搜集残军。你看打得挺热闹，死伤的人不太多，充其量10几个，大部分人都在。重新整编队伍，两位节度使率兵赶奔吉州。他们头天到的，紧跟着几天的功夫，这十路节度使是陆续来到。你想多少万军队，那小城能住得下吗？都住在城外，都耗的是老百姓的房子，老百姓倒了霉了。在那个年月，兵就是匪，匪就是兵，而且这些人一点约束都没有，当官的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心说他们连军饷都关不下来，哪有干劲儿啊，干脆就放纵一点吧。哎，乐意抢就抢，乐意夺就夺，能发点财的就发点财，解决点燃眉之急，哎，就算了。总之呢，把梁山平了比什么全强。层层这样你算好得了吗？老百姓不倒霉吗？老百姓十室九空，早就逃荒跑了，要不落入官军之手，奸淫烧杀，什么事儿都干呢。就这么他们搬进老百姓的房子，
有的在营盘里头搭床铺，把老百姓的门板窗户屋里东西能搬运的全都搬运走了，咱就不必细说了。十路节度使陆续到齐，没过两天，太尉高俅领着御营的军兵赶到了。张叔夜带着合成的文武接出十里地，跪倒在道旁啊！这十位节度使也来接来了。你看高俅没啥能耐，这谱可不小，那小脖子梗梗的，小脸沉沉的，酸了吧唧的，小三角眼一瞪，免啦！人都来齐了吗？回大帅，都到齐了。谁是济州知府？张叔夜跪爬半步过来，卑职张叔夜叩拜大帅。啊，你叫张叔夜，听说了。你就是济州的知府，正是。接着通知了吗？早就接着了。做好准备了吗？哎，都做好准备了。因为殿帅光临，我暂时把知府衙门腾出来了，作为您安身办公之处。还行还行啊，头前带路，进城歇马。是，殿帅请。那官大一品压死人呐、那张叔夜那官儿跟高俅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简短结束，到了知府衙门。您别说，这知府衙门挺气派的。高俅前后转了转，深感满意。哎呀，一路之上鞍马劳顿，有点累了，赶紧把盔头摘了，甲胄卸了，换好了便装，又肥又大，坐着挺舒服。马上他传令，告诉十位节度使都在城外扎营，听候调遣。怎么扎营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几个节度使领命下去了，就张叔夜在旁边呢。张叔夜呀，给我准备什么吃的？哎，回太尉，全准备好了，不知道对不对您的口味。现在我有点饿了，排宴吧。是，准备。那能错得了吗？高俅一吃啊，还真不错，又喝了点酒，觉着晕得乎晕得乎的。哎，张叔夜，可有妓女否？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音，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好歌共享。

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翩翩入室来。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我想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这个久远的传说，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已经翩翩化蝶而来了吧。据说呢，梁山伯死后，祝英台在山伯坟前哭泣，突现山伯的身影，后来英台和山伯双双化为蝴蝶。所以根据他们的这段故事所改编的梁祝，或者说化蝶，就是指这个。那古时候呢，有情侣双双西去的话，也会被人称为化蝶。不过有的时候根据梁祝的故事我们自行理解，可能如果对这个梁祝的故事不了解的话呢，对歌曲的这种理解啊，就稍微的少了那么一些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其实听一首歌，如果我们通过音乐之前或之后的赏析，更多的了解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那么这首歌的印记是不是更加深刻一些，它的色彩也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呢？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风情。刚刚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化蝶呢，是经典梁祝当中的一段，既是小提琴曲陈刚和何占豪的梁祝当中的一段，同时呢也是粤剧经典的粤剧梁祝当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篇章。听过梁祝，我们再来听听莫愁的故事，劝君莫忧愁。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
2: 葡萄美酒代表我的心。
1: 对，好的歌从来都是唱出来的诗。台湾的乡愁诗人余光中的这首诗篇，不知道勾起多少人的相思，对家的，对国的，对亲情的。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乡愁，乡愁是中国的诗歌一个历史长新的普遍的主题。余光中先生多年来是写了许多的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我们听到了这个版本的这一篇乡愁，是他乡愁诗当中情深意长、曲调动人的一曲。就好像中国大地上许多的江河都是黄河和长江的支流一样，余光中这位诗人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及其文化传统的中国诗人，他的乡愁诗从内在的感情上也是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当中的民族的感情传统，具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民族感。同时呢，台湾和大陆

人为的长期隔绝，飘落到孤岛上的千千万万人的思乡情怀，客观上来说呢，就有着以以往的任何时代乡愁所不可比拟的特定的广阔的内容。所以乡愁啊，乡愁有如音乐当中柔美而略带着哀伤的回忆曲，我想这是海外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

0: 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边走边听，让我们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这第一首开场曲，陕北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0: 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陕北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栏。陕北黄土高原作为一块相对独立、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他们也自有着许多专属于这块土地自有的特色，比如说在服装穿着上，比如说半个世纪之前的陕北男子汉，他们一般都喜欢在头上拢着或戴一块有着蓝色线条的白色布毛巾，也就是刚才听到的这首陕北民歌当中所谓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栏这样的一种毛巾。这毛巾在包裹了大半个脑袋之后，在额前那么一挽打个结，就呈现出煞是好看的双耳形，从而构成了陕北居民服饰中一种独具的特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电影和戏剧等艺术手段的渲染之下，这种著名的在额前挽结的形象几乎就变成了陕北居民在56个兄弟民族当中一种典型和标准的形象了。各位你知道吗，陕北人当时啊之所以形成扎羊肚子手巾的习惯，其实呢还在于它的实用性。想想啊，陕北四季分明，夏天酷热难当，干活的时候围一块手巾，哎，既可消暑又可以吸汗。而冬天天寒地冻的，羊肚子手巾啊就这么将头一包，胜过了戴顶大棉帽。春秋的时候黄沙漫天，羊肚子手巾变成了最好的防尘的头巾。
0: 岁月沉淀，

本《红楼梦》当中。那警幻仙子就让人给贾宝玉演唱了12首曲子，也预示了金陵12钗的命运，其中的第三首就是《枉凝眉》。而在八七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枉凝眉》也是由我们的音乐人王丽萍谱成的曲子，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由陈粒一唱天下知。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
1: 的样子。
0: 民歌，民歌，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这首歌当然不会忘，因为人们听到这首歌，说到枉凝眉，总是会想起《红楼梦》，对吧？《红楼梦》当中第五回，贾宝玉神游探虚境，警幻仙取眼。

远离大海的所在，但是在一首歌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和海的心跳挨得更近。毛宁，海水蔚蓝。

有人说，爱要简单一点，爱里简单一点，人就会容易收获更多的满足和快乐。而若要让爱情简单，最好的就是精选适合自己的那一个，一个真正值得去爱，也懂得回馈爱的人，自然会让爱变得简单。而这样，两个人之间平时不需要猜测心意，不用担心行踪，不害怕在无意之间被激怒，不怀疑做任何事情的动机，两人之间有那么一点点牵挂，却不会纠缠，两人之间有一点想念，却不会伤心。风从东方来，情歌，或许这并不是温暖的情歌，但是那又怎样呢？世界情感原本就不是圆满的，我不够爱你。

一个人终于失去了他不够爱的人，或许原因不会太伤心吧，因为源自于还不是太够爱。好了，各位，就在这首对唱的情歌《我不够爱你》的凄婉伤感当中，结束今天冯总东方来。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

0: 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 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

0: 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施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17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仪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昨天呢，我看到一个视频啊，特别的令人揪心呢。在日本的热海市，因为连续的降暴雨啊，发生了大规模的泥石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呢就误闯入了一处死胡同了，眼看的就要被泥石流啊吞噬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泥石流突然呢开始缓慢流动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么这个司机啊丝毫没有一点犹豫，立刻击打方向盘，迅速的撤离。就在白色这个面包车啊刚刚撤离的瞬间，大股的泥石流啊直冲而下呀，瞬间就淹没了整条的胡同。前前后后啊，那么也就是十几秒钟的时间。面对当时的突发状况啊，司机单反犹豫那么一秒钟，那么就失去了就是生命啊。正所谓啊，生死一念之间。同样的道理呢，疾病也是如此啊，甚至比泥石流更加的残酷，尤其是冠心病的心梗，说来就来，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医学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心梗患者呢约250万人，每年新发超60万，每年约有50万人呢因心梗啊离世，心源性猝死高达54.4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分钟啊就有一个人因为心梗啊死亡或者倒下，再也没醒过来。因为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也就短短的4到6分钟，所以多耽搁一秒钟，心肌细胞就是多坏死一大片，那生机就少了一分。所以说很多病人呢可能刚刚觉得胸闷啊胸痛啊啊喘不上气来啊啊流大汗呐、啊，转眼就意识模糊昏迷了，心跳立马骤停，心律失常。也有很多人呢啊，前一秒钟还在公园溜达呢，下一秒钟直接就啊摔倒猝死，连个求助或者去医院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啊，我们现在有机会远离啊心脏猝死，就是因为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的特效药，可直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自上市以来啊已经治疗了数十万危重症的心脏病患者，无一失手，无一例外。而且现在啊响应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呢已经获得了特批的医疗补贴，每粒啊药仅需要8毛钱了。所以说不管你是冠心病，那么心肌缺血，还是心梗，还是房颤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包括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高心病、糖心病等等啊，只要牵扯到心脏方面的病，想要远离猝死的风险，赶紧啊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来解决啊三大问题啊，标根本。现在就可以拨打呀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报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仅仅只有20个名额，好药就摆在你眼前了，机会就在当下，抓住一次救心的机会就相当于啊为自己抓住了10几年的安稳好生活，错过这一回了可能就抱憾终生了啊。所以正在被心脏病困扰的这些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把心护住，把命留住。 另外呢，我个人免费

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的朋友啊，我建议大家抢一个，有它在，你去哪里啊都带上它啊，咱就不怕有突发事件的发生。一天啊，免费送出20个，一分钱都不要。需要的朋友们啊，那么你就立马去领一个。报名电话也就是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说到生死啊，就在那一念之间。其实我行医啊近40年了，我看得太透彻了。很多心脏病患者呢，在疾病危重时刻啊，也会因为选择让自己的余生啊截然不同。就比如说啊，我们长效救心丸在做6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其中有2个呀冠脉堵塞引发的心梗患者，一个叫刘福田，67岁，冠脉重度堵塞，当时选择常规啊支架治疗救命，术后啊心脏憋闷啊、心慌啊、心绞痛的症状得到了很大改善，术后一直坚持服用啊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抗凝药，可在用药3个月以后，皮下就经常出现啊瘀紫、便中带血的情况。让所有的人呢没想到的是，等了5-6个月以后啊，突发急性脑出血，偏瘫在床了，大小便也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让人伺候解决。很多病人可能纳闷呢啊，说高老师啊，患者都做了支架救过来了，也按时吃了西药了，怎么还是突发了脑出血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心脏支架虽然是救急啊，能保命，可快速撑开啊狭窄堵了75%的冠脉，但是支架本身呀、啊、也特别容易啊被这个血小板聚集，因为它是异物啊，形成了新的血栓，导致了血管呀、啊、再狭窄，引发2次心梗甚至猝死。支架只解决1厘米的血管，但是我们心脏啊一打堵了一个地方，很多地方又堵了，所以说术后医生啊通常让患者坚持啊那么吃4个西药，阿司匹林啊、玻璃威啊，它的名字叫，还有消心痛，还有塔丁，这4个药啊，目的是预防啊放了支架以后啊再次发生梗阻啊，所以说血管不能有异物啊。但这类的化学药在预防血栓的同时，会大大降低啊我们的凝血功能。那么长期用这些药的话，剂量不当，特别容易引起啊皮下淤青、鼻流血、消化道大出血，甚至尿血啊，最常见的是脑出血，直接危及生命。就像刘福田一样，那么放了支架又得了个脑出血的大病。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啊专攻心脏病40多年的军医身份呀、啊、告诉大家，面对大病，这个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我们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治疗呢？是既能救急保命又更安全稳妥的治疗方法，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救心啊治心护心3位一体。就比如说啊，当时6期临床的另外一个患者，他的名字叫李玉山，他的冠脉堵塞呀、啊、比刘福田更加的严重，就加入了临床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胸闷啊、胸痛啊，而且发作的越来越频繁，有的时候啊半夜都会疼醒，疼的啊那么卷起在床上浑身出冷汗啊，连呼吸都不敢用力，稍微这么一动啊，胸痛会剧烈的加重，甚至会放射的后背啊、下颌骨啊、手指头啊啊，同时伴有恶心、呕吐、心慌、心悸的症状，连吃饭睡觉啊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去医院做检查，医生明确的告诉他必须马上做支架手术抢救，否则啊随时有猝死的风险。可是他呢特别排斥支架手术。那么我见到他时候啊，他的状态非常非常差呀，表现的是精神萎靡，脸色蜡黄蜡黄的，说话有气无力，稍微活动一下啊

0: 就呼哧带喘，胸痛发作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抖啊，眼神里满是恐惧啊和绝望的表情。其实说白了，他已经同时啊出现了严重的冠脉淤堵，堵到75了，心率不稳，心衰已经出现了先兆。所以说我就立刻啊安排他加入了长效救心丸的临床试用当中，立即使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仅仅用了7天的时间呢，他的胸闷啊胸痛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不再像以前那样啊频繁的心绞痛发作，晚上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也不会啊觉得胸口发紧喘不上气来，稍微动一下啊也不会轻易的出现啊心慌气短流汗的情况，说话也终于有力气了。也就是说，通过长效救心丸的治疗，仅仅7天的时间就帮他脱离了心脏猝死的这个风险，还远离了支架搭桥这种创伤性手术。等坚持用到1个月的时候，胸痛啊几乎不再发作了，胸闷的感觉彻底消失了，每天心跳啊都很平稳，咚哒咚哒这么跳。李玉山呢说他从来没想过啊不用支架也不用搭桥也能这么快速摆脱心脏病的折磨，高兴得不得了。等服用了3个月以后，那么吕一山呢复查冠状动脉堵塞的情况明显的逆转了，血管逐渐的通畅，各项指标也在恢复正常当中。那在临床当中这样的患者呢还是有很多很多，所以说我就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是经过临床认证的心脏病专用良方，更是实打实的抓力救心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这个心脏患者啊不计其数，用上他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都获得了理想的健康标准，从来没有失手过啊，更没有例外。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当机会来临啊，当好药摆在你的眼前，你可一定要牢牢的抓住它，不要放弃。那没有用过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朋友啊，可能会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效果这么好呢？那我今天详细的告诉大家。第一，因为它的组方啊是很强大的组方，治心更加的彻底。我专攻心脏病啊近40余年，它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三军药的组方方剂。直白点说，就是一个方子啊当中有3个将军的药，形成3路大军协同作战，共同拯救心脏。比如说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溶栓化栓打通冠脉堵塞的情况。它的溶栓化栓的能力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可以将啊血管里面这个软斑块啊彻底的挖掘，瞬间啊通冠脉。所以用上长效救心丸呢再无心梗的发生。而檀香药油啊着实来稳绿大将军，它也被称为啊强心药油。《本草秋诊》当中明确的记载，百年檀香之精髓啊在于药油，药油啊直入心门，通时唤心也。所以说它专管啊修复心肌细胞，稳住心率啊，打通传导，又打通了水路，又打通了电路，杜绝心脏乱跳偷停骤停，让心脏远离猝死的风险。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它最逆天的能力就是可以啊焕活健康的心肌细胞、传导细胞、内皮细胞还有纤维细胞等等，120天激活啊11个心肌细胞呢，可大大滋养啊心肌长效守护，防止心衰心律失常。所以说三将通心，三相合一，一路通瘀，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可从根本上护住心脏， 让心脏不堵不乱不衰。那咱们说这样的心脏病专利药，心脏好的能不彻底吗？大家想想。第二个特点呢，因为它的工艺很牛，治心更快速。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采用的是48小时水蒸气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双重工艺，剔除杂质和无效的成分，只保留 100% 的脂溶性活性药油，实现了死药变活药的精准治疗。药油分子啊极小，轻轻上浮，穿透力极强，无需要肠胃分解，虽说入心入血那么特别特别快，可以快速的穿透啊血管内皮细胞和心肌细胞，急救时迅速起效，一小时即可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供血，七天就能阻断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那咱说这样的心脏病特效药见效能不快吗？啊，第三个优势，因为效果逆天又长效，治心一次啊那么护心17年。普通的药吃一天啊管一天的，停了就没什么保障了。可是长效救心丸它是活性药油，三副药下肚啊就能在心脏啊那么血管内壁上形成了一层最坚固的保护罩，让血管内壁细胞变得光滑干净，血的垃圾坏油啊坏的这些毒素啊根本进不了血管壁，让心脏血管越用越干净，实现血管不堵，心跳不乱，心脏不衰，实现了三副用药护心17年的效果。效果相当于心脏疫苗，可以真正让你远离啊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猝死的疾病。第四个优势呢，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治心更加的安全和持久。刚刚我不是说了吗，长效救心丸那可是纯植物活性药油，经过工艺提纯以后，无任何添加，无杂质，无残留，只8项快速精准的通淤毒、稳心率、护心肌，不刺激胃肠道，不伤肝肾，更不会干扰啊咱正常的凝血功能。所以说急救为先嘛，先救命啊，治疗为主，预防为辅，不开刀不搭桥，真正做到了安全救心，长效护心，心脏好了全身都好。所以说治疗心脏病啊，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快速保命，也要安全有效。就像日本的热海市泥石流当中的那辆白色的面包车司机一样，抓住了十几秒的机会果断的撤离，才得到了死里逃生的机会。而心脏病患者呢，如果能抓住正确的根本治疗的机会，及早的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这样的特效好药，也能守住自己的性命，让你健康长寿。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梗啊，房颤呀、啊、早搏呀、啊、啊窦性心律不齐啊，包括心衰呀、啊、风心病、高心病、汤心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赶快来找我，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别的病我不多说，也不打保票，可只要你是心脏病啊，只要是我点头能治，就没有治不了的、治不牢的。你说我的口气大也好，说我有底气也罢，就像老话说的好啊，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你检验。与其在那里遭受罪，那么光用西药治不好，不如赶快呀、啊、抓住这次啊治好病的机会，让你呀、啊、自己亲自用上。尤其现在啊更赶上了啊国家的好政策，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加持，补贴之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治疗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可就是名额太少，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赶紧报上你的大名，400-788-7277，400-788-7277。
1: 7277
0: 啊，赶快报名。

0: 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直播间已经打进来好多名听众了，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如果您是心衰、心梗、心律失常、肺心病、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或者是心脏病的候选人群，可报名参加国补或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3: 哎，我听说现在那个长效救心丸啊有国补还有医疗补贴了。
0: 啊，没错。
3: 一粒才8毛钱。
0: 嗯。
3: 哎呦，太好了，我之前买一副药可将近花了将近3000块钱呢。
0: 你看是吧，长效救心丸原价确实不便宜啊，所以很多人想吃啊都卡在这个价格上了。
3: 哎，
0: 现在终于好了啊，像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好药，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为了响应啊15全民啊医疗保障规划啊健康中国的思想啊，就批了少部分专利药可以进行啊医疗补贴，其中就有咱们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所以说现在一粒药啊才8毛钱，这回大伙用起来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
3: 对呀、
0: 啊、
3: 嗯，哎，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刚才吧我赶紧抢订了2副。
0: 嗯，对了，
3: 而且还答应免费给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啊，是啊，
3: 虽然说用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啊可能用不上了，
0: 嗯，
3: 但我还是想说、
0: 嗯、
3: 说老师真是替我们想的周到
0: 啊，
3: 谢谢你高老师。
0: 嗯，啊，没事，
3: 跟你说句心里话啊、
0: 嗯、
3: 长效救心丸啊真是救了我一命啊。
0: 啊，是啊，
3: 你看我67了，半年前吧在沈阳陆总做的那个冠脉支架，
0: 哎呦，
3: 出院以后啊大夫就让我天天吃阿司匹林还有那个路比格雷
0: 啊，巴利威，
3: 说是能预防二次心梗。
0: 嗯，
3: 那我不敢听啊。
0: 嗯，
3: 我就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可是这心口窝子还老感觉憋挺的很。
0: 嗯，
3: 你就说前几天吧，我想着给老伴儿煮碗面条，刚站在煤气灶前烧上水，那心口窝子就憋得不行了、
0: 嗯、
3: 还发闷发沉上不来气儿、
0: 哦、
3: 我就赶紧扶着那灶台就蹲。

0: 缓了半天才敢动弹。
1: 哎呦，
0: 连那一碗面条我都没煮成。
1: 嗯，
0: 你说我这岁数也不大呀，要总这样下去，那活着还有啥意思？
1: 是啊。
0: 而且我发现啥吧，打上个月开始，我这个胳膊有时候可能是不小心蹭哪儿了，
1: 哦，
0: 就青一片紫一片的。
1: 哎呦，不好
0: 啊！得好几天才能消。
1: 嗯，
0: 一开始我也没当回事儿，就寻思年纪大了，皮肤脆。
1: 嗯。
0: 那后来又发现，我排便的时候，那个纸上总有血。
1: 哎呦！
0: 我就纳闷了，我也没痔疮呀。
1: 嗯。
0: 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1: 是啊。
0: 更要命的是啥？总觉得浑身没劲儿。
1: 嗯，
0: 有时候站起来啊都发晕。
1: 嗯，
0: 啊，心口窝子吧也偶尔发闷，那我就害怕了，也不敢再吃那俩药了。
1: 嗯，
0: 可一停我又提心吊胆了。
1: 嗯，
0: 你生怕指甲堵了啊，
1: 嗯，
0: 再发那心梗啊。
1: 你看是有矛盾吧？啊，我很理解你现在心情啊，
0: 哎，
1: 因为心梗指甲术后啊必须服用阿司匹林，嗯，啊，玻利威也就是氯吡格雷啊，
0: 嗯，
1: 那么这两个常规的抗血小板这样的药啊，最大的副作用呢啊就是它能损伤消化的黏膜啊，导致啊出血，所以说只要毛细血管最容易破的地方最容易出血。你说你这个皮肤青紫啊，就是皮肤的毛细血管出血了，便血都是药物引起的凝血功能异常，再这么吃下去啊风险确实很高，随时可能出现啊严重的消化道大出血，甚至出血性中风，直接危及人的生命。你看，
0: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这不成天提心吊胆的吗？
1: 是啊。
0: 后来听病友说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挺好的。
1: 嗯。
0: 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买了一副，毕竟也快3000块钱了，不便宜。
1: 是
0: 啊。我也怕在我身上不管事，怕花冤枉钱。
1: 嗯。这么多年治病啊，肯定花了不少冤枉钱了。也走了不少冤枉路，正所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但是你现在啊，通过你这个病友介绍下呀，还能啊再给自己一次治好病的机会，这是很明智的选择啊。就像我说的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不试试，怎么知道长效救心丸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是吧？所以
0: 对呀，这回我这路子选对了。我是亲眼看着我这病友啊用长效救心丸好起来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合计他都能好，我差啥呀？
1: 是啊，
0: 这一试还真出现奇迹了。
1: 嗯，
0: 就是刚吃了7天，我就发现胳膊腿儿没那么容易青紫了。
1: 哦，
0: 心口窝子也不怎么闷腾的了。
1: 哦，
0: 以前总觉得心口窝子压得慌。
1: 嗯，
0: 现在呼吸啊顺畅多了，能一口气喘到底儿。
1: 是啊。
0: 哎呀，不用半夜醒了摸心口窝子了。
1: 嗯，
0: 这真像你说的，一次用药救心7天。
1: 对对，
0: 这一副药吧，现在快吃完了，我那个心慌胸闷的症状全没了。
1: 对，
0: 你平时出去，你像遛弯买菜啊，爬个楼啊，一点事没有，
1: 多好，
0: 心跳的也很稳当了。
1: 嗯，
0: 这不是听说有果补吗？
1: 对，
0: 一粒才合8毛钱。
1: 你看，
0: 哎呦，我就觉得可实惠了，
1: 是啊，
0: 赶紧又抢订了2副。
1: 嗯，
0: 趁热打铁。把我这心脏啊彻底给调好它。
1: 对对对，你做的很对啊。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完3副药才是关键。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它是3香药油精炼而成的活药。沉香药油啊化瘀通脉，檀香药油呢稳律强心，紫檀药油呢护心防衰竭，所以它是救心治心护心三管齐下，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啊，不失常不衰竭，再也不被心脏病啊反复的这么折磨啊，反复的放支架。你只要坚持吃完3副药啊，药油会在体内啊形成一个长效的保护，持续保护17年呢，以后就不用担心啊二次心梗和大量的吃化学药了，好吧？啊，恭喜您。
0: 哎呦，太感谢您了高老师，我一定是听您的，好好吃，按时吃。
1: 嗯，
0: 等我吃完这3副呀，我再来跟你说说好情况，那肯定是我全好了，到时候。
1: 哎，好好好，听医生就对了啊。好的，
0: 哎，
1: 有任何和心脏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啊。祝你早日康复，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好吧？
0: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了，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啊，
0: 好好，再见。

0: 高老师，
1: 再见。
0: 哎哎，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三十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

0: 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这朋友啊，请讲。
1: 哎呀，前几天呢，我是无意中听广播，
2: 哦，
1: 听到您正在讲这个心脏病，
2: 嗯，
1: 我就觉得你讲的太有道理了
2: 啊，谢谢。
1: 尤其是听说你治心脏病呢特别厉害，
2: 嗯，
1: 只要说你肯治的，没有一个治不好的，
2: 嗯。
1: 这不我就打了好几天电话才打进来，就想问问您呢，我这个房颤的情况。
2: 啊，确实啊，每天打400电话来找我看病的人特别多。当大家伙啊打不进来的时候啊，别着急，别上火啊，多打上几遍，一定能打进来。那你和我详细说说啊，你的情况，我给你辩证一下。嗯，
1: 好的好的。哎呀，我呢主要就是心脏不好。
2: 嗯，
1: 在医院检查说我是房颤，到现在都有3年了。啊，一开始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啥毛病，就是老觉得这个心慌，
2: 嗯，
1: 他这个心呢跳得忽快忽慢的，有时候啊跳得特别快，咚咚咚咚的，跟打鼓似的，那个胸口还发闷，喘不上气，啊，就说平时吧，我连遛弯呢都不敢走远，
2: 哦，
1: 啊，走个10-20米呢都得停下来歇半天，心跳完了快的自己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2: 哟，挺重啊。
1: 哎，那可不嘛，那浑身都冒冷汗了，腿也发软，最闹心的就是这个晚上，那根本睡不好觉啊。
2: 哎呀，
1: 有时候睡着了呢，突然就被那个心慌了憋醒，一摸胸口吧，那心跳乱得不行，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勉强的眯一会，
2: 嗯，
1: 啊，第二天起来那就浑身没劲了，头晕脑胀的，连吃饭都不想吃，
2: 是啊，
1: 家里人呢也更不敢让我一个人出门，就怕我突然犯病没人管呢，
2: 是啊，
1: 啊，我也去医院看过，大夫呢给我开了不少药，像美托诺格呀、氨碘酮啊、
2: 嗯、
1: 啊地高辛啊都吃过，吃着的时候吧能稍微缓解的，可是一停着那个病就犯，
2: 嗯，
1: 而且吃久了吧我还觉得胃也不舒服，
2: 是啊，
1: 啊缓酸呐、啊、烧心呐、啊，有时候甚至还恶心，啊，这不听您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吗？说是能治心脏的各种问题，还没有副作用，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呢、啊，我这房颤呢、啊，用它真的能好吗？
2: 嗯，好，听明白了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其实就是心脏节律失常，是冠心病导致的。那么心肌传导异常了，长期这么下来呀、啊，不仅影响你的生活质量，还容易形成啊血栓脱落，引发呀脑梗啊、啊心衰呀、啊，危险就很大。你之前吃的药啊，大多都是单纯来稳心率，只能暂时的强制性缓解，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容易产生啊严重的毒副作用，啊，主要是伤胃啊伤肝。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这回咱用上啊长效救心丸，那就好了，针对房颤呀、啊、特别的对症。它里面的檀香药油就能修复啊心肌的传导损伤，稳定啊窦房结的功能，从根源上调理心率啊，把窦房结修好了。用药7天呀、啊，可100%的啊能修复啊我们受伤的这些心肌细胞，心律失常好转了，心脏终于有救了。沉香药油呢，能立刻的疏通啊血管里面的软血栓淤堵，保证啊冠脉的供血供氧啊。那么紫檀药油呢，这个厉害了，保护心肌细胞，防止啊心力衰竭。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呀、啊、它是三管齐下，治标治本治根，同步实现不淤堵不失常更不衰竭，这样才能真正啊实现啊长效救心啊治好病。单反使用过的人见效都非常快呀、啊，基本上用上7天就明显感觉到啊心慌减轻了，心跳没那么乱了啊，胸闷头晕啊立马缓解，坚持服用1个月的时间更好了，那么房颤发作的次数啊明显减少，睡眠也能改善，

0: 事发了三副药，药油啊在体内啊形成了长期的保护，能从根本上消除啊房颤，避免血栓脱落，避免中风的发生啊。好吧，
1: 太好了，高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我现在就报名订三副，赶紧用上
0: 啊。对了，
1: 这样呢我就再也不用遭受这个房颤的罪了。
0: 嗯
1: 啊，而且我听说还能免费领取那个玲珑解酒药盒啊，这个我也想要一个。
0: 嗯，那你就抓紧时间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既抢占呀国补加医疗补贴的名额，这样一粒药啊就终于降到8毛钱了。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只有20个幸运名额啊。再一个就是和我的学生说啊，你想要免费领取啊玲珑急救药盒，他们就会立马给你安排。嗯，
1: 行行行，好的，高老师，那就先不跟你说了，我得抓紧打电话。
0: 啊，
1: 要是一会晚了20个名额没有了，那就后悔了。啊，
0: 对对对，
1: 谢谢你啊，
0: 抢名额是大事啊。
1: 嗯，
0: 好，再见吧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1: 好，再见。
0: 嗯。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
0: 你好啊。嗯，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哦，
3: 我呀跟您是来报喜来了。
0: 好啊。嗯，
3: 哎呀，这个长效救心丸啊真是心脏病的克星啊。
0: 嗯，
3: 我认为啊只要是心脏病一定要吃它，因为这药啊真是救命啊。
0: 嗯，我从您这么高兴啊我听出来了啊，长效救心丸你吃的是非常好啊，有效果是吧。
3: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3: 哎呀我这命啊就是这药救的呀。
0: 哎呀好，
3: 我今年呢72岁，得这个二级心衰都有5年了。
0: 嗯，

0: 你看我啊，现在说话挺有劲儿是吧？
1: 啊，有劲。
0: 哎呀，精神头也好，不像个病人。
1: 那也不得像。
0: 说出来呀、您可能都不信呢。
1: 嗯。
0: 这前年的时候，就是医院的大夫都跟我家孩子说啥、呢？我这情况顶多还能活三五年。
1: 哎呦，
0: 哎呀，让我们都有个心理准备。当时我一听啊，我心我都凉透了
1: 啊，是吧？
0: 哎、那边连自己的就是装老衣服我都偷偷买好了，怕哪天突然有一天走了，这给孩子们添麻烦呐。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连坐着都费劲呐。
1: 哎呦，
0: 稍微动一下我都觉得喘得不行不行的了，就这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呀。有时候喘的就直翻白眼，连话我都不连贯说的。
1: 嗯，
0: 哎，这就是我双腿肿的老厉害了，一按一个坑，半天我都弹不回来呀，就连鞋子我都穿不上。
1: 嗯，
0: 那明明我是37号的脚，但我必须得穿38号的鞋啊。
1: 哎呦，
0: 要么就穿不进去啊。
1: 嗯，肿的
0: 平时连自己呀、什么吃饭呐、喝水呀、就这样的小事儿，孩子们都得给我拿到床上。
1: 嗯，
0: 稍微抬抬手，我都觉得浑身没劲。
1: 嗯。
0: 哎呀，更别说下楼什么遛弯了，那白费呢都，整整一年多呀，我都没有踏出过家门一步啊。
1: 嗯，
0: 天天躺在床上啊，看着天花板，别提多难熬了。你说，当时我大孙子出生啊，就是我都没有力气去抱抱他呀。
1: 哎呀，心说呀，托托，你这个严重地步啊，随时可能啊，急性发作猝死啊，啊，什么憋喘呐、水肿啊、自汗呀、都充分说明啊，你的心脏在衰竭的路上。别说抱孙子了，命随时的可能就没了啊！可得注意。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天天呢提心吊胆，
1: 嗯。
0: 后来吧，我儿子和同事唠嗑嘛，
1: 哦，
0: 听说他父母也是心脏不好，
1: 嗯，
0: 严重到天天都离不开吸氧机呀、
1: 啊，哦，
0: 哎，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就是吃好的。
1: 好啊，
0: 我儿子回家一说，虽然当时就是一副快3000呢，
1: 嗯，
0: 但我合计着啥贵就贵点呗，
1: 啊、哦。
0: 这跟住院要是抢救比起来，那这钱算啥呀？
1: 对呀、是吧？
0: 而且我一个月还能开2000多块钱呢。
1: 嗯，
0: 我寻思、我只要说能多活一天，国家还能多给我一天钱呢。
1: 对呀、是啊。
0: 所以我一天我都没犹豫，就一口气买了3副药啊。
1: 嗯，你的决定啊非常英明啊，你做得对。心衰啊，千万拖不得，啊，早用药，早调理，才能少遭罪，才能守住啊性命。啊，等你发展到重度心衰了3度了，那么会大大加大啊治疗的难度，花钱可多了。你当时能果断的用药，非常的明智。嗯，
0: 我觉得我能使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是我最正确的选择了。
1: 对对对，好。
0: 哎呀，因为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1: 嗯，
0: 要不是我自己使用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1: 哦，
0: 当天吃完，我就感觉这胸口没那么憋得慌了。
1: 哦，
0: 喘气也得劲儿了。
1: 嗯，
0: 晚上啊，就是居然能眯上1个多小时了
1: 啊，多好啊！
0: 哎呀，也不用再频繁被憋醒，吃完一个星期吧，也就
1: 嗯，
0: 我就能自己坐起来吃饭喝水了。
1: 哎呀，多好！你看啊，嗯，
0: 双腿的这个水肿啊也消了一大半啊。
1: 嗯，
0: 然后吃完1个多月，这胸闷呐、气短呐、这个症状基本就没了。
1: 嗯，是啊。
0: 晚上还能平躺着睡个安稳觉了。
1: 哎呀，踏实了。
0: 哎呀，也能慢慢下床走几步了。
1: 嗯。
0: 不用啊，再天天躺在床上了，我感觉我自己是肯定死不了了，这是
1: 肯定啊。
0: 等我吃完3副药，
1: 嗯，
0: 您看我现在
1: 是、
0: 说话是不是叮当的？
1: 嗯，精
0: 气也十足了。
1: 嗯，
0: 每天我都能下楼遛弯了。
1: 啊、哦，恭喜你啊！嗯，
0: 哎呀，大孙子都10多斤了，我还能暴动呢。
1: 哎呀，幸福啊，幸福。嗯，
0: 哎呀，我也到医院检查了，这医院说我这心功能恢复的这么好呢。
1: 嗯，就是好吧。所以说你用上长效救心丸呢、只需当天就能见效，就是因为啊三香药油得起着重要作用，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以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就消失了，心梗啊再也不会复发，檀香药油呢硬核修复细胞，用药7天可以完全修复啊心肌细胞、内皮细胞啊还有川岛细胞，心脾失常不治而愈啊，稳定住了。紫檀药油呢啊，用药120天可以焕活修复啊10亿的心肌细胞啊，所以说心力衰竭就彻底逆转了，甚至康复。所以我一直讲啊，心脏病越重，长效救心丸的效果来得越好。
0: 是呗，这样的好药现在还给医疗补助，
1: 对啊、
0: 一粒药就8毛钱呢。
1: 是啊。
0: 哎呀，真就该让所有心脏病患者都用上。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还。

0: 个事儿拜托你。
1: 好啊。
0: 怎么说呢，就是我妹妹今年58岁了嘛。
1: 哦，快60了。
0: 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
1: 嗯，
0: 这个平时吧哈，就怎么说呢，动不动就心慌，就是胸闷，
1: 嗯，
0: 然后胸口发紧，稍微干点活走几步路就喘的都不行不行的了。有一次去早市买菜嘛，拎着菜没走多远，突然呢这心口就揪着疼，差点栽倒在地上啊。
1: 哎呦，危险，
0: 半天都没缓过来，你说。
1: 嗯，
0: 我想让他也用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您看他这情况能用吗？
1: 当然能用啊，你妹妹这个心肌缺血还是挺严重的啊。啊，及早用上咱们的长效救心丸，特别的对症。心肌缺血缺氧啊，本质上就是啊，心脏的冠脉啊严重供血不足了，血管内壁啊出现了严重的淤堵，心肌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慢慢大量死亡啊，才会出现了心慌啊、胸闷啊、头晕啊，甚至有濒死的感觉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啊，心脏轻症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像你妹妹啊是心肌缺血，属于轻重，用上一副药，她的心慌啊胸闷立马就减轻了，头晕啊出冷汗的情况就能得到解决。但是我还是建议她啊，最好用够三副药，因为三副药吃完了，药油啊会在体内啊形成一个长效的保护，保护17年呢疾病不复发，从根源上杜绝啊心肌缺血缺氧，贯通血管，让心脏啊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以后啊也不用担心啊病情加重，不用再受心脏病这个罪了。嗯，明白吧？
0: 太好了，高老师，我这就啊给我妹妹打电话，让她赶紧的报名订药。
1: 哎，对，越快好啊，让你妹妹抓紧时间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名，抢占国补的名额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千万别错过了啊！错过了就麻烦了，好吧？
0: 好好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嗯，
0: 我这就去通知我妹妹。
1: 嗯，
0: 那就先再见了，高老师。
1: 好，不客气啊，祝你妹妹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教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我现在吧都已经吃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1: 哎，
3: 一天吃3次。
1: 好好好。
3: 啊，想问问您，我接下来怎么用，用不用调整
1: 啊？你说说你情况啊。
3: 行，谢谢您。我今年吧56岁。
1: 哦，
3: 铁岭人，之前吧，
1: 嗯，
3: 身体挺好的。
1: 嗯，
3: 但是2个月之前吧突然感觉胸闷憋气，完了乏力，就全身没劲儿啊。
1: 嗯
3: 开始也没咋当回事儿，大约是1个月之前嘛，就感觉越来越严重。
1: 哦，
3: 之前嘛上5楼才会有点喘，后来我发现我上2楼也开始喘上了。
1: 哦，重了。
3: 哎呀，严重了呗，同时还感觉就是喘气儿费劲，上不来气儿。
1: 嗯，
3: 就赶紧去医院了。到医院一测这血压吧，就说我这高压都200了。
1: 哎，
3: 低压120。
1: 嗯，
3: 我呀还反复和护士确认是不是量错了。
1: 嗯，
3: 因为我平时也没有高血压呀。
1: 哎呦，那你属于典型的无症状性高血压啊。通过你的描述啊，高血压肯定是很久了，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心脏，可得注意啊。
3: 大夫也这么说的，所以当时就让我做的那心脏彩超，说我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
1: 是啊，
3: 心功能不全。
1: 嗯，
3: EF 值40%，我也不懂这啥意思呀。
1: 啊， EF 值啊40%，简单说啊，就是你心脏每次收缩啊只能蹦出40%的血液，正常的话啊

0: 到50%以上啊，心脏一旦没有劲了，供血差了，已经明显心衰了，再这么拖下去啊，风险非常大呀。我告诉大家啊，出现心衰以后啊，在临床当中5年内啊，存活率不足25%，而且每2个心衰患者就1个人在5年之内啊，因为心衰啊猝死了，明白吧？非常危险。
1: 是啊，老师啊，您咋说的这么对呢？因为嘛，听我那原来老同事说用这个长效救心丸行
0: 啊，
1: 所以吧，我就赶紧用上了。
0: 嗯，
1: 保命要紧呢、
0: 啊，
1: 对吧？
0: 对啊，对。
1: 哎呀，幸运的是我当时吧，还抢上了国补加上医疗补贴了。
0: 嗯。
1: 双向加持呢，补贴之后一粒只要8毛钱、
0: 啊，
1: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3副。
0: 好。
1: 你说我吃完当天呢，就那胸口那块就压得慌的那感觉就轻松多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啊、嗯，松快多了。4-5天的时候就上2楼，明显就不那么喘了，浑身乏力感也轻了不少，干点轻活呢也不心慌气短的了。到现在这不10天了，胸口憋气呀、啊、憋闷呐、啊、上不来气儿，基本消失了，走路喘气儿跟正常人差不多，不说吧，我居然发现这血压还比之前稳定多了呢。
0: 啊、你看多好啊！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短10天之内，之所以能让你啊这个心脏啊不闷了，也不喘了，不慌，其实就是3项药油啊带起着重要的根本作用：1项救心去淤堵，2项治心方时长，3项护心不衰竭。因为高血压病啊也是血管当中淤堵造成的，所以说不光你的心脏好了，连带着血压比之前也变好了。根据你目前情况啊，不用1天吃3顿了，改成啊早晚各1次吃2顿就可以了。但是记住啊、一定要坚持吃上3副药，这样药油啊在你体内啊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保护网、保护膜了，实现了护心17年的目标，让你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病的问题了。心脏好了啊，全身就好，那人不就啊健康了吗？
1: 对，高教授您放心，我一定坚持吃完3副药，真的谢谢您了。等我吃完3副药啊，我再来和您报喜来。
0: 哎，好好好，在用药期间啊，有关心脏问题啊，随时联系我们，随时调整方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3副药，1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

0: 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 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

0: 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静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 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 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 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啊，我们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哦哦。
3: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
3: 嗯，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嗯，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

0: 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1: 嗯
0: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1: 嗯， 嗯，
0: 就是防止血栓嘛。
1: 没错没错。嗯
0: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1: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嗯、
0: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
1: 嗯、
0: 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嗯、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
0: 嗯，我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嗯、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
1: 嗯、
0: 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到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
0: 嗯、
1: 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0: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1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嗯，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
0: 嗯、
1: 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

0: 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

0: 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他找不到根儿。
1: 嗯，
0: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1: 哦，
0: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哦，
0: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

0: 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是李老师吗？
2: 你好，是我，是我啊。
1: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2: 嗯，
1: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2: 啊啊啊，
1: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2: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1: 是。
2: 嗯嗯。
1: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2: 嗯嗯。
1: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2: 没错。
1: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2: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1: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2: 啊
1: 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2: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1: 老糖人了。
2: 嗯。
1: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2: 啊，
1: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2: 嗯嗯。
1: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2: 嗯。
1: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2: 看天棚
1: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2: 嗯嗯。
1: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2: 嗯，
1: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2: 嗯嗯，
1: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就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2: 嗯，
1: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2: 嗯，
1: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2: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1: 哦，
2: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1: 嗯。
2: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1: 嗯。
2: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 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2: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 带病时间越长。

0: 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
1: 啊，
0: 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养生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3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静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哎，久等了啊。
3: 嗯，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尖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0: 哎呀，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 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3: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五六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3: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3: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3: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0: 嗯嗯，
3: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得有救了，有救望了。
0: 嗯，
3: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3: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3: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3: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3: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3: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3: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3: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3: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3: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3: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3: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3: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啊。
3: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3: 那太好嘞，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3: 哦、
0: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3: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
3: 哦、
0: 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 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

0: 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9年以后，新四军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浴血奋战，在日伪势力错综复杂的华中地区建立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华中成为敌后抗日的一个主战场。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

0: 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并对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做了部署。
1: 2月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引领新四军军部后，提出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只有日军和伪军，有党有军，脚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他还同新四军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
0: 为此，华中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立即全面展开，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积极东进北上，实施战略展开，开辟了苏州、太仓和江阴、无锡、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由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苏南新四军部队。

0: 早在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特务营抵达无为地区，并将当地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同时，第四支队一部先行进入皖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 我父亲到了这个江北之后呢，就跟国民党的第五战区的主席廖磊进行谈判。这个是我父亲提出来，我要扩大部队的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区。廖磊当时不同意，我后来我父亲呢，当时反驳他讲，他说我要抗战，我没有人，没有力量，我怎么去抗战？廖磊当时是无话可说吧，这是。所以当时呢，我父亲呢就是又扩编了一个五支队，建立的第一个华中的这个根据地——皖东根据地。
0: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庐江东汤池，组建了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成立了第五支队。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卫三任政治委员。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树深任政治委员。随后，第四、第五支队跨越淮南铁路，分别开辟了金浦路西和金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新的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3月，皖东地区的第四、第五支队已由东进时的7000余人扩大为1.5万余人。
2: 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进入了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之后又继续挺进并开辟了蚌埠以东的淮上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为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呢发展壮大到10个团，1.78万人。
0: 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5个团，1.2万余人进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8月，根据中原局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坚持豫皖苏边游击战争，扩大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五纵队主力东渡黄河，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组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苏北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阻挠和攻击。9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对苏北新四军发起进攻，蓄意要将新四军主力聚歼于黄桥地区。
1: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部队啊，开始发展苏中的时候啊，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阻拦。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当然你要对付日本，要和日本人作战啊，还有他还有伪军，那么还有就是国民党顽军的势力。
3: 那么那个时候人家就说新四军是老四，日本人是老大，然后那伪军和顽军，当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他所下面这些部队，他们不打日本人，他们专打这个新四军，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面去，就是什么就不让你在这站住脚。结果后来在黄桥的这个，我们打了一个战役。
0: 十月上旬，苏北新四军奋起自卫，打垮了数倍于己的韩德勤所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而后，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会师，合力开辟苏北苏中根据地。十一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1: 在新四军部队东进北上，大力开创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的期间，留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第三支队也与日军频繁作战，保卫皖南抗日阵地。
0: 1939年1月至6月，李先念、陈少民奉中共中央中原局命令，分率几百人的小部队南下豫鄂边区敌后。6月中旬，豫南、鄂中地区的武装统一整编，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民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和1个挺进团。1940年1月改称豫鄂挺进纵队。至1940年底，豫鄂边区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为拥有1.4万余人的主力游击兵团，活动范围遍及湘河两岸、长江南北的广阔区域。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先后建立了以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鄂中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4.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470。

70余万。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8.8万余人，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日伪巢穴，牵制了日伪很大兵力，形成了新四军在华中与日军直接对峙的局面。

0: 正当抗日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的时候，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所害，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
1: 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呢立即宣布重建新四军，并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呢为政治委员，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全军共计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0: 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4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书记。4月27日至5月21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战略。

0: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华中局在江苏省涪宁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局际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日军，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这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 与此同时，新四军在根据地内大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广泛建立党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并成立工农青妇抗敌协会以及猎户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组织，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3月17日，淮南定远县城解放，共产党员魏文博出任定远县长，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到年底，华中敌后已建立了4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政权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

0: 出的三三制和精兵简政政策，开展民主建政工作，组建起精干、合理、廉洁、高效的抗日政府。根据地政府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全力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并从抗战的具体条件出发，注重保护地主富农的公民权，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以调动全体民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工商业，成立银行，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同时进行文化建设，编印了《江淮日报》《拂晓报》《抗敌》《严复大众》等报刊。
1: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的地区，新四军能够在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并使自己发展壮大，用我们党实行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0: 这些图片中的日军正在进行所谓的蚕食、扫荡和清乡，他们的目的就是清除抗日根据地军民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华中抗日的中坚力量新四军。自1941年起，日军全力以赴地调集重兵，持续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的扫荡清乡，使新四军损失严重，根据地面积缩小。由此，华中根据地进入最为艰苦的斗争时期。

0: 根据地居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苏中、苏南、皖江、浙东等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粟裕、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挥师南下，又成立了苏浙军区，创建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与华北的八路军打通了联系，对日伪军占领的南京、上海、武汉、蚌埠、芜湖等大中城市及交通线形成战略包围，迫使日军收缩到大据点和交通干线。此后新四军在力量继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转而进行攻势作战。其中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抓住苏中地区日伪军调防之机，于1944年1月连续发动攻势作战。3月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车桥战役，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公里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地区的联系。1944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居民共歼灭日伪军约50000人，收复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基本制止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使新四军有了可靠的后方，建立了人力、物力、兵员、财源基地。据统计，抗战8年，新四军从初建时的10000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达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
0: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先后对日作战

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美军，华中地区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抗日主战场。新四军在华中牵制与抗击着大量日军主力部队，为解放华中各地获得抗战全面胜利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取得辉煌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

0: 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东方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 发展党员

0: 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 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8: 听今天
9: 知全天，中国。

0: 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在祖国东北边陲，一群怀揣赤诚初心、肩负青春使命的青年志愿者，坚守在基层一线，奔赴在服务前沿，用扎根边疆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为边疆振兴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1: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我州推出全域文旅惠民政策。
0: 日前，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正在进行，全州各地考点有序开考，1.2万余名初三学子满怀朝气奔赴考场。
1: 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扎根边境17年，以实业兴边，以真情暖民，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稳边固边、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祖国东北边陲，一群怀揣赤诚初心、肩负青春使命的青年志愿者，坚守在基层一线，奔走在服务前沿，用扎根边疆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为边疆振兴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在图门市凉水镇凉水村，志愿者向远到这儿已经有一年有余，从初来乍到到得心应手，他的秘诀是住进村里，融入村民，走访记录解决琐事是他和同伴们的每天功课。如今他对村里的特产如数家珍，还把村里的大米、周边村里的木耳、松子等带进直播间，成为了当地农特产品的代言人。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向远。
2: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然后镜头一开呢，我大脑就是非常的空白，现在我可熟练了，往那一坐就是不关灯一打，然后感觉就对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摸着门道了，知道啥时候该讲产品，啥时候该讲风土人情。
0: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青春的故事正在许多边境乡村悄然书写。在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如今志愿者们可以围坐在一起侃侃而谈，他们褪去懵懂与青涩，正与村民一道努力点亮传统乡村的新未来。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立孝。
3: 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是6省9地，有的人呢是负责跟着村里面去干活，然后有的人负责我们村里的一些直播，线上有什么订单的话我们线下就把它打包然后发出去，能卖出去很多单，然后能让大米走到很多家里面，让很多省份知道我们山沟的大米，就感觉挺有意义的。
0: 在珲春市靖信镇回龙峰村，去年8月迎来了一位河南小伙丁代岭。作为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他了解到农忙时父母忙于农活，以及经常出门打工无暇照顾孩子，他白天忙于村务，晚上给孩子们辅导功课。这间小小的宿舍课堂不仅解决了孩子课后托管难、辅导难的问题，更成为孩子们的心灵驿站。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丁代岭。
4: 因为我主要还是想做点实事吧，不想闲着，帮他们学知识，帮那些家庭做些实事，帮他们解决不能解决问题。对我来说，西部计划没白来。
0: 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深度参与基层服务，在协助村务管理的同时，积极投身电商助农。2025年累计开展直播300余场，销售木耳、蜂蜜、大米等乡村特色农产品60万余元，并成功探索了国331沿线古树咖啡、特色民宿等市场化新路径，服务游客超5万人次，有效促进边疆产业发展，助力兴边富民。目前我州现有13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全州5个边境县市的98个边境村开展志愿服务。3年服务期间，广大志愿者主动担当作为，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领域积极奉献，履职尽责。 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汇聚青春动能，凝聚青年力量，引领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将个人理想抱负融入边疆振兴发展大局，以实际行动传递青春温情，彰显时代风貌，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为全力谱写延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不竭青春活力，贡献青春智慧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1: 5月1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4件，来信2件，其中延吉市2件，安图县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50%；噪音类案件1个，占16.7%；生态类案件2个，占33.3%。
0: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我州推出全域文旅惠民政策，全州多家景区集中上线推出门票减免、折扣让利、套票特惠等举措，以实打实的优惠邀请广大游客畅游延边。本次惠民活动中，各景区免门票开放是一大亮点。5月19日当天，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将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举办。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图们市口岸景区、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吉林兰嘉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玉龙湾旅游风景区、森林景区及吊桥将全部免门票开放。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5月18号至19号所有场馆免票，5月20号至30号入园门票免费。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更是将免票政策延长至8月31号，覆盖整个暑期出游旺季。门票折扣方面，多家核心景区推出重磅让利。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月19号当天面向游客实行门票5折优惠，5月全月停车场免费开放。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图们市百年部落当天门票半价。房川景区当天购票享8折优惠，大关东文化园、长白山红石峰原生态景区、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景区、森林峡谷漂流、水色雾凇岛漂流、大泉河漂流等多家景区对持延边州内身份证的游客实行门票5折优惠。同时，各大景区还推出定制化套票与组合优惠，进一步提升出游性价比。延吉恐龙博物馆推出线上专属家庭套票，一成人一学生仅需42元，两成人一学生69元，两成人两学生84元。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门票加多维影院加秘境魔方套票，成人套票68元，儿童套票58元，秘境魔方单次体验价为19.9元。瓦斯托克欢乐岛当天推出双人票198元，亲子票168元。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单人9项套票线上线下统一178元。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智慧农场免费入园，露营帐篷类打8折。合龙光东村朝鲜族民俗村线上预订民宿赠送大米体验装、辣白菜体验与朝鲜族服饰体验福利。六顶山温泉当天门票特惠45元，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同步推出讲解门票专属优惠，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此次全域惠民让利是我州激活文旅消费、打造优质旅游环境的务实举措，既为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出游福利，也持续擦亮先到延边文旅名片，诚邀广大游客赴边境之约，享文旅之惠，在延边度过舒心实惠的夏日旅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 产业兴则边疆行，百姓富则边疆稳。在我州图们市凉水镇，有一位扎根边境17年的民营企业家，他以实业兴边，以真情暖民，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稳边固边、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他就是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走进图们市凉水镇河西村，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家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深耕中药材饮片、人参制品、健康饮品等特色品类的本土企业。在王军营的带领下，早已从单一的中药材加工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型企业。2024年前10个月，公司产值已突破1.47亿元。在亮眼的发展数据背后，王军营最牵挂的始终是如何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5: 2007年。

0: 年公司成立时啊，我就认准了一个理儿，企业扎根在边疆，扎根在边境的农村啊，不能只算经济上，更得让这片土地啊生机，让当地的老百姓受益。我们坚持品牌先行，从药材的种植、精神加工到我们自主研发的健康饮品，一步步把产业链建在了凉水镇。
1: 王军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创新推行村企联建加农户参与加产业升级模式，建立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带动三个边境村62户农民发展中药材种植，每年带动群众年增收174万元，同时吸纳8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增收7000元，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图门市凉水镇项目办负责人刘云东：
2: 我们高度认可他创建的60万滚动资金加粗加工反包联农带农机制，这一创新实践辐射带动了我们三个边境村的产业发展，让农民的腰包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村集体实力也得到了加强，真正把特色资源转化了富民强镇的引擎。
1: 在企业内部，王军营推行退休不退岗暖心举措，返聘17名退休员工，实行在岗工资加退休待遇双重保障，员工月收入稳定超5000元，用民生温度筑牢稳边固边安居乐业的坚实根基。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饮料车间主任张杰：
3: 最让大家伙感动和踏实的是，他真心把我们员工当家人。他独创的退休不退岗的政策，让我们17个退了休的老伙计聘回了厂内，更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价值，日子过得有尊严有保障。
1: 王军营深知单一产业无法支撑边疆的长久繁荣持续发展，为激活发展新动能，他依托朝鲜族文化特色与边境生态资源优势，投资1.3亿元打造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配套完善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体验等基础设施，将一产中药材种植、二产精深加工与三产文旅体验全链条串联，推动医药、农业、文旅三产深度融合。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0: 我们投资建成了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就是想用文旅让大家了解这里的文化，也让乡亲们在三产融合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我还会牢牢把握省里兴边富民的好政策，把产业做得更加扎实，为边疆的繁荣稳定和民族团结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 从产业振兴到乡村共富，从稳边固边到民族团结，17载深耕实业扎根边疆，王军营以实干笃定前行，以担当凝聚人心，用坚守与奉献书写着新时代扎根边疆榜样同行的动人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4: 初夏时节，朝气勃发。日前，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正在进行，全州各地考点有序开考，1.2万余名初三学子满怀朝气奔赴考场。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延吉市考点设置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分7天进行。5月15号，延吉市初三学子迎来开考第二天。考场上，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考场外人头攒动，家长耐心守候，为考生们加油鼓劲，成为他们最坚实的后盾。延吉市第七中学考生陆红俊：
5: 我参加的项目是1000米实心球还有排球颠球，我觉得这次考试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应该是能满分。
4: 考生家长张建军：
6: 学校和老师在体育课跟大健操的时候特别注重提高我们孩子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我觉得作为家长首先应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跟孩子及时进行沟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祝咱们今年参加体育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4: 本次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涵盖必考与选考两大类别，充分兼顾学生运动特长与兴趣偏好，为确保考试平稳有序进行。

0: 泉州各考点严格落实考务规范，考务人员全程贴心引导，细致做好考前热身指导、考中秩序维护、考后成绩核对等工作，用心用情为考生保驾护航。延吉市第七中学2026年毕业班班主任高鑫。
1: 我们也看到了同学们精神饱满，沉着应考，发挥了平时日常训练的水平。备考期间，我们七中的家长也都是积极的配合督促孩子训练，家校携手为体考保驾护航。希望今年参加中考的所有考生都能够斩获佳绩，把体育的拼搏精神能够融入到后续的文化课学习当中，不负努力，圆梦中考。
0: 目前延边州八县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为2026年泉州中考工作筑牢开篇基础，助力每一位初三学子以健康体魄、昂扬心态奔赴人生新征程，书写青春奋斗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希强报道。
2: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5月16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校园路演走进上海大学，向沪上青年学子发出诚挚邀请。现场轮番展播《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青春延吉》城市文旅宣传片，工作人员带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进一步搭建起延吉与全国青年学子的沟通桥梁，让更多青年看见延吉、了解延吉、向往延吉。
0: 敦化市为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将于5月19号至10月7号开通旅游专线，从六顶山出发，途经中城村、渤海湖，再返回六顶山。运营时段为每天10点到18点30分，每隔30分钟一班，票价为2元。
2: 由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精心选育的农大乡六号水稻新品种，凭借秧苗壮、抗性强、米质优的突出优势，在安图县石门镇靖城村试种成效亮眼。今年该品种种植规模从去年试种的15亩扩种至55亩，当地农户对粮食增产、家庭增收满怀期待。
0: 5月16号上午，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延边群众艺术馆倾情演绎特色舞蹈《盛世长鼓》，灵动舞姿尽显民俗风韵与盛世风华，生动展现延边大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浓郁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2: 5月17号，长白山下花田越野2026延边安图蒲公英花海音乐节在新河乡南石旗村古洞河畔温情启幕，千余名群众共赴这场自然与文化交融的浪漫之约。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外嫁女户口迁出，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被取消是否合规？屋顶架设燃气管道，业主担心存在安全隐患。去年春天，家住敦化市江南镇南关屯村的张振梅跟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说，她结婚后虽然把户口迁到了邻村的丈夫家，但是在村中还有自己的承包地，现在村委会不但不承认她是村民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她想把户口迁回村中，村委会也不同意。记者来到敦化市江南镇南关屯村，见到了张振梅。他对记者说，他们村位于城乡结合部，村中大部分土地都被征收了，而他家还有部分承包地没有被征收。
1: 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候就有我的土地，等着我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完了以后把户口迁到了林场。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我又分到了土地，我们家一家三口的土地我又分到了。二轮土地那个分完以后，我一直交着农业税，参加了村里的选举。
0: 让张振梅不理解的是，村委会在分发征地补偿款时，他家得到的比其他村民家少，为此他多次找到村委会领导询问缘由。
1: 2012年我家有一部分土地被征收了，完了呢就是扶上物钱和那个补偿钱拿了一部分，在村上的20%提留款都返还了村民，就没有返还给我的提留款。
2: 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就是户口不在本村为由，以为我外嫁女村的户口不在本村为由不给我。
0: 而让张振梅更加无法接受的是，几年前村委会剥夺了他的选举权，他认为村委会领导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
1: 自从土地征收以后吧，完了土地之前了，完了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就不让我参加了，这两届选举就不让我参加。
2: 村委会怎么说？为啥不让选举？
1: 他也不给我答复啊！我已经找他了，我说你给我一个做一个解释。我在村是老四员了，你凭啥不给我一个解释？他现在就是不给我一个解释。
0: 张振梅对记者说，为了获得村民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他想把户口迁回村中。他到敦化市公安局咨询过，村民只要在村中有承包地，同时还有住房，就符合把户口迁回村中的条件。于是他向村委会递交了把户口迁回村中的申请，但是却遭到了村委会领导的拒绝。
1: 我现在在村里有房子，有承包合同，我想把户口迁回本村，现在村里不同意叫我迁回来。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我要我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
0: 为了了解详情，记者两次来到敦化市江南镇南关屯村村委会，但是村委会都没有人办公。于是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南关屯村一位领导，记者说想了解张振梅为何不是村民经济组织成员的原因，对方没有任何答复便挂断了电话。在节目播出前，张振梅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3: 我那个通过你们电视台协调，完了和村上把那达成协议，是把我那个村集体组织身份给认证了。
4: 户口怎么定的？
3: 户口呢是等着过一段再说吧，换了领导再说吧，现在他也做不了主。
0: 近日，延吉市恒润第一厂东侧部分门市房业主打来电话反映说，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在给一家洗浴安装燃气管道时，未经其他业主同意就在门市房屋顶架设管道，业主们对此表示担忧和反对。据门市房业主介绍，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是利用周末进行施工的，等业主发现时，管道已经架设了一部分，业主认为这样施工存在安全隐患，随后拨打报警电话，施工暂时停止。
5: 我门市房北门有一家要开洗浴中心，他燃气公司呢要给他接这个燃气管道，从我这个楼上屋面上走，
6: 经过这两家门市房那个上面，
5: 对对，
6: 这么走，
5: 不是两家，这一直到泉州拌饭。
0: 业主们在和物业沟通此事时发现，燃气公司提供的施工方案与现场实际施工方式并不一致。
4: 我们去找物业了解这个情况了吗？我们物业也是不同意的，这不有个施工方案吗？
7: 嗯，
4: 在这个施工方案上，他们这块写了，这属于室外管网对吧？他写了，管沟开挖，它需要在不小于动土层以下0.5米，采用机械开挖结合人工整修。
7: 嗯，
4: 它并没有在这个上面表示说它这个管道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楼上过去。
7: 嗯，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近百米长的燃气管道从居民楼外墙面和多家门市房屋顶穿过，施工尚未完成。
4: 那它放在这块相当非常的不安全。首先，你看这个电线，全部都在这儿。然后您刚才上来也看了，我们这是完全没有遮挡物的。
7: 嗯嗯，
4: 完全
7: 可以上来这地方。
4: 对，开放式的
8: 管道安装就是。就是正常老百姓都能看出来，特别不专业，特别不安全，肯定会漏水的。因为防，它这个那边已经有安装完的，没有做任何的防水保护措施，这边是还没有安装的。
0: 针对业主提出的问题，记者联系了长春燃气燃气有限公司项目施工负责人郭经理。
9: 个别用户本来这个东西是通过给我们这，包括物业我们都协商了，是个别用户现在有人主导他们推出。让他们这么去做的，
7: 我们现在等着也行，或者是明天上午过来咱们见面，然后把这个情况你们如实的说，按照施工方案怎么去做哈。如果没有隐患，咱们把燃气办也找过来，然后把这个情况给居民一个答复，
9: 啊，
7: 要不然大家人心惶惶，是不是？
9: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么说我是很那个，就是很赞成很支持。
7: 哎，
0: 第二天，长春燃气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继超与施工负责人一同来到现场，并从企业角度做出了回应。
10: 包括业主也好，我们就是包括我们施工企业施工单位也好，都在跟这个物业进行沟通。要如果不进行沟通的话，这个流程我没走的话，我们也不会进来施工。就像我刚才跟您解释的，
7: 那你们有没有书面的，就是物业哈同意了？
10: 那个是没有，那个就是我们确实是应该是用口头就是跟那个物业来去征求物业的意见，
7: 嗯，
10: 啊，物业说可以，完我们才进行施工。

0: 包括他们这个业主也好，又过来之后会跟物业把这种情况再核实一下。
1: 嗯，
0: 这个是我想跟你们
1: 核实
0: 解答。
2: 随后记者向恒润第一城物业的韩经理核实，物业是否同意燃气公司施工，是否

0: 怕你们都是不是擅自施工了吗？不，
1: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延吉市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中心副主任和燃气办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表示将对此事展开调查。第二天下午，延吉市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作出答复，住建部门主管领导已到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并对企业施工作出明确要求。
2: 我们局长刚刚去看了，了解情况了。
3: 嗯。
2: 然后说的就是咱们现在是这样啊，第一个是让他们改线，第二个是就必须征得那居民同意。
1: 目前施工已经暂停，相关部门要求施工方必须征得业主同意并修改施工方案后方可再进行施工。今年二月初，延吉市苏州印象小区住户刘女士反映说，小区一期大门前的人行道上大面积结冰，水流还在不断的流出，厚厚的冰层已经影响到了小区居民和过往行人的正常通行。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来到了现场，看到厚厚的冰层已经与路基石齐平，行人通行只能绕行。
3: 我感觉这是哪个地方哪个自来水管道坏了，你看这个水都是那个浅色的，水面都是干净的水，不是下水道的水，它已经结了老长时间了，赶紧有关部门赶紧来管一管吧，你看它都已经到那个马路上去了。刚才我下来的时候本来是走这条道的，没办法了，全是冰，我只能走那个车走那个大路了，多危险呢，赶紧应该把这个赶紧清理一下，有一段时间了，老长时间了，这老人小孩啥的来回放学上学啥多危险呢，就这一条道。
1: 不仅如此，记者试着踩了踩路边边沟里面的冰面，发现冰面并没有冻实，浅浅的冰层下面还在有水流流淌，不断顺着边沟涌到人行道上。
4: 这前几天我走的时候这边还没漏水，好像不是自来水，自来水的话你应该看到水表里头能看到这个漏水的情况，但这个可能像去年似的这个洞里头也是出水，这个也是根据那种情况。
1: 为了尽快清除冰面，恢复行人的正常通行，记者电话联系了延吉环境作业有限公司监察部，部长岳希亮在电话里表示会尽快派人到现场查看。当天下午一点左右，记者再次来到了现场，看到已经有施工车辆和环卫工人在清理冰面。
5: 现在环卫呢出动了一台铲车，五个人将那个路面的积冰进行简单清理，上面再撒一下溶解剂。完了，由于山体现在持续漏水，完了现在是只能将表面的积冰清理掉，但过后如果水不停的话，还会有积冰。
1: 经过一个下午的作业，清洁工人配合铲车将冰层进行了简单的清理，但是天气过于寒冷，刚刚清理出来的路面很快再次被冰面覆盖。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延吉市水务集团延西运管所，所长吕东在了解到情况后表示会尽快到现场查看。第二天，吕东打来了反馈电话。
6: 原来这个在隧道里面的位置漏，
3: 嗯，
6: 原来在里面漏过，然后那个现在跑外面来了。
1: 既然不是自来水管道破裂造成的水流外溢，那么会不会是某个下水管道破裂造成的污水外溢呢？记者又电话联系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容市貌科，工作人员表示会到现场进行查看。没过多久，工作人员就打来了反馈电话，说流淌出来的不是污水，而是从隧道墙体里流出来的控山水。
7: 那个我们上现场看了，它是那个隧道墙体那块接出来一个管流下来的。
3: 哦。
7: 啊，完了这个您咨询一下建设局那块看啥情况，这个因为那个隧道这块没跟我们做移交。
1: 那么隧道里流出来的控山水到底该由谁来负责呢？经过多方了解，最后记者联系到了延吉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科，科室负责人没有接受记者的正面采访，只是在电话里表示，这是隧道建成后产生的问题，目前住建部门已经有计划在开春以后进行实地勘查，设计施工方案将问题彻底解决。为了保障市民通行安全，环卫部门也对该处进行了撒盐处理。现在天气已经逐步转暖，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早进行现场勘查，制定施工方案，避免

0: 山东再次出现此类问题。前段时间，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化社区陈光伟25至27组的居民打来电话反映说，去年社区和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河南大队对他们那里进行了环境卫生治理，环境变好了很多，可是半年时间过去了，私搭乱建、乱堆乱放的情况又死灰复燃了。
1: 去年反映完之后，这个咱们的协调工作说完之后，他们给把后院给拆了，有那个棚子也好，包括卫生也好，打扫都很好。但是今年开春，我这生鲜超市他家又把这个棚子搭起来了。这一搭起来吧，特别是现在慢慢贴暖和了，他招耗子，里面堆的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一定会招耗子，而且那是一个卫生死角。在那个死角上吧，夏天还有味道，然后而且他们生鲜超市吧放的那些东西还招蚊子，特别是耗子的问题。那一个死角吧，它是耗子它钻洞，所以影响到我们这隔壁这几家基本上都会往家钻耗子，这么个事儿。而且它这个后面本来卫生情况就不是很好，它都是老楼，后面的几栋基本上都没有人住了，所以这个卫生环境这一块让我们很头疼，味道也很大。
0: 针对居民所反映的情况，记者再次来到了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化社区陈光伟25至27组。我们看到，正如居民所反映的那样，去年被城管要求拆除的违建铁皮房又被商户重新给搭建了起来。随后记者与反映这一情况的居民见了面，居民对记者说，由于大家都是邻居，不想把关系弄得太僵，希望记者给想个折中的办法，既能将问题解决，又不破坏邻里关系。为了劝阻商户这种私搭乱建的行为，记者来到了社区，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这两天正要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环境卫生进行治理，于是记者和社区工作人员约好了时间，三天后一起来到了白化社区陈光伟25至27组，对商户这种私搭乱建的行为进行了劝导。商户说，过年期间他进的货比较多，由于屋里空间有限，他才临时搭建起了这个铁皮棚子用于放货。
2: 必须配合他们，我给你怕着火烧，要不不整。
0: 商户表示，他会尽快将这个铁皮棚子进行拆除。劝导完商户后，社区工作人员又对这一区域进行了清扫。

0: 还是能够碰他水的。
1: 社区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辖区老旧楼房比较多，大多数都没有物业管理，卫生环境的治理全靠社区工作人员和包保单位以及志愿者们集中打扫和清理。对于出现的这种私搭乱建的情况，他们社区也没少去做劝导工作，大多数居民也都能积极配合。
2: 针对环境问题，我们是希望居民呢跟社区一起共同努力，然后一起爱护我们居住的环境，让环境更加焕然一新。
1: 几天后，居民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商户已经自行将违规搭建的铁皮房进行了拆除，社区也在那里定点投放了老鼠药。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二楼三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9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

0: 京时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张哥，听说了吗？
1: 咋的？
0: 103号汽油来了。
1: 你吓我一跳，你刚说103，你要后边不说个号，我以为我103岁了。
0: 说这103号汽油的话，当时我都懵了，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汽油啊？这种汽油，这咱普通的车能加吗？
1: 是不是能把车动力是不是能开飞了呀？
0: 是，就因为之前咱们就是咱标号的话，一般92、95、98就到头了。但是现在又出来了一个这个103号，听说是那种赛车级别的那种汽油。
1: 这是环塔汽车赛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摩托车越野赛的我国自主研发的103号这个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啊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用油，填补了国内呢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这个局面。
0: 而且呢，说到这个汽油的标号，一般指的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反映汽油的抗爆能力，数字越高的话呢。